0: 赶紧的，小朋友注意了，超强台风巴威这个小怪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请记住这三件重要的事儿：第一，离水边远远的，不能去河边玩哦；第二，大雨大风不出门，乖乖待在屋里最安全。如果有急事要出去，记着躲开围墙、大树和电线杆，有可能他们会倒下来。第三，如果在广播电视里听见危险通知，就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因为好玩就在外面玩。安全第一，我们要做最聪明的安全小卫士，关注极端天气，做听话的宝宝。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问各位，大早上的话这音乐就像打鸡血似的啊。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微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

感谢星空，星空这是后起之秀，这是。感谢星空啊！哎，刚才说到这个随礼的问题啊，你说你这哥们结婚你随800，结果他就回来600。是啊，遇到这种情况，那小两口心里边也挺不得劲儿。啊，想当年的时候，你看这哥俩还在一块儿啃过泡面，心想咋的啊，你就差那200块钱了。于是呢，这小伙啊就把这电话给老周拨过去了，哎，就想问问他。结果接通之后，电话那端传来的是孩子的哭闹和妻子的抱怨。老周这时候说，兄弟，最近手头紧，

个月孩子补习班又要交钱了。哎，这下呢，这兄弟当时想起来，哟，和媳妇结婚那天呢，这老周啊，正是搁医院赶来的。老周的爸爸刚做完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呀，心想那200块钱，或许是他省出来的那几天的饭钱。哎，于是呢，你看那就不能啥也别说了，都是兄弟，必须理解。刚才那笑话呢，幸亏没讲完，讲完之后整温情了啊！你不能当笑话讲，这多么温情的事儿！互相之间得理解，哎，就是人的那个感情不能用钱去衡量，是不是？想当初那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这么一个事儿，对吗？就说一个姑娘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对不对？说这小伙子呢，就只能给这姑娘10块，但兜里边他就10块钱。哎，或者说那位呢，和家产腰缠万贯，也就给那10块，都10块钱。哎，姑娘为啥要那10块呢？看谁为你能够倾尽所有，毫无保留，对不对？就说这意思啊。举的例子并不是那么恰当，哪个姑娘图那10块钱儿？哎，再说说这个事儿，马上要结婚了，这个啊，说呢，这一对小情侣啊，眼瞅着就要结婚了，哎，然后呢，这个姑娘呢，就问这小伙子，说：“那我嫁到你家的话？”我就想问一问，我可以睡到5点吗？睡到5点？小伙说：“那当然可以了啊，当然可以了。你说的是下午5点吗？”啊，那没事儿，可以睡啊。有空的话呢，我就搁床边，我看着你。姑娘说。那咋的了？你看我干啥呀？小伙说：“我看你呀，我看你脸皮咋就这么厚呢？”是一觉睡到下午5点，咋的？这姑娘上夜班啊？对不对？可能有那个化工厂倒班的。那没事儿，那真要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要你睡得有规律那就行。哎，这还真就不知道，哎，因为身边也没有那个太多倒班的朋友，就倒班的这些朋友他们是怎么做到规律的呢？茶壶经理倒班不？那你说说你们那个倒班的方式是怎么能做到规律呢？就是啊，有的时候你看早上正常的8点也上班去了，哎，有的时候呢，这就下午5点就是上班去了哈，啊，还有那半夜12点上班哈，就这么的，他怎么才能规律呢？不行，我一会儿我问问豆包的，就这么倒，怎么能倒的规律？哎，真的要如果说非常刻板的要求规律的话，可能把这人倒死了都，对不对？哎呀，这小曲儿挺上头啊，对，我就感觉血往上涌。哎，说有一天呢，这媳妇就问你干啥呢你啊？老公说我没干啥呀。你没干啥？没干啥？你订结婚证的订1个小时了都啊？不是，我就研究研究，我想研究研究，研究啥呀？咋的？想离婚呢？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是，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就研究呢，我就研究，你看这不就是这一疙瘩小籽儿吗？啊？

你说就这么一嘎的小籽儿，他怎么能让我就洗了十几年的碗呢？说的义愤填膺的。完了媳妇说啊，好好好，研究吧，啊，给研究吧，你顺便得研究研究，一会儿咱把地擦了。别研究那没用的，哎，你这就属于是搁家里边混的已经，哎呀，你说说你搁家里边，反正你把那个雇保姆钱都给省了。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可以哈，我觉得大家可以跟媳妇儿啊，或者说家里不干活的那个人谈一谈这个事儿，对不对？别以为说在家里做家务一点贡献都没有，那做家务就是贡献。你怨不得，你是不得雇个人，对吧？你看人屋里边，女汉子苏秋也来了，我就问一下女汉子，你们家谁干家务？一看前面女汉子三个字，我现在不敢确定家里边是你干活，在家里干活，你干你老公，对不对？他不服，他不干活，你就干他，在家里干活，你干你老公，对不对？他不服，他不干活，你就干他。是啊，又多一个同病相怜的。哎，当然也有很多哈，大多数还是女性在家里边呢做着家务，那属于啥？那是对家庭的隐形的贡献。这也没眼型哈，你这玩意儿是实打实的，那都是活，那都是活。哎，你说那省的啥？不就是省了一个保姆钱吗？省了一个家政的钱吗？省钱那就是挣钱，我说对不？省钱那就是挣钱，那也是为家庭贡献力量的。那在家里边还做菜呢，做饭呢，那不省了一个厨子钱吗？那不是。啊，水二钱那都省了，要再端个菜洗个碗，整个饭店一条龙都给你省了。我真的，我就这么算的话，我一个月我至少能挣3万。首先厨子钱得1万吧，对不对？那二厨帮厨的切墩的那多少钱？一个月你不得给个3-4千啊？饭店服务员的你咋的？你传菜的，最后还洗碗的活也是。就厨房这一套的话，那至少那都20000多块钱呢。你寻思呢？啊，但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大啊。那带洗衣服带拖地的，一天天这活干，我的天，都忙飞了，那都。哎呀，北京时间眼瞅到点了，得了，不说这事儿，说这事儿赌气。

啊，有一天呢，这岳父就跟着女婿说：“哎，女婿，你能用一句话同时把三个人惹急眼不？”女婿说：“那我干啥呀？” 但是其实爸，我能。哎，可是我能，那你不能怪我，到时候。哎，这时候呢，这岳父啊转过头就看看岳母和女儿，摆手说：“你放心，放心，放心，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哎，这女婿就说了：“那我还是有点不太敢讲，怕啥呀？我给你做主，你大胆说就完事儿了。那爸，那我真说了啊，说吧，爸，说实话，就你娶这个老伴儿。”还没有我媳妇儿靠谱呢。话音刚落，岳父、岳母、媳妇儿三个人全都气炸了。这么容易吗？这算啥呀？好，到点了啊！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
0: 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
1: 如梦初醒。
0: 台风过后啊，这个晴空万里啊，热浪呢又开始来袭了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听友注意防暑降温哈。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在没有国界的音乐里面，我们也享受到了不同地域的音乐艺术带给我们的前所未有的美妙感觉。中岛美雪，一个在日本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著名音乐人，他的音乐作品呢不仅在日本受到了欢迎哈，影响甚至波及到了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那当然在中国，中岛美雪的音乐作品几乎被知名的歌手翻唱了不止一遍，当然他也成为了华语流行歌坛里面最引以为荣的佳作及词曲创作包括演唱才华于一身的中岛美雪，一直在日本的音乐界哈是一个骄傲，当然也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那么改编自他的歌曲的中文歌都有哪些呢？我们开篇的这首歌来自于小琪的《伤心太平洋》，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另外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那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中岛美雪的音乐啊，被不知道翻唱了哈多少次，改良了多少次，当然也发行了很多经典啊被改良过后的歌。其实他创作的歌曲呢，在中国广泛的传唱，已经不是近些年的事儿了。在23年前的时候，世界流行音乐都不太景气的那个状态下，他的歌曲专辑呢，竟然取得了销售1000万张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哈。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中岛美雪，他已经是日本流行音乐的一面旗帜，在流行音乐界，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也拥有了毋庸置疑的地位。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早年来自于邓丽君的那一首《漫步人生路》，同样来自于中岛美雪。

0: 电线杆，我不同意你雷雨天靠近我，不然我就把电甩你身上。
1: 我是积水坑，我不同意你贸然趟水，不然我就咕咚咚把你吞了。
2: 我是下水道，我不同意你乱丢垃圾，不然我就倒灌回去，让你尝尝泥水的滋味。
3: 万物都在警告，安全才是王道。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温馨提示：倾听自然提醒，严守防汛安全。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6: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7: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6: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7: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6: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7: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6: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8: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9: 错。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位日本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中岛美雪。虽然我们从来都不崇洋媚外，但是好的音乐，它的出处一定要让我们所有的老歌听友有所了解。中岛美雪出道呢已经接近40年了啊，一直呢潜心于自己的音乐创作。在2002年的时候，他首次出席了日本非常著名的红白歌唱大赛哈，可惜呢第一次出场，他呢就唱错了歌词。在后来举行的演唱会上，中岛美雪呢还以此事呢作为开场白，幽默地对场下的观众说：“大家好，我是在红白歌唱大赛当中唱错歌词的中岛美雪。”所以也因为这样哈，他在日本乃至于在华人地区哈，应该是备受关注。那其实中岛美雪她的这个歌曲里面唱到的爱情，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那种雅致。就像雪花轻盈飘零在指尖，即将融化的那种瞬间，有着一种能够打动灵魂的无与伦比的美。比如说，像周慧敏有一首单曲，名字叫《最爱》，那首歌同样是来自于中岛美雪。我们一起来回味。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本多如如的《美丽心情》，同样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中岛美雪。在中岛美雪的音乐世界里，只有音乐哈可以承载她的得到与失去，那除此无他，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人啊。他豁达、成熟、感性而不失优雅，总能够抓住人类灵魂深处最为脆弱和敏感的东西，然后转化成音符哈，来敲打我们每一个听歌人的心灵，温暖我们的记忆
1: 心情。
0: 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可能你会感觉到哇，这首歌应该是在80年代末的一首老歌，同样它也来自于中岛美雪，作曲的那一首《潇洒的走》。

在中国有许多有名的歌手都翻唱过中岛美雪的歌曲哈，比如说像王菲啊，之前叫王静文的时候，她演唱过一首歌叫《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么这个是也是翻自于中岛美雪的一首作品哈。邓丽君演唱的《漫步人生路》，还有像小琪的《伤心太平洋》。再包括本多如入的美丽心情哈、还有就是范玮琪有一首歌叫最初的梦想，也是翻自于中岛美雪的，杨采妮演唱的不会哭于你面前，再包括徐小凤演唱的人生满希望少年人，还有周慧敏刚刚的那一首最爱，汤宝如有一首歌叫绝对是个梦，张智霖演唱的逗我开心吧，小琪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天涯，同样来自于中岛美雪，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样的好旋律哦。

北京时间的8:55，我们今天的老歌哈，在中岛美雪的另外一首作品，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在这首歌里面结束哈。其实中岛美雪呢，一直都是乐坛里面的一棵常青树，她性格很直率，不是一个有着好脾气的女人啊。那当然呢，她的音乐呢，有一些给人一种很有一些音乐啊，给人一种很阴暗的感觉。但是并不影响喜欢他的音乐人崇拜他的那种音乐创作才华啊。当然其实从他的作品里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非常真实的声音，那毋庸置疑，从平淡的生活当中挖掘出来的那种美，哪怕有那么一丝残酷，也能够深深的打动人心。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很多会写词的会创作的，比如说老李宗盛，再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周传雄，方信荣的词吗，然后周传雄的这个曲，再包括哈后期的这个天王像周杰伦，还有他的御用的这个作词大师。好的音乐啊，不乏呢有这些像我们一样的这些听友来支持。当然不一定每个人唱歌都好听，但是我们有权利听歌，当然更有权利唱歌，哪怕你跑调。今天的老歌就是这样，最初的梦想，我们来一起唱吧。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又有一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

0: 或电焊工都行。
1: 里面有空调。
2: 我想找几名洗车
3: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4: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各位听友，如果发布信息的话呢，此时此刻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38159 39和38169 39，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拨打38159 39和38169 39，这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建议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 APP 可以查看。也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长期发布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
1: 我想发布一份招聘保安保洁。
0: 保安和保洁员。好，工作位置。
1: 对，工作位置是那个兴隆台。
0: 兴隆台区。
1: 对。
0: 嗯，有什么要求？
1: 没啥要求，反正工资面议。电话是

0: 199，
1: 199，
0: 433445，
1: 4334455是吧？
0: 对，
1: 199433445，
0: 对
1: 您这少了一个号啊。
0: 19943345，
1: 哎，对嘛，
0: 嗯，
1: 19943435是吧？
0: 对啊，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售房。
0: 楼房还是平房？
1: 楼房在那个全家纳帕西谷瑞府。
0: 纳帕西谷是吧？
1: 对，瑞府的。
0: 瑞府的。
1: 对，A19一单元402，它那个是90.15的。
0: 90.15平，好的。
1: 拎包入住。
0: 嗯。
1: 售价在43万，可小一吧。
0: 好的。电话是多少号？
1: 138。
0: 嗯。
1: 0427。
0: 嗯。
1: 4110。
0: 1380427410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联系电话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两份工作，帮朋友求职一份，然后自己求职一份，可以吗？
0: 可以的，慢慢说，先说您的。
1: 好的，谢谢。第一个是求职私人小车司机，49岁 ，B 二驾照，完多年驾龄无事故。
0: 您是就是你自己求职的这个也是给别人发信息，是这意思吗？
1: 对，有一个是我的，那个是别人的。
0: 哦，行，没事儿，说吧。求职男性对吗？
1: 对。
0: C 票。
1: B 二驾照。
0: 啊 ，B 二的。
1: 嗯。
0: 但是想开轿车。
1: 对对。
0: 好，可以。
1: 熟悉就本地了，外地路线可出差，随叫随到。
0: 本地外地都可以哈。
1: 对对对。
0: 年龄是多大？
1: 年龄是49岁。
0: 49岁，好。
1: 电话是151-2427。3-9-1-5，
0: 电话是151-2427-9995，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另外一个，
1: 第二个是求职就店员导购工作，找卖场导购了，店员销售什么的。
0: 这是女性是吗？
1: 对，这个是女性。
0: 年龄？
1: 年龄是53岁。
0: 53岁，想做商场的导购。
1: 对，
0: 好，
1: 有多年销售经验，
0: 多年销售经验，好，
1: 对，
0: 咱地点有要求吗？
1: 兴隆台的，
0: 兴隆台去最好哈，
1: 对，
0: 哎，还有其他方面没有呢？
1: 没有了，薪资就面议吧，
0: 好，
1: 电话是158-4277-4322，
0: 158-4277-4322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嘞，再会。您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2: 你好，我麻烦你，我想招一个看2岁多的一个小女孩。
0: 招保姆是吧？
2: 对对对，招带孩的保姆。我这就是啥条件？就是说早晨7点到晚上4点，周六周日休息，节假日休息。完了那个。就是我的位置在那个正大那块儿，正大跟前儿。最好在附近那块儿招一个，就是能带小孩的。
0: 好的。
2: 工资面议吧，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他这个最近家有事儿，他也想要走，因为我提前给他找一个。
0: 明白了。
2: 有话我打电话，我留个电话吧。
0: 好。
2: 155-155。4276。
0: 4276。
2: 3-5。
0: 155-4276-3555是吧？
2: 对对对对，因为我这个条件都挺好的，也不用他给孩子洗衣服干啥的，啥也不用，就勤着看孩子就完事儿了。但是早晨上午8点钟那个孩子做点辅食，
0: 不用洗衣，需要给宝贝
2: 儿，啥也不用干，就你就勤看孩子，啥活也没有。就勤看孩子就完事儿了，
0: 就是
2: 带孩子下去溜达溜达啥的。
0: 不用给他洗衣服，然后早上的时候需要给孩子做辅食是吧？
2: 对对对，早晨8点钟9点来钟给孩子做一次辅食，完了7点奶粉，就这活儿，别的活儿没有。
0: 行，那我等了。行，
2: 最好也干过的最好了，就是50-60岁以下的吧都行。
0: 60岁以下的都可以哈。
2: 这身体好，你必须得身体好。
0: 60岁以下身体好，有经验的优先。
2: 对，好，麻烦你了。
0: 好，
2: 就家在正大跟前啊。行，好吧。好了，
0: 好嘞，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招送水工。也留个电话吧，让他电话联系。
0: 在哪个工作地点说一下？
3: 兴隆台。
0: 对，要不你省去很多打电话，有的时候双台的给你打。电话是多少？
3: 151-8427。1552。
0: 151-8427-1552是吧？
3: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好，
0: 再会。
3: 谢谢。
4: 想抓住一点安
0: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盘锦站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是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15的朋友。
4: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4: 我有一个房屋出售。
0: 嗯，介绍一下。
4: 地址在那个兴隆台区蓝色康桥 H 区。
0: H 区是吧？
4: 对。
0: 嗯。
4: 一楼步梯。
0: 嗯。
4: 50平方米。装修完的没住过人。
0: 嗯。
4: 另外楼下还有一个20平方米的车库。
0: 嗯。
4: 车库现在到那个就是小网点在出租着呢。
0: 嗯。
4: 留一下电话吧。
0: 好的。
4: 139。
0: 嗯。
4: 0427。
0: 嗯。
4: 8595。
0: 8595是吗？
4: 对。
0: 13904278595。
4: 对。
0: 房子和车库是整体分体出售都可以呢，还是有要求？
4: 打包在一起出售。
0: 嗯，一起出售哈。好嘞，那明白
4: 了。另外还有一条，主持人。
0: 嗯，您说。
4: 在双台子区法院后身有一个6楼，也是步梯。
0: 嗯。
4: 65平方米。
0: 嗯。
4: 老房子。
0: 嗯。
4: 也是对外出售。
0: 嗯。好，没问题，电话也是这个，是吧？
4: 对对对，麻烦您，谢谢您了啊。
0: 好，不客气，再会啦。
4: 再见。

0: 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稍后好，丹尼。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套楼房，
0: 介绍一下。
1: 在新龙台区的蓝色康桥 B 区。
0: 好的。
1: 楼层19层，总高是23层。
0: 嗯。
1: 面积是178.06。
0: 嗯。
1: 全屋实木装修。
0: 嗯。
1: 家具家电基本上都是新的。
0: 嗯。
1: 低价寄售吧。
0: 行。
1: 留个电话。
0: 嗯。
1: 138。
0: 138。
1: 9871。
0: 9871。
1: 3161。
0: 13898713161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大家。
0: 不客气，再会。

0: 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年龄方面要求20到50周岁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呢，要招聘管理人员5名，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有发现？听着你说你先。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
1: 哎呦，我楼房出售，双台区，
0: 哪个小区的？
1: 双台区书香苑小区。
0: 书香苑，嗯，
1: 嗯，紧邻二高，
0: 嗯，
1: 离大坝公园不远。
0: 哎，
1: 嗯，76平，
0: 嗯，
1: 三楼，
0: 76平3楼，
1: 新装修的，
0: 新装修的，嗯，
1: 家电都齐全。
0: 哎，
1: 你售价要价22万5，
0: 22万5可以，
1: 嗯，可以，
0: 嗯，电话是多少？
1: 150，
0: 嗯，
1: 4276，
0: 嗯，
1: 6218，
0: 150-4276-6218是吧？
1: 嗯，这个繁荣小区还有一个，
0: 另外一个是在繁荣小区哈，
1: 就是万和高层的后边。
0: 哦，好的，
1: 这个是也是3楼66平，
0: 3楼66平啊，
1: 嗯
0: 嗯，
1: 这个要12万。
0: 要价12万元，嗯，
1: 也是电话也是150-4276，
0: 嗯，
1: 6218，
0: 150-4276-6218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
0: 好，再会，哎。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好，各位听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为各位发布信息。其他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线上朋友您稍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来第一时间迎接您的热线。
1: 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

0: 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0: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招聘。
0: 什么人员？
1: 招聘电工。
0: 嗯。
1: 还有那个家电维修工。
0: 嗯，好。
1: 还有文员。
0: 文员，嗯。
1: 电工就是在有。必须有弱电那个证，
0: 有电工证，嗯，好，
1: 和那个高空作业证，
0: 高空作业证，嗯，
1: 对，就是那个懂家电维修，这就懂点日常的家电维修，
0: 嗯，好，
1: 这两项的，就是工资在基本工资就是5000，节假日休息，
0: 嗯，
1: 过一个月以后给交保险，
0: 嗯，
1: 其余的就是。文员就是3000，基本工资3000。
0: 嗯，
1: 过了试用期呢，也是给交保险。
0: 嗯，好的。
1: 这个节假日都是正常休息。
0: 哎，
1: 供吃住。
0: 供吃住都供吃住吗？还是指文员、
1: 哎、
0: 都供吃住哈？
1: 都供吃住。
0: 好的。
1: 嗯。
0: 地点是在哪个区域？
1: 地点在大洼区。
0: 在大洼区，好的。
1: 对。
0: 嗯，别的还要补充吗？
1: 就是。没有啥补充的了，文员要求年龄就在不能超过40，
0: 女性40岁以下、
1: 对，懂电脑。
0: 好的。
1: 嗯，就是留个电话吧。
0: 嗯。
1: 138。
0: 138。
1: 4271。
0: 4271。
1: 2310。
0: 嗯，138-42712310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行，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新龙台区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的，另外小食品和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都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早8点到晚5点，电话呢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

0: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0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能适应车间的流水线工作，长期稳定的，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呢，会统一培训，上手很快的。上班时间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1: 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问我。
0: 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
1: 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
0: 同时新朋友请您记好了，节目的播出时间为周1到周5的上午9点到10点钟。
1: 那时候
0: 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可以添加会员办理信息，长期多次发布。
1: 又是为什么人年
0: 对外出售一辆江淮皮卡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对外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有房屋大院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0926。招聘西湖车的司机师傅，要求是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有意者的话呢，可以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的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还有900平的，最大的约3000平，一到六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也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联系人陈先生。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楼房出售，
0: 在什么位置？
1: 兴隆台区长湖小区。
0: 长湖小区，
1: 对，93平，
0: 哎，
1: 3室2厅，
0: 嗯，
1: 一厨一卫，
0: 嗯，
1: 它总高是6层，我那在3层，
0: 哎，好的，
1: 出售价格在26万左右吧，
0: 26万左右，
1: 然后我留个电话，
0: 好。
1: 136-1427，
0: 嗯，
1: 6916，
0: 您的电话是136-1427-6916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播老师。
0: 你好。
1: 我借柜台，我要求购一部二手的大提琴。
0: 二手的大提琴。
1: 对。
0: 嗯，好的。
1: 电话是158。
0: 嗯。
1: 4174。
0: 嗯。
1: 7874。
0: 158-4174-7874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张丽老师。
0: 嗯，不客气啊。
1: 谢谢导播老师。
0: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嗯，再会。
1: 哎。

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要招聘管理人员五名男性，车间操作工十名男性，联系电话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92-3427-1055。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好了，那看看时钟的话呢，我们稍后的时候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稍后继续为您开通。我们一会儿见。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6: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

0: 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您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依然可以拨打。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哎，你好，我想招聘一个司机。
0: 招一名司机哈。
1: 对。嗯。市场送调料。
0: 送调料，那就是货车司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保底5000。
0: 嗯。
1: 嗯。
0: 给
1: 你留个电话呀。
0: 工作位置是在哪边的？
1: 在汉新。
0: 在汉新哈。
1: 对。
0: 好的。
1: 电话是133。
0: 嗯。
1: 2427。
0: 嗯。
1: 1110133241110，
0: 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新龙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发布一个出售信息。
0: 出售什么呢？
1: 出售一把小提琴。
0: 一把小提琴。
1: 从日本带回来的德国小提琴。
0: 德国的哈，好的。
1: 价格在6000左右。
0: 行。
1: 就是3000-2000的就别打电话了。
0: 嘿嘿，好，差太多了。
1: 这个琴就是说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就是基础练习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可以演奏的一把琴。
0: 好的。
1: 那个我留部电话。
0: 多少？
1: 166。
0: 166。
1: 9882。
0: 9882。
1: 5728。
0: 电话是166-9882-5728，对吗？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嘞。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性别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另外小食品或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都可以，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5点，电话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现成招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性。

心的，并且呢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的话呢是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点到晚六点，月薪4000到6000元，即使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有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1: 那个双台的九化妇安医院附近。
0: 嗯，好的。
1: 嗯，将近40平。
0: 嗯，
1: 四楼。
0: 嗯，
1: 年租是1年3000。
0: 嗯，
1: 电话是187。
0: 嗯，
1: 4234。
0: 嗯，
1: 6810。
0: 187-4234-6810，对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出售一辆江淮皮卡 T8 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1: 用起伏的背影。
0: 好，看时钟，我们还有时间。大家要是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我们的新朋友，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的节目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同行的939公社节目，这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为听友来发布一些生活信息，像求职找工作，自己有车辆代车求职的，各个公司和企业个人来招聘信息，招聘人员的信息，房屋方面，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还有家里闲置的家电、车辆和一些其他小物品啊等等，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均可。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发布。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以往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啊。然后如果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不方便查询信息，节目之后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这个 APP 是可以查看到近5到7天左右的时间的信息的。我喜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电话打不进来，信息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实现，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遇到盲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多打几遍，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因为我们这位工作人员不仅仅是负责公社的会员，包括呢他也在负责这个向前冲，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啊，就是挺多的，大家理解一下。

上太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招聘 B 票的西屋车司机师傅，年龄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6到晚6，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为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的，最大的约3000平，这是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为3300到3600元，然后呢再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都是免费提供食宿的，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工作地点呢就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了。详情您咨询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好，看看时钟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

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

0: 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去过乐山大佛了吗？我去了，老累了。其实它那个景嘛，有一个夜游的船，是从底下往上看是最好的一个景。当然我们去的那天刚好赶上这个船停摆了，就是人家已经到时间了，所以呢我们是吭哧吭哧一直自己爬上了啊，整个大佛的那个顶上，然后去俯瞰了一下，但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壮观啊。今天也想问一个大家的问题，就是乐山大佛是谁建的呢？你知道吗？乐山大佛它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早了1083年，还高出了17米，是全世界最大的石刻坐佛。可它的建造者叫什么？十个中国人里9个是答不上来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啊，把这个课给补一下。1000多年的故事了，先感受一下这尊大佛的分量啊。71米是啥概念？你站在佛头顶上往下看，相当于站在24层楼高的天台，那爬上去老费体力了。他的一只耳朵长7米，能并排塞进2个成年人。他的一只脚背上能够同时站100多人。整座佛像依山而凿，从唐玄宗开元初年动工到唐德宗贞元19年完成，前后整整修了90年，相当于3代人的一辈子，全就搭进去了。没有炸药，没有起重机，没有任何现代的机械，硬是从一座山的红砂岩里边一锤一凿的抠出了一尊通天大佛。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更关键的是为什么要修它？下面小猫就跟大家讲其中的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就是修这大佛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古人又用了哪些让现代工程师都叹为观止的黑科技？还有乐山大佛真正的作用到底是啥？真的，要是早补完这一课的话，我可能再登上乐山大佛的那个感觉就是不太一样的了。如果听完这些故事，等你再次到乐山大佛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将是不同的东西。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公元713年，唐朝的开元元年，四川加州，也就是今天的乐山，三江汇流之处，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在这里撞到一起了，水势凶猛的要命。每到夏天涨水，江面上漩涡翻滚，暗流四起，船只到了这个河段就像树叶进了漩涡，一年不知道要吞掉多少条人命。有一个和尚，法号海通，贵州人，云游到加州凌云山，站在山头往下看，亲眼看见了江水把一条渔船卷翻了，船上3个人挣扎几下就没了人影。他当场就发了一个在所有人看来都疯了的愿，要在这座山上凿出一尊弥勒大佛，用佛的法力镇住这片水域。一个和尚没有钱，没有官府支持，没有工匠队伍，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化缘，这一化就是20年。他一个人走遍了川西湖北江南，挨家挨户的去求，一文一文的去攒，20年之后终于攒够了开工的钱。可是他的钱也引来了当地的贪官，加州郡守派人来找到海通，话说很直白啊，就是把修佛的钱交出来，否则就没你的好日子过。海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史书上。

字幕可弯佛才难得，就是我的眼珠子你可以挖走，修佛的钱一文你也别想动。贪官以为他就是说说而已，海通当着所有来的人的面伸手挖出了自己的双眼，放在了盘子里递了过去。那一刻所有的人都疯了，郡守再也不敢动那笔钱。海通用自己的失明和余生的黑暗换来了大佛工程的正式开工，但他没有能够看到大佛完成的那一天。工程进行到了肩部，海通便圆寂了。海通走后，工程停了，整整停了70年，中间两段空白期，先是他的弟子接手修到膝盖的位置，钱又花光了，直到40多年之后，剑南西川的节度来到这里出资来续建，才最终在公元803年完工。三代人90年，无数无名的石匠一生全砸进了这座山里。现在说最关键的，古人到底怎么把一座山变成了一尊佛的？这里边有三个技术细节，可能到那儿也不见得有人给你讲清楚。第一个秘密啊，就是排水系统。老祖宗真的是厉害，你站在大佛面前只看到一尊有尊严的石像，但是你看不到的是整座大佛的身体，它的里边藏着一套精密的排水暗道。大佛的头顶发髻里有横向排水沟，耳朵后边有洞，连通到肩背，胸口的衣襟的褶皱里暗藏着排水槽，这些沟洞槽形成了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排水网络。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四川潮湿多雨，红砂岩最怕水浸。1000多年过去了，大佛之所以没有从内部酥烂崩塌，全靠这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排水系统。1200年前的排水设计至今仍然在运转，你品品这是什么水平啊。第二个秘密，比例设计。71米高的佛像，如果严格按照人体比例来雕，从地面仰头看上去会严重变形，头会显得很小，脚会显得巨大。古代工匠怎么解决的呢？他们故意把头给做大了。大佛的头部高14.7米，占身体的1/5还多，远超真实的人体比例。当你站在下面仰视看到的效果，恰恰是端正庄严，比例完美。这种视觉校正法在西方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被系统理论化，但咱们的石匠在公元8世纪就玩得如炉火纯青了。就真的，你没有学过什么计算机建模，没有学过什么设计学，靠的是什么经验和肉眼啊，一锤子下去是不能改的。还有第三个秘密，也是让我们非常震撼的，这尊大佛不是拿来看的，它的真正功能是航标。三江汇流处水，它的水流很紊乱，古代没有灯塔，没有 GPS，船夫靠什么判断方向呢？靠山，而乐山大佛就坐落在凌云山，临江的悬崖上，面朝江面，71米的体量在几公里外就能看得见了。更绝的是，大佛的修建改变了那一段的水文结构。凿山时凿下来的大量的碎石被填入了佛座前面的江底，直接削弱了三江交汇处的漩涡和暗流。说白了，海通修佛的镇水不是迷信，是实实在在的水利工程。佛像镇的不是妖，镇的是水流。这个秘密很多人去了3次的乐山都不知道。如果你觉得这些知识还有用的话，大家可以往心里记一记，我再接着往下说。因为真正让乐山大佛封神的还不止这些，咱们做一个对比你就明白它的分量了。自由女神像1886年建成，全世界的旅游地标，对吧？它高46米，算上底座也就是93米。乐山大佛嘞，公元803年完工，
比自由女神早了1083年。自由女神是铜皮包钢构，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乐山大佛嘞，一座山，一群石匠，铁凿和镊子。再看乐山大佛曾经是世界最高的立佛，2001年啊，就是还有一座大佛啊。

还有一座曾经是世界最高的立佛。它叫巴米扬大佛，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立佛，但是2001年的时候被炸毁了。而乐山大佛从唐朝做到了今天，120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战火、地震、风化，它还在那里坐着，全世界没有第二尊。它还不是雕塑，不是景点，它是一座山的骨肉，变成了信仰的形状，三代人的一辈子凝固成了1200年的永恒。我们去往乐山大佛的路上，其实会经过很多的石洞，这个石洞上呢，也会在它凿出来的石头上记录了佛家所有修炼的过程，包括他讲经传法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那个真的是挺震撼的，所以有一天你可以去乐山，除了吃当地的好吃的，还可以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那些文化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就是这个佛家给你讲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什么有的东西被传歪了，是迷信或其他之类的，它其实传送的是做人的一个最根本，但是你可以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又历经了怎么样的一个路线然后经过这些弯弯曲曲的石洞的时候，最后来到这个乐山大佛脚底下，这个过程就被整个洗礼了。就是整个这乐山大佛应该怎么说呢，它不是修出来的，应该说是拿命堆出来的。

0: 当我们还知道背后海通的故事的时候，下一次可能我们再看到乐山大佛的眼睛，不只是拍照打卡，再看看那双眼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背后海通牺牲了自己的一双慧眼，就为了保住修佛的钱，把自己的眼珠子亲手挖了出来。这个人叫海通，可能我们的孩子知道什么美国队长，知道蜘蛛侠啊，但是更应该知道的是这个背后的英雄，这个不为人知的瞎眼的和尚，他用那么多年的黑暗换来了1200年的安澜，这不是大家应该去敬仰的一件事情吗？
1: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回来喽！欢迎继续锁定位置来收听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年龄。哎呀，真的只有中国才能把年龄说得那么美。先考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不满周岁叫多大吗？叫什么啊？不满周岁呢叫襁褓，是国满爱意的人间初见。这个襁呢是背负婴儿的宽布袋，用来把孩子捆身上，褓呢就是包裹着婴儿的小被子被单儿。再往下说，就是两三岁的小孩叫什么？叫孩提。孩提是无忧无虑的纯粹时光，给个馒头都乐坏了。三四岁到八九岁，这个时候叫啥？

案都写好了吗？八九岁到十三四岁叫总角，这个时候呢是少年心事最纯粹的模样。那么女孩十二岁的时候叫什么？等答案呢。十二岁是金钗之年，是少女初成长的温柔序章。十三四岁叫豆蔻，含苞待放，藏着灵动的青春意气。再长大一点，十三四岁叫桃李年华，明艳鲜活，就像那个桃李一般温柔盛放。再接下来三十而立，立的不是房车存款，是三观与本心。再往下走是四十不惑，不是万事全懂，而是看透世事。五十就知了天命，不是妥协认命，是得失随缘，自在从容。六十花甲，一甲子轮回，阅尽风霜，仍存眼底的温热。七十古稀，放下了执念。这个时候得到的是通透和坦荡。八九十岁叫耄耋，从岁月的沉淀的从容饱藏。百岁呢？百岁叫什么？百岁也有一个说法，它叫七宜。百岁的人生终得圆满，值得躬身相敬。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两天听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将来等你谈恋爱的时候就谨记这一句话，底线就一句，情商本质上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换位思考。儒家关于情商最经典的语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懂得换位思考，自己扛不了的事儿，不要轻易让别人去扛。将来大伙谈恋爱的时候哈，就是谨记这一句，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而且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大家都可以不用装的。网上有一句话叫狗见狗要舔，人见人要眼。你有可能就是你这枕边人一辈子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个不重要，你只要守住这底线，就是你扛不住的事儿，不要让他去扛。你不爱吃的不要让他去吃，你不愿意听的不要说给他，把这个点把住了，你的情商就比较高了。就是夫妻生活当中永远会有这么一句话，一天天不知道他咋想的。怎么可能你知道人家咋想的，那长得本来就两个脑袋呀。这就回到了我们开篇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关于情商的第二句话呢，就是要解决不要解恨。这句话很简单，但大多数的人做不到，你要是做到了，那就是那精彩的几小部分啊。

将寡，资源有限，袁绍带着百万雄兵大兵压境，怎么办？结果传来消息说宛城的张绣来投降。曹操当年占宛城的时候被张绣偷袭，大将啊典韦被干死了，儿子啊什么侄子呀都死在张绣的手下，曹操的大儿子亲儿子啊曹昂被分尸剁馅了。咱就甭说儿子，就是你家猫被邻居用棒子打死了，你跟邻居你还能一桌吃饭吗？根本就不可能了，对不对？那我们普通人就是这样嘛，对吧？你就总想着解恨，但是曹操就厉害，张绣把儿子侄子大将都给干死了，张绣来投降了，曹操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俩人见面了。曹操笑眯眯地说，我等你很久了。张绣还特别不好意思，曹操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今天你能来就挺好的，咱们呢放眼往前看，咱两家呢那可以联姻呢。曹操让自己的闺女嫁给了张绣的儿子，而且立地封张绣做侯。结果呢，曹操这件事带来了两个效应。第一个结果就是张绣带着当时最精锐的西凉骑兵给曹操打冲锋陷阵，张绣在这个三国里边也算是前20名的良将啊，神枪张绣嘛。所以后来官渡大战的时候给曹操打冲锋打突击的全都是张绣的部队。第二个好处就是所有北方的割据势力大家都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张绣把他儿子弄死了，张绣啊在他那还当上了正部级以上的干部，咱跟他那点过节算啥呢？赶紧投降得了。所以收降了张绣之后，黄河流域再无大战，所有的割据势力全都收复了。但收降张绣这件事给曹操个人带来毕生的家庭烦恼，就曹操会顶着家庭破裂的风险依然原谅了张绣。因为这件事分大小，你把他宰了给自己媳妇解恨了，天下丢了。所以啊，高情商的人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点就是理性大于情感，要解决不要解恨。还有个第三点就是自我悦纳自我解脱，你认为别人怎么对你别人就会怎么对你，优点就会自动消失，只有你自己喜欢你自己，全世界的别人才会喜欢你，这是高情商人的特点。

0: 939温馨提示广大听友，雨天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2: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1: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

0: 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萌。

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封信。文章当中写说，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几千字，密密麻麻，字里行间全是疲惫和委屈。她是一个高知女性，企业高管，年薪是她老公的三倍。她说，我什么都想得通，就是想不通我老公。工作上再复杂的人和事，再棘手的项目，我都能拆解得清清楚楚。可是一回到家，面对她，我感觉自己所有的智慧都失灵了。你跟他聊家庭财务规划，他跟你说，你不就是嫌我挣得少吗？你跟他谈孩子教育理念，他跟你说，就你读过几本书了不起。你心平气和地跟他分析一件事的利弊，他直接给你摔门说，你累不累啊，天天想那么多。他说，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拿着屠龙刀的勇士，掉进了一个棉花做的沼泽里，浑身是劲儿，却一拳都打不出去。最后他说，我常常怀疑，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我太强势了，是不是我不够爱他了。看完这些文字，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句话，是老舍先生说的，夫妻之间，认知高的那个绝对斗不过认知低的。这句话听起来特别反常识。在我们普遍的认知中，高维打低维不是降维打击吗？聪明人对付笨人，不是应该像大学生做小学生的数学题一样轻松吗？怎么到了夫妻关系里，这个定律就反过来了呢？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搞错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你们根本不在同一个战场上打仗。你以为是一场辩论赛，比的是逻辑、道理、证据，所以你精心准备，摆事实、讲道理，试图用严谨的论证说服对方，让对方承认你是对的。你错了，对方根本没跟你辩论，他参加的是一场无限规则的生存战，或者说是一场能量掠夺战。他赢的标准不是道理上的胜利，而是让你闭嘴，让你痛苦，让你感到糟糕，让他自己感觉好受一点。当你在棋盘上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他思考的是怎么把整个棋盘掀了。你还在楚河汉界里排兵布阵，他直接拿起你的帅往你脸上扔。你怎么赢？你根本赢不了，因为从你坐上牌桌试图跟他讲规则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输了。输掉的不是那场争论，而是你的能量、你的时间、你的心境，这才是最昂贵的代价。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很高知的人一起打过交道，也看过很多企业家啊、创始人，看过无数家庭的分分合合，会发现那些低认知的人在掀棋盘的时候往往会熟练地使用四种武器，这套组合拳几乎耗尽任何一个试图讲道理的人。第一种武器叫议题切换，你无法跟他聚焦在同一个问题上。就像我刚开始开头说到的这个人，他讲的是财务规划，

一个关于家庭未来的理性议题。她老公立刻把议题切换成你看不起我，这是关于一个身份和尊严的情绪议题。你看，战场瞬间转移了，你被迫要从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变成一个手忙脚乱的消防员。你得先去证明我没有看不起你，你怎么证明？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就是。你说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谈钱，他说你心里只有钱。这个天儿怎么聊都被聊死了。所以高认知的人都是有一种路径依赖，就是对事不对人，但这恰恰是低认知伴侣最擅长去打破的。他们会娴熟地把你对事儿的探讨扭曲成你对人的攻击，让你百口莫辩，一身泥泞。第二种武器叫身份攻击。当议题切换无法让你闭嘴的时候，他们会动用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直接攻击你的身份和资格。你不就读过书吗？你不是挺能耐吗？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子。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想讨论问题，你先别讨论了，你先解释一下你凭啥这么牛。这是一种极其狡猾的心理战术，它在瞬间把你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不接地气的、脱离群众的孤立位置上。你但凡流露出一点点不耐烦，一点点优越感，你就输了，因为你就坐实了那个指控，你看，你就是看不起我。很多高知女性在外面雷厉风行的女王，回家就变成了忍气吞声的小媳妇，就是因为她们扛不住这种身份攻击。为了证明自己的随和、包容、接地气，她们会主动放弃自己的观点，去迁就对方的错误。她们以为这是爱，是包容，其实这是用自我消耗去喂养一个永远填不饱的黑洞。第三种武器叫情感绑架。如果攻击你还不能让你屈服，他们会亮出最后一张王牌，攻击自己。我这么没用，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你却这么对我。我身体不好，你别再气我了。哭泣、示弱、自我贬低，甚至以健康和生命相要挟，这是情感上的核武器。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丝丝的爱和不忍，你就很难不被击中。讲道理的人最怕的就是眼泪。你的逻辑再清晰，你的道理再正确，在对方的泪水面前都显得那么的冰冷，那么不近人情。于是你开始投降，算了算了，别哭了，都是我的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好了，他赢了。通过引爆你的内疚感，他成功的让你放弃了原则，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句话是关于事情本身的，全是情绪，全是姿态。第四种武器叫极限拉扯，也叫焦土政策，就是用一种同归于尽的姿态，把整个的环境的能量水平拉到最低。他可以不说话，用沉默对抗你，他可以摔东西，用暴力威慑你，他可以不停地叹气，让你感觉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凝固了。他可以用各种方式让你觉得，只要我不顺心，这个家谁也别想好过。你精心准备的一顿晚餐，他可以全程黑着脸，让你食不下咽。你计划好的一次旅行，他可以从头到尾挑刺，让你兴趣全无。他就像是一个能量黑洞，不断吞噬周围所有的光和热，直到把你变成和他一样充满负能量，充满怨气。然后他就在自己熟知和适应的毒性环境当中舒服了。你呢？你被耗干了。你看，这几种武器，议题切换、身份攻击、情感绑架、焦土政策，哪一种是跟你讲道理的？没有，全都是在情绪和能量层的，对于你进行围剿和消耗。所以老舍先生才会说，认知高的斗不过认知低的，因为你们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竞争。这就好比一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掉进了一个沼泽里，他所有的装备、技能、战术全都用不上，他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沼泽只需静静地待在那里，就把它可以拖垮。那么面对这种局面，高认知的一方就真的只能束手就擒，任由自己被消耗吗？
不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怎么去赢得那场争辩，而在于你怎么从一开始就不去参与那场注定要输的战争。真正的赢不是打败对方，而是保全自己，保全你的能量，保全你的心境，保全你对生活的热爱。首先我们得识别游戏，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当你感觉自己的情绪开始上头，当你发现自己或者对方开始胡搅蛮缠，当你准备开口为自己辩解的那一刻，你必须在心里立刻拉响警报，对自己说一句停，游戏开始了，他在试图把我拖进沼泽，我不能上钩。这个念头就是你的金刚罩，它让你瞬间从一个情绪裹挟的参与者变成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你不再是他争吵的对象，而是这场闹剧的观众。你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正在上演的剧本，他开始切换议题了，他开始攻击我的身份。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本轮强降雨过后，全线上下拧成一股绳，干部群众昼夜不停，轮番上阵，以冲锋在前的奋战姿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全力守护万顷良田和千家万户的安宁。我县组织开展2026抗台风八危防汛抢险救援桌面演练，进一步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联动响应机制，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实战能力。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受强台风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盘山城区各镇街道、农田、村居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沟渠淤堵等状况。风雨过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淤排涝攻坚战在城乡全面打响，全线上下拧成一股绳，干部群众昼夜不停，轮番上阵，以冲锋在前的奋战姿态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全力守护万顷良田和千家万户的安宁。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龙家铺排水站的出水口，这座泵站呢主要承担着盘山县城区及周边农田内涝积水的排水重任，伴随着机组的阵阵轰鸣，水泵也是一刻不停歇，源源不断地把积水啊从双绕干渠排到了绕阳河河道，在雨季呢也是牢牢守住了城市安全。作为我县防洪除涝体系中的枢纽性工程，龙家铺排水站位于绕阳河左岸与绕阳总干渠末端交汇处，设计流量为20立方米每秒，通过与周边闸站联合调度，可实现65立方米每秒的排涝能力，能够为盘山县城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10万亩农田排涝提供保障。针对此次强台风特点，我县科学调配各类排灌泵站，持续强排县城及农田内涝积水，有效降低了强降雨极端天气带来的洪涝风险。

0: 龙家铺排水站站长崔国栋。
1: 截至14日上午9点，我们开6台机组，共排涝450万立方米水。接下来我们会尽心尽力地做好防汛工作，守护县城安全。
0: 排灌泵站是守护万亩良田和百姓家园的第一道安全关口。近年来，我县狠抓城乡水利工程建设，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科学制定工程方案，在辽河、大辽河及西部中小河流先后建成龙家铺排水站、小柳河联合桥闸、肖家沟排涝站等一批重点水利设施，进一步提升跨流域联合调度防汛排涝的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钟良。
2: 这个就是摩托艇，水上救援摩托艇，那块呢是水泵，咱们一共常备是5台，现在是就剩了1台，360立的，这是目前咱们库存的是最大的泵了，
3: 管特别大，
2: 哎，对对对，12寸的管子，这里边整个这个泵全功率用起来的时候，1小时就能抽1200立水，目前投用3台，后续呢有各镇街如果再来有需求的话，还会都借出去。
0: 防汛物资设备能否拉得出用得上，往往决定着抢险的成败。在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库房，各类防汛抢险装备整齐分区陈列有序，移动电源车、救援摩托艇、气垫船、大流量汽柴油泵、牵引泵车、水陆两用车等防汛抢险利器一应俱全。作为物资管护负责人，钟良细致地向记者讲解每件设备的实战用途，细数入汛以来全县各类装备调配下沉各镇街的情况。101个品类，约25万件应急设备及物资储备。钟良和同事穿梭在库区，常态化检修调试各类机械设备，确保所有装备随时可投入使用。
2: 每天都有人24小时值班，因为随时随地就有人来求各种物资，保证入库出库准确。接出的做好手续，做好流程，按照上级要求及时调动各类抢险防汛物资，同时做好日常的正常维护，保证我们库内的东西出去能用，到地方就能使，使了还得好用。
0: 话音未落，各镇街的调运物资车辆已陆续抵达。陈家镇紧急需要帐篷、铁锹，高升街道急需排水带。钟良带着同事们迅速穿梭于货架间，分类取出，逐项登记，有序装车。一套流程下来，灰尘混着汗水浸透了衣背，但手上的动作一刻未停。
2: 注意安全啊！
4: 慢点，前面那个。
2: 留神。
0: 短短片刻，一整车防汛物资便完成全部出库流程。陈家镇安监办工作人员邓武文，
5: 效率也特别快，第一时间把物资都装到车上，第一时间拉到我们陈家点上，让我们的防汛底气更足了。
0: 截至目前，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已根据各镇街汛情需求，完成多批次应急物资紧急调拨。钟良和同事们虽不在大堤之上，却用库房里的日夜坚守，筑起全县防汛最坚固的后方防线。
2: 救灾如救火，在任何时候，时间是最宝贵的，速度是第一位的。咱们每把一项物资，可能尽早的早1分钟，甚至早1小时到，就可能挽救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继续坚持我们所有物资库人员的坚守，把我们的物资各项设备维护管理到位，账面清楚，保证出库入库。
0: 及时做好农田排涝是开展防汛工作的重要环节。针对本次强降雨可能引发农田积水，我县各地提前将河沟水位排至适当位置，为承接雨水预留空间。在田水镇大板村的一处农田内，多台大口径水泵正满负荷运转，进行24小时不间断强排。同时，村里工作人员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检查泵组和供电设备运行状态，重点清理水田上下水沟的杂草，进一步加快排涝速度，最大限度减少农田损失。田水镇大板村党支部书记孙国良：
6: 大雨过后，主要的工作有2项，现在主要是排内涝，组织那个村联委成员和村民百姓积极安泵排内涝，24小时值班值雨，一直在岗。
0: 强降雨过后，雨水冲刷导致吴家镇西三家子村河道两岸草木倒伏，河沟内积攒了大量枯枝杂物，堵塞河道，阻碍水系流通。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忠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全力疏通村内主干排水沟渠，保障河水顺畅下泄。 清淤作业结束后，村干部步履不停，分片开展全域巡查，细致摸排村内巷道、田间沟渠等情况，重点走访低洼区域住户与独居高龄老人，逐项排查房屋渗水、院落积水等隐患，全力筑牢村落防汛

0: 安全屏障。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紧盯水情变化，随时做好排涝应急准备，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村级防汛整治有序推进的同时，吴家镇还统筹机关干部、应急办、派出所等工作人员下沉一线，针对汛期林堤放牧、河边垂钓等危险行为，耐心劝导，及时制止，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的发生。吴家镇综合执法队队长齐哥：
2: 综合执法部门持续加大日常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对八外区
3: 不下定决心，那你是办不成的。你碰谁谁高兴，你拿掉谁谁能满意，但是张学良一经做出决定绝不改变。开始他这个奉军呢，没用的人上了年纪的给你一部分钱遣散回家，你上了年纪了回去吧，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帮着呢给你找个职业，或者弄两间房买几亩地，你安稳的做个老百姓。比较年轻一些的张学良一琢磨，不能解散，要把这些人解散了，他们肯定闹事儿。古往今来散兵游勇是民间一大祸害，所以下命令不准让他们走。干什么呢？都开往黑龙江，到那块去屯垦，采取曹操的办法，到那开荒的。平常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不打仗你就种地去，开荒生产。打仗的时候拿起枪杆子，你们是军队，你们仍然有编制，仍然归军事指挥，但是必须服从命令，不去不行。把这些军队开往黑龙江去了，命令一下谁敢不听啊？到那干活去了。黑龙江那是黑土地，就知道如今没开发那个地方有的事儿，地大人稀，一望无际呀、啊，那块是宝地，那黑土里都有油啊，那要开发好了，得打多少粮食、张学良早就看清这一点，这是减轻了一部分负担。另外，官儿也太多了，那奉军里那官儿那无数啊。咱就好像打个比方说个笑话，说现在走在街上，哪个买卖家呀一阵风夸把匾额吹掉了，一下砸伤了十个，你了解这十个人里头有九个总经理，就那一个差点的还是副总经理，这经理也太多点，那阵那官儿也太多点，碰腿肚子光领薪俸不干活，要他们干什么？养一个官得花多少钱？所以张学良下令，凡是军长、师长淘汰了一大批，但是你们放心，虽然你们淘汰了，仍然委任你们军事参议官，发给你们证明。过去什么待遇，现在还什么待遇，只是不领兵了，没有了兵权，平时把你们养起来，用的时候把你们请来，也参加军事讨论会，可以献计献策，没那么多军队了，你带什么兵？这叫淘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满意吗？那不满意没咒念呢。张学良大权在握，就通过毅然消灭直鲁联军来讲，张学良有魄力，没魄力能这么干吗？那么将来咱说到西安事变，张学良要是软弱无能的，能不能毅然做出决定扣留蒋介石？平常他不发脾气，到了关键的时候那是铁腕人物。作为一个领导人，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一点魄力都没有，那都不如回家抱孩子去，你当什么领导人？所以这些官淘汰一大批，精兵简政，政府里头也是一样，文职官有用的留下，过去十个人干的活现在留仨，那七个早走，这仨人全干得过来。

没事跑着喝茶水看报纸的无所事事，没事关着想，谁养你？没人养大爷。这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精兵简政，另外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繁荣体育事业，振兴经济，整顿治安，因此东三省大治出现了太平的局面，老百姓减轻了负担。为什么咱说这书叫千古功臣张学良？那真是千古功臣。那军阀里头哪有这样的人？那个旧社会像张学良这样的，恐怕是绝无仅有吧。他能想到老百姓，处处关心老百姓，关心国家的建设。除了这个之外，张学良最关心的祖国统一呀。他特别反对军阀割据，特别反对军阀祸国。屈手指的一算，16年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几乎天天打仗，硝烟弥漫，你争我夺，倒霉的是老百姓啊。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应当早日祖国统一。那么统一怎么统一啊？前文书咱说了，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跟蒋介石合作。现在他心目之中，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就得服从蒋介石，就得信奉三民主义，只有这样全国才能统一。但是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外边日本人有主力，内部也有主力，始终这事情没做出决定来。偏赶这时候，正好到了1928年10月10号。10月10号是国民党的国庆节，叫双十节。南京关内举行祝贺。所以东三省虽然现在还没统一呢，也祝贺。张学良下令庆祝，什么狮子、龙灯、高跷、秧歌、放鞭、放炮，也放假，也关双饷，跟南京国民政府那意思是步调是一致的，也开茶话会，也开庆祝会。就在双十节这天的晚上，以茶话会为名，张学良把元老方方面面掌握政权的、掌握军权的头面人物全请进帅府。孙烈臣、张作相、万福林、汤二虎、莫德惠、张景惠、翟文选，人都多了，都是元老，还有带兵的高级将领，大家全来了。因为有名单，按着名单听。张学良主持这个会议，张学良一看晚上9点开会，9点过5分了，还缺席俩人。俩人谁呀？一个杨雨婷，一个常荫槐，他俩没到。张学良就一皱眉呀，心说哪次开会这俩人没有不迟到的时候，指定大伙得等着。为这事儿，张学良十分恼火，把那伙压了一压，再等等吧，等一会儿吧。大家就坐一块闲谈。到了9点15分了，听着外边滴滴滴滴滴，车都站住了。紧跟就听外边喊：“张张，总参议到，铁路督办到。”随着一阵皮鞋声，杨雨婷在前，常荫槐在后，陪着斗篷，叼着烟卷，护兵一大帮都站在老虎厅外头。这两个人才走进会议室，

哎呀，那杨玉婷走到前头看了看，人们都在，他点了点头，帽子衣服闪掉，有人接过来挂好了。嘿嘿，汉卿，兵工厂有点事儿，开个碰头会，晚来一步，对不起，对不起啊。常荫槐是个大块头，肉乎乎一张大脸，跟泥菩萨似的。紧跟着也说：“哎，是对，开会晚来一步，晚来一步。嘿嘿，总司令晚来一步。”常学良火压了压，面沉似水。嗯，请坐吧。坐哪儿呢？是有指定位置的。谁坐哪儿？谁坐哪儿？上面有名签儿。那不是瞎坐的。张学良正坐，上水手头把椅子，那是杨雨婷的，挨着杨雨婷是常荫槐的，俩人这才归坐。各位，汉卿啊，开什么会？今天打算开个茶话会，庆祝南京国民政府双十节。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咱们大家坐下来谈谈心。把你们二位也等来了，我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咱就开会吧。随便，请请请。张学良稳稳心神，首先发言：各位前辈，各位，今天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谈谈心。我总觉着我们东三省包括热河在内，老这么独立不是长策。我希望祖国尽快能够统一。实不相瞒，咱这没有外人了，我早就想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现在我越想啊，这条路是越正确呀，越正确。但是我一个人我不能做主，我得争取各位的意见。过去咱们也谈过不止一次了，都有分歧，最好咱们统一认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对咱们是极其不利啊。那么我的话不多说，大家都知道有关统一这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吧，谁有什么看法谁就谈谈。与会者47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事儿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儿，那斗争极其尖锐，谁也不敢轻易的表态。张学良说完话了能有5分钟，没人言语，光是那副官给大伙倒水递毛巾，然后退出去了。张学良看看，随便谈吧，各抒己见，谁有什么看法谁就说，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说出理由来，摆到桌面上咱们大家听一听，对不对呢？谁说的对咱们就听谁的。哪位发言？最后张作相说话。张作相是副总司令，那是元老。哎，汉卿啊，我说两句。有关这个事情啊，我睡不着觉。这几个月来我就反复的想，我觉着汉卿做的这个决定，他这个想法是顺从民意的，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看古书，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不对呢？三国演义头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看现在这16年了，各霸一方拥兵自重，连年的征战，老百姓困苦不堪，我们国家是一天不如一天。你说照这样下去何时是个了结呢？我看应该统一了。

0: 那么现在统一听谁的？那当然了，是孙中山先生的传人总司令蒋介石啊。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是名正言顺，深得民心。现在人家可以说咱们的正统吧，我们偏居的东北，人家占据着中央，而且蒋总司令对咱们也非常要好。这个今天也不怕泄密，人家派这个代表也住在咱们奉天，谈了不下100次了。那么蒋总司令盼望咱们早日换旗，祖国统一。我看这个事儿是当务之急啊。大帅被炸死在黄姑屯，现在大仇未报，谁都知道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但是明知的是这么回事，我们惹不起东洋人。要想对付东洋人，必须祖国统一，形成一个拳头，那阵我们才不被外人欺负。因此你要叫我表态的话，我同意，我同意统一，同意换旗，完了。他说完了，挨着他也是保安副总司令万福林。万福林是个大块头，德高望重啊。万福林点了点头，总司令，方才副总司令刚才说那话，我双手赞成。我捉嘴笨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我就总觉着国家应该统一，总司令做的决定非常英明正确，我是双手赞成。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举行茶话会庆祝双十节，把军政要员全请来，叫大家表态，谈谈祖国统一和换旗的事儿。结果张作相、万福林先后发言，两个副总司令表了态了，双手赞成，极赞成祖国统一。总司令做的明智，紧跟着有几个人也表了态了，像张景惠，大伙儿也表态同意，同意。正这时候，军事代表正在下边的末座，有一个小伙子发言了，小伙还挺年轻，金乎乎的肩章，是个中将，谁呀？前线总指挥张学良手下的虎将于学忠。于学忠说话了：各位，方才总司令表了态，叫咱们各抒己见，那么我呢，代表我们军人也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早就想过，祖国想繁荣富强，必须要统一，坚决反对任何人制造分裂。我们这国家支离破碎算怎么回事？连年征战，老百姓苦不堪言，我们成了当代的罪人。所以我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慢说总司令做的还非常对，因此我同意，我军，我们那些朋友全都同意。说的挺简要，这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坐到张学良上吹手的杨雨婷冷不丁一拍这桌子，你想大厅里那么静，他这一拍桌子，把这壶啊碗啊点一下，哗啦就震倒了。张学良挨着最近就吓了一跳，噔噔噔噔，张学良心说这怎么事？不但张学良为之一惊，在座的人是无不惊骇，把那眼光刷全落到总参议杨雨婷身上。杨雨婷方脸啊，黄白净子，小黑胡，精神派头十足。杨雨婷的脸沉沉着，他面对着于学忠，于学忠在那角落里坐着。我说于学忠，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在这个场合你看看都谁发言，你一个小小的军长，你跑到这信口雌黄，你这个赞成，你那个同意，你服从为天职，你懂得你妈个屁，这叫开会吗？这叫。那么于学忠虽然是中将，虽然是个军长，但是比杨雨婷差的太多。杨雨婷一向那就是红得发紫的人， 那是东三省原来的二号人物，仅次于张大帅张作霖，那大权在握呀。于学忠的脸顿时就红了，一句话都没敢说，把头低下了。杨雨婷点了根烟，你懂什么？你滋滋什么？这个场合有你说话的地位吗？你不自量力。刚才我听说什么啊？祖国分裂，这个局面应当结束了，应该统一，是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关键是怎么统一，为什么就非得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为什么非得听蒋介石的，我不明白。大放厥词，汪了汪了，真的这屋里这出回音。张学良在这坐着，脸就不是颜色了，用眼瞪着他。常荫槐是杨雨婷的影子，形影不离呀。常荫槐偷眼一看张学良的气色，觉着杨雨婷的发言太激烈，拽他的衣裳，拽，一目示意，那意思，你这个弦儿低一点，你太激烈了。杨雨婷明白了，这才缓和下来。好了。

我说完了，我不同意，我反对。张学良把那火往下压了压，心说杨玉平你干什么，你这叫以小反上，你忘了你的身份了。今天我是主人，我是总司令，我主持这个会议，你骂人干什么？你骂谁呢？明眼人看得挺清楚，你指山卖墨，指桑骂槐，敲山震虎，表面骂的是于学忠，实质你骂的是我张学良啊！你把这些人全包括在内了，你也太有点狂妄了。张学良的脑筋就蹦起来，哎，又一想，大帅尸骨未寒，内部但能不发生矛盾，最好是别发生。不管怎么说，杨雨婷是老前辈，跟随父亲鞍前马后多少年了，算了。张学良把这火下压了再压。总参议，这一说你是不同意了？不同意。我的态度极其鲜明，我告诉你汉卿，压根儿那天我就双手反对。今天咱这把这话，这不在场的人都在这儿，你讲话了，关上门没外人，咱自家人有什么说什么。我说汉卿啊，你爹打这份江山容易吗？你容易不容易吧？江山来之不易呀、啊！大帅出生入死，转战多年，呕心沥血，给咱们打下这点基业，容易吗？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易的就把它交给他了，交给蒋介石了，叫蒋介石捡便宜。汉卿啊，我不明白你怎么想的嘞？蒋介石算个什么东西？无非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氓而已。他钻了空子，什么又蒋总裁，又北伐军总司令，现在把他美的还成立什么南京政府。我汉卿，你上了他的当了。他用甜言蜜语把你给买住了，你上当受骗了。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各位啊，我对得起大帅，我对得起东三省3000万父老，我不同意。想换旗，想统一，我坚决反对。完了。你这个人说话他是有分量的，他那资格在那摆着呢。张学良的脸都青了。好，这样对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各抒己见嘛。总参议说完了，还有谁发言？常荫槐说话了。下文书叫枪毙杨长，头一个是杨雨婷，第二个就这常荫槐。从外表上看，这常荫槐挺大块头，跟佛爷似的，脸蛋的下垂，旁边一边还长出一块肉来，戴上小帽头，就跟卖猪肉那掌柜的差不多少，小肉包子眼睛。但是你也不要小瞧元老，也跟随张作霖多年了，过去做过军警执法处少将处长，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主席，资历也挺深。他跟杨雨婷狼狈为奸，人们都说他是杨雨婷的影子。你看着杨雨婷你就瞅着常荫槐了，你看着常荫槐你就看着杨雨婷了，他俩是形影不离，没事坐在一块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他们就研究，谁都

是的，今天杨雨婷这一发言，她也发言了，不过她的语气和态度比杨雨婷要和缓一些。报告，总司令，我说几句，请。这个得讲了一番道理，这个要叫我表态的话，我也不同意。我不同意讲了一番道理，这个要叫我表态的话，我也不同意。我不同意统一，我更反对换旗。总司令刚才说了，说你反对还是拥护，你把这道理摆到桌子面上，那我就摆一摆啊。方才总参议不是说

你说的时候我心间难过，我想起大帅了，我想起死去的弟兄了。现在大帅尸骨未寒呢，这几个月的功夫，汉卿你就做主了，你就想什么祖国统一，是这名儿挺好听，祖国统一谁能反对，但怎么个统一，这个咱得好好研究研究。你别看你是总司令啊，你就做了主了，那不行啊。汉卿咱们就有什么咱说什么。咱现在手下四五十万军队，四五十万，就那精兵也不下三十万。要说咱的实力，海陆空咱怕谁呀？新买了最新式的飞机上千架，我们又有军舰，我们的步兵又是一流的。你说我们不自己在这独立干嘛去统一去？都捅到蒋介石裤裆里去了，这太便宜他了。另外众所周知，咱这东三省是黄金地带，是不是黄金地带？咱把山海关要守住，大门一关，咱这东三省地大人稀，咱们先说数不完的矿产，抚顺煤，鞍山本溪的钢，阜新的煤，兴安岭的森林，黑龙江吉林产粮区，关东城三宗宝，人参貂皮鹿茸角，得天独厚，要什么有什么，咱吃喝不愁啊。汉卿啊，你要在这独立，我们大家辅佐着你，是不是老百姓也能好，日子也得过，跟他连什么和？连什么和？他那地盘都管的是什么呢？十年酒涝，十年酒不收，那一块屁大的地方得挤100个人，你说要跟他联合，咱得吃多大的亏，得上多大的当。各位，这账不用找会计师，大伙都明白，都会算吧。总而言之一句话，太便宜他了。我主张，如果说我们要联合，不能跟蒋介石联合，我提议跟大日本帝国联合，跟日本联合。谁不知道日本朋友才是真正咱的朋友，日本人这些年来对咱们进行了无私的援助，那么大帅生前缺钱，人家给钱，缺武器，人家给武器，缺人，人家给人。大家都知道吧，郭鬼子反奉那年1925年，那郭鬼子多猖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滦州起兵直捣巨流河，打到奉天的边上了。那时候咱们在座的人都知道吧，那是咱们措手不及，眼看他妈要完蛋了，还不是咱们总参议到了一趟大连吗，见着关东军总司令啊，跟人家经过交涉之后，关东军绝对够意思，连守备队在关东军出动了3万多人，帮着我们并肩作战，终于击毙了郭鬼子，咱们转危为安，我们才有了今天。那这事儿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日本人才是咱真正的朋友呢。汉卿啊，有些事儿你没跟我说，但是我都早知道，日本的特使林全柱，总领事林九治郎找了你多少回了，就希望你跟他合作，人家田中首相还给你写过信，一再表示只要东北不易帜，东北独立，人家日本有什么给你什么，那银行敞开借给你钱。我说上哪儿找这朋友去，因此说我说要联合，就跟大日本帝国联合。

0: 合，不能跟蒋介石联合。说完了，
1: 哟呵，这家振振有词的。
0: 杨玉平在这抽着烟听着，不住的点头，心说行，我这好朋友说的对，比我说的还周到。杨玉婷还富于煽动呢，问别人，我大家没说话的怎么意思，咱们这四五十人的都表表态，到底总司令说呢，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不，人就犯这病，人无头不走，你看人不说话都不说话，有带头的一这么说，有人琢磨着对，就顺风接屁，很少有人坚持主见的。你别看这都是大员，大员也这个味儿。
1: 大伙一听，
0: 马上有不少人表态了：“总司令，我们反对同意，反对同意，不同意换旗，不同意换旗，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1: 耶、yeah! ！张月学良一看的是勃然大怒。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
2: 这个人算了，咱就别评论人家了哈，咱没那两下。那谁说爱好和强项是一回事吗？你爱好可以发展为强项，可以慢慢经过长时间的浸淫，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科学的训练，能发展成为你的强项啊。但是你要说你的强项就是我的爱好，那个，咱说那话说那么大，咱又不敢呐。啊，说那么大话，晚上睡觉都心里掩住。这谁这啥玩意儿？你好好开你的出租车得了，还动不动给我来个话题。说 K 哥，你今天话题是不是说贾浅浅抄袭的事儿啊？我给你送个话题说说呗。哎，我怎么上个节目我显着你了？哎、那你把你出租车过来，我给你跑两圈。你能信着了我呀？还你给我整个话题。那个谁说超应该主持，应该你上。那玩意儿哪有啥主持啊？那不就现场解说吗？你不是现场直播，你不是咱好像不是现场直播，因为那直播那套设备老贵了。你反正。辽宁省就省台，我估计能有这套设备，他得特别专业，哎，特别专业，你。

你还得是专门足球这个转播那个得是什么呢？专业的人士去，你拍电影拍新闻这都不行，你看你冯小刚他咋不拍足球呢？那他拍不了。因为今天我准备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我寻思这个话题我们肯定能引起大家的这个共同探讨和互动的热情。那关键是你要整个说加钱钱，这学术的事儿，这个咱这探讨不了哈，这探讨不了，咱说不明白。但咱听说那些吧，都是道听途说，搁网上传出来的。完了呢，你要说那，你就是人家的论文搁着搁我面前搁着，我也不知道那玩意是真的假的。但是贾浅浅写那个诗，咱能看明白呀、啊？那个诗吧，还没法搁这里边搁节目里进行解读。我能给他解读，就这么多年的我这个阅读理解能力和我这个知识储备够用。但是他那个在节目里说，我们经理不让，那是踩了红线的。贾浅浅那个谁都能看出来哈，这不是他那个结果已经处理，结果已经出来了，撤销他那个教师的岗位和教师资格，并且撤销了他那个硕士资格。哎，你咱说心里话哈，他要不老那么捅咕，今天上网上这晒一张，明天上那晒，晒一首诗，你就老是当大学的，是不是？他是好像是个，哪个学院的一个副教授，哎，那个副教授那玩意儿，那不是那么好整的，哎，你就好好给他上个班得了呗，当个老师，是不是？你悄悄的，闷声发大财。就完事儿了，你老出来显摆啥？这就看出啥？人这玩意儿，你是沽名钓誉呀，你是靠剽窃呀，你得到的这个你的荣誉啊、光环呐，他总觉得心里发虚，他总想用一种方式，让大众博得大众对他的一种什么认知，和大众对他的一种追捧，哎，就是欲盖弥彰。但这长大了，那玩意儿你写那玩意儿属实不行，那还不如东哥写的呢。完了，你还整个副教授当，他爹厉害呀，他爹贾平凹，老头反正是写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那是他是陕西省，哎呀，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好像是官搁那搁着呢。那人家闺女当个教授，这玩意儿，今天天挺热哈。贾浅浅，但是这两天最比他炒的热度还热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谁呀？蒋方舟啊，蒋方舟号称是这个中国第一才女嘛，几岁开始就写小说，哎，后来在人民大学也是，任职。也是获得了硕士学位，完了，那个就被一个哪儿的一个，那是中国什么大学的哲学系，也是个教授，叫肖英，给举报了。人家会呀、啊，人家举报人那玩意头头是道，也能列出啥证据来，哪高度重合，哪涉嫌抄袭谁谁谁的，你咱不知道。咱看了几本书，人家能上咱那里去抄去吗？咱看个小人书、连环画，人家都不抄，哎，不抄咱那个。人家抄那玩意咱也看不懂。那蒋方舟也是，蒋方舟，但是他踩了一个红线，他个人在这个政治方面，他有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被日本外务省，就相当于外交部似的，日本外务省呢，给评一个什么什么奖来的，年年他搁那拿钱，这下子让人给举报了，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快，头一天说，第三天
就是涉嫌学术不端。

0: 完了那个贾浅浅整了三四个月到现在也没整明白。这边蒋方舟那个事儿结果刚一公布，人家这边马上结果就出来了。嗯，那玩意寻思腾一腾哈，慢慢他网络他是有一定的热度时间的。嗯，先腾两天那么地了，就滑过去了，就糊弄糊弄那么地了。但是这帮人老追着问，像我似的闲的一天。嗯，那谁说你不对呀、啊？你那不埋汰东哥呢吗？东哥那比那个贾浅浅写那诗呢，学文干净点。那东哥那要能评上硕士的话，他现在都得教授了，都得。是我们典型的农民作家，嗯，但是完了被种水稻养螃蟹给耽误了。嗯，这样的事儿吧，咱不懂，咱评论吧也是瞎评论。但是呢，咱知道这个事儿了。就现在啥呀哈，智能手机呀、啊，等等等，这个搜索引擎啊，逐渐的功能在完善，在强大。你像贾浅浅那个被那谁给那个什么的，给举报一个叫网名叫抒情的森林，啊。关键他不搁国内抄，他抄外国的，外国的嘛他看不懂，他我不懂他不懂，他有懂的，关键是他抄这个英国作家的一个什么玩意儿，还有他写那些论文什么的哈，就是那个评价贾平凹的那个美术，评价贾平凹的那个书法，评价贾平凹的作品。你换个人啊，你老评论你爹，那倒是你亲爹，那玩意你评论他，你那玩意让人一看就看出来了。完了你抄的时候吧，你倒用点心呢，就差把人家名抄下来了。完了字儿啥的都一模一样，你倒是投一投，我加点自个的东西，一点都不往里加，那家你太嚣张了，你拿这玩意当傻子呢。你先拿我当傻子行，我真不懂，你就告诉我，我就抄的，那我说，哎，你抄的好，你让咱抄，咱都抄不来。你说人家那个贾浅浅是不是啊？你好赖捂着这么多年呢，是不是啊？哎，人爹厉害，我这那个。以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吧，嗯，阿巴拉古，嘟嘟嘟嘟嘟嘟，阿巴拉古，你每年的当地当的啦哒滴哒来当，阿巴拉古，是那里边有一句话哈，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那个叫什么什么的儿子永远是什么来着？我忘了那原版的台词，以前很流行这个词儿。现在印度这两年不行了，电影那叫宝莱坞啊，也不中了，嗯，完了也没人说这事儿了。你说人家爹，你看他是个好爹呀，你说我爹活着那时候，我爹是个电工，嗯，就是上世纪的技术员，那玩意咱说心里话，有没有电歌手一摸就知道的玩意，我爸研究那玩意。我爸美术也厉害，哎，大队的那个过去那个什么水电站的盘的写那个宣传标语都是我爸写的，什么农业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还有什么那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上世纪的那个非常有特点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时候都写那个大队里都写的什么工，哎中，哎都这样的字儿，那都是我爸写的。那我爸学那玩意儿，你倒是给我评上个教授，你再走啊。完了，我还没长大呢，他，我爸驾鹤西去了。啊，那就是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啊！对对，是那么个话，啊。但是你看人家他爹，你是 著名作家呀，贾平凹，那还了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你说是，那你给孩子安排个地方哈、哦，很正常。你安排完了，你就好好老消停的待着呗。你不吱声，大家伙谁能知道你？我都不知道贾平凹有这么个闺女。你这孩子，你说好死不死，你老上网上发啥？你发那写那玩意儿，你写那玩意儿好也行，写那啥玩意儿，我都不敢念的，念完了之后封号。完了，蒋方舟也是，你说，你这啥？你没啥事，你跑日本嘚瑟，那是个什么地方啊？完了，你还上那去领工资去？你关键你那玩意儿，完了人家举报你一查一个准儿，现在是不是证据确凿？哎，头头是道，你完了，一查完了，撸了，嗯，是不是？嗯。这咱吧，你到那时候他没事儿，他自个儿他也得找点事儿，他自个儿就他的这个什么生涯呀，艺术的生涯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啊，你这都到这时候了，你他今天没做这点事儿，明天他还做点别的，就比如说韩红，嗯，他好你玩这么个功夫，你给你这么多年了，你都没给冯小刚整那老多电影，你都没用你配乐，你这功夫给他整配个乐，完了你这玩意你开个那个首映礼的时候，你还上去整那么两句去是什么？大家伙都走个面，咱就有了。嗯，你这不就一下子就妥了？整个这么多年塑造的形象，一夜之间啊崩溃了，体无完肤。嗯，大家伙拔出萝卜带出泥来了。嗯，完了跟这玩意有关系没关系都给整出来了。啊，连萝卜带泥的全拔出来了。你这家伙，那我曾经什么，反正是乐器我也会。嗯，那个 F1 还有哈佛大学的录取，哎呀，这反正没边了，得啥说啥呀、啊。嗯，你像咱不行啊，咱没那么没到那个段位。你吹之前吧，你都得寻思寻思。咱一吹的话，一瞅眼神就贼溜的。人家一说的时候，那非常笃定。哇！哎呀，这跟真的是，那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谁闲着没啥事去查人家档案去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我是电线杆，我不同意你雷雨天靠近我，不然我就把电甩你身上。
4: 我是积水坑，我不同意你贸然趟水，不然我就咕咚咚把你吞了。
5: 我是下水道，我不同意你乱丢垃圾，不然我就倒灌回去，让你尝尝泥水的滋味。
6: 万物都在警告，安全才是王道。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温馨提示：倾听自然提醒，严守防汛安全。
7: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8: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7: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8: 潮起辽东湾，
7: 兴业在盘山，
8: 以一流营商环境
7: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9: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 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来胡家干啥去？那的我可不敢去，那的那咱说心里话，胡家那螃蟹都掏一咬人都。你今天本来想说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哈，这完了整到贾浅浅的去了，你瞅瞅，完了拐弯抹角又拐到韩红的，蒋方舟，你瞅瞅，咱这节目覆盖面太广了哈。韩红，反正关键他你老吹那玩意，你那些话都是你自个儿说的，也不是谁给你编的。那上节目完了还那个他上哪个节目了？也是个电视采访，嗯，就是个叫个访谈那种性质的。完了，一看那就是剧本。那个年代你唬人吧，能唬住？哎，你上世纪2000年左右啊。九几年呢，你等你这个什么，他都靠这种访谈呢能够扩大自己的名人效应啊。完了现场打电话，那个说我这关键时候我都能有飞机来接我。是你是空政文工团的不假，但你说之前你过过脑子，你知道出动一架飞机就是一个飞机，你得经过多少人签字吗？同意吗？你是当过兵不假，但你唬着老百姓你能唬着，你唬我们当过兵的 你唬不住啊。那你说我不管谁唱过这首歌，我唱的都不如我，我哎呀吹的都没边儿了，你是哎你那玩意这玩意吹这玩意儿吧，你完了，你费劲呢、啊，你还得找其他的佐证来证实你曾经有过这段说是或者辉煌啊什么的哈，哎，你像某某歌星，他也是个电视访谈节目，那期访谈节目我也看了之后，访谈节目他在电视里说他从小就是童子功，练钢琴，嗯。我看完了我就说哎呀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因为他小时候我就看着他长大的，他爸是我的当兵的时候老首长，哎，因为我总上他家去，他家跟我们政治部那个跟我们连队就隔一条道，哎，他家住三楼那个部队那个家属院，干部院，他家没有钢琴，因为那几个作家当中只有李占恒家有钢琴，刘兆麟家好像有一个，刘兆麟就是写那个索伦河谷的枪声那个电影，哎，他家有钢琴，甚至他们都没有，他说从小就练，是咱也不敢吱声啊，你说那不挡人财路吗？那谁说你这是跑题直播间？我这跑哪去了？我压根也没提呀，谈什么跑题？是不是我给你吹两句吓唬吓唬你就好了？咱这里人扛吓唬。我这是不是我吹两句你完了没人信你这帮人？你得段位咖位都到那个程度那个标准了，哎，你说啥玩意都有人信。哎，对不对？哎，你看是那事儿哈。完了，我一说，我说我上奥地利，上维也纳，是不是金色大厅，跟这个几大男高音，是不是啊？我都跟他同台演出，不信呢，这帮人，我吓不住他们，这帮人主意成正了。这头两年嘛还能镇唬住几个，谁也不知道，你这玩意年头多了，你发现地方也小，你看你要搁那个
中央电视台哈、啊，或者哪个上海电视台，哪个上星的卫视，你吹两句，

得了，生个闺女叫浅浅嘛，这个是啥呀？咱这都是咱们是什么呢？揣度的啊，咱们是这么猜的，在没有这个证据没落实之前，这玩意儿你难免让人家产生怀疑呀，是不是？那我爸要是作家的话，我爸要是电视台台长，我当个主持人。我不会说话，你大家伙也得往那想，说那哎呀，那他爸是不是啊？完了整了半天，我爸是个电工，你电工信你说你当主持人，你不信，是不是？说啥都不信。我爸要是村长也行，完了村长也没当过。这玩意儿你真的，你说这。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好，文二代也好啊，我这个电二代，呵呵，拿出去吓唬住人，电工满地都是。那是到哪个装修公司，整个水电的工程也行啊，水电咱也不行，我不敢。小时候让电打过。你今天本来说是头伏饺子哈，今天是进伏了哈，这马上天就不一样了。你瞅瞅，哎呀，那太阳啊，那晒到你脸上跟拿针扎的似的，嘎巴嘎巴的热呀！哎呀，我的妈，都你晒裂纹了都。我这脑袋吧，头发还没几根头发，一晒呀，那家伙脑瓜子不行了都。倒好啊，虱子都晒死了。这个问什么头伏为啥吃饺子？你看你问这句话吧，你就别问了，你就跟着吃就行了。为啥吃饺子？为啥？那还用问为啥吗？就是想吃，馋了馋了，你得编个理由啊！你得编个理由是今天怎么怎么地的啊？今天天儿不好，哎，郁闷。我再喝点酒，哎，今天天挺好，哎，凉快的，不冷不热，喝点，是吧？今天这个心情不好，哎，喝点解解愁，借酒浇愁嘛。完了，你这今天的心情太好了，我再庆祝一下，再喝点。你得编出个理由来，这个理由还得不用特别充分，但是得什么呢？你后来能自圆其说，你过去我们农家家家都可穷了，你不编出点理由的，你就毫无理，没有什么理由的就吃的话，你那是败家呀，不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个谁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那啥事儿都往老祖宗身上赖。你问我老祖宗为啥非得头伏得吃饺子，就是馋了，爱咋地，你实话实说呗，馋又不是啥磕碜事儿。那就头伏适合包啥馅儿的呀？包馒头馅儿的，大果子馅儿的，是不是？这多高肉现在又便宜，呱呱的，是不是？哎，多搁点大葱，搁点肉，是不是？五花肉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前槽啊，是不是？哎，那这饺子就水饺，是不是？煮出来搁凉水过一下，完了之后蘸着搁点醋，倒点蒜泥，整点蒜酱。哎呀，家里条件好的话哈。炒点花生米哈，四粒红，哎呦我的妈，没谁了。这谁说老 K？ 我两年都没喝酒了，都忘了酒啥味儿了，就等你回来跟你喝酒呢。你别拿我这找借口，你就是馋酒了呗。两年都没喝酒，那谁信呢？

你这会过日子成抠了，上别人家喝去，上别人家喝使劲喝，自个家的那酒都不买，买完了那酒都藏炕洞子里面，一烧炕的时候把酒烧着了，就怕人家吃饺子完了还后半夜吃，怕煮饺子让人看着，嗯，你谁来了不得来搁这吃啥吧，你一样一样就吃了，完了就浪费呀，就多包不少，完了偷着吃，早上起大早两点多钟就开始包，三点多钟就开始吃，三点钟都没起来呢，那谁说藏地下了，你看看都挖窖，你知道吗，就舍不得给来人喝酒啊，啊来人了，顶多是上水缸里快点凉水，哎，喝点凉水吧。嗯嗯，天热，还都理由，那样的，是不是？嗯，你就给大伙都喝点，咱这当老多同学，是不是？你给谁喝点，谁不念你个好？你瞅瞅你。那谁说一样就吃咋的？那也太不一样了。不，你得至少你得让两次，哎，让两次。头一次直接就吃的话，那个属实有点说不过去。哎，那就都属于抢了，列为抢的那个范围了。那我刚吃完，来喝点。哎，这时候你看端那喊，你看啥馅的，我尝尝。哎，有点咸啊。哦，那个谁说在家不喝酒，出门不忌酒，那你看看出门忌上别人家喝，我们那屯子吧能吃啊，我们屯子那人，嗯，我同学也都能喝，早上起来三点钟钟开喝，哎呦我的妈，这真厉害，你喝晚了不行啊，喝晚了就有撞门子的了，撞门的跟着喝的话那一天得多少酒啊，嗯，你种点稻田地那挣多少钱，是不是啊，早上起来就开喝，等大伙都来串门的了，你闻这酒味儿，我喝没了。哎呀，天天地下扔一个酒桶，空的。谁来了都，上人脸上晃晃，你看那没了，哎，没了。哪都有卖酒的，你上人那装着酒去呗，是不是啊？那糊弄人，这样是慢慢的，屯子里都是不是都没人跟你在一起玩了都？嗯，我们屯子嘛也能喝呀，中午喝一直喝到半夜呀，哎呀不拉桌啊，咱也不知道那酒都喝哪去了都。那我那些同学就不能喝，我同学有个当老师的说不能喝呀，那一顿还起不了呢。那谁说不动手拽你的都不是真心的，都刀压脖子上才吃。那谁说 K 哥头两天下雨，你那二八大杠淹没淹？我搁家挂墙上了，淹着，连灰都不带落上。那谁说他们是不是吸收不好？咱也不知道。我那些同学那咋那么讷呢？那咋喝酒那喝成厉害？上学时候也没看出来呀。嗯，俺上学那时候家都穷，家都条件不好，也喝不起酒。嗯，就赶上上谁家随礼去坐席的时候能喝点。哎，一年喝一回就顶一年。这个谁说八威过境飞啊？八威飞渡万重山，狂雨奔雷惊掠此间。浊雾横遮辽水岸，惊风乱搅到奇湾。晨运一扫云天阔，历日初生勿向闲。沃土精灵生意盛，平畴尽木艳阳环。你看这诗写的，比贾浅浅那个强不了哪去。我看，贾浅浅疯。就是那时候蒙古那边确实是，你要去了让你不喝的话就拿刀捅你。

0: 那你说那个肾的话，哎呦，那胡子那是啊，我哥拿刀捅你，那死，那人家的那谁敢去啊？那赶上做个席啥的，那还捅不过来呢。人血多，一人一日一刀的话，那家这一上午膀子都酸了都。但该说不说，我们那经济发展非常好，我们同发同仁堂屯儿，这经济发展非常好。哎，你这玩意儿，咱说我们小时候就，普遍的，大家伙都了解的这句话，并且挂在嘴边的，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啊？哎，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目标。你达到这个境界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哎，人生如此，夫复何求？那谁说？那我们的屯子，你说这那你说你家里你不吃点好的哈，你在屯子里都抬不起头来。那我们的整个东发乡的这个经济文化政治交流中心。
1: 喂，我进大厅了，那哪个窗口办啊？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谁说今天回来嘛，老，今天不回去了，回去也没有酒，你回去干啥去？你咱是搁家对付点得了。你回去一趟，你说咱说心里话，你到谁家去？你不给酒喝的话，多闪面子都。你坐搁屋里坐超过五分钟，他要不放桌子，那你赶紧快走吧，那就是没有招待你的心都。你回家，你到哪儿去？咱家里乡里乡亲的，你不得走点面儿吗？是不是？你搁屋里真的这是很正常。你到那去五分钟之内，这边不放桌子，赶紧找个理由，你赶紧撤，是不是？哎，你赶紧这下一站。唱个歌哈。这谁说 K 哥下班你干什么去？我接你一下喝酒啊。操，咋的这玩意？那真的啊？杀鸡问起。下班干啥去？下班我能好意思说我喝酒去、啊？问那玩意问的，那都尴尬，那咋回答你呀、啊？好了，从头来啊！先别说话了，就唱歌了。

哈维他还是上不去哈，就是这也就中了，嗯，咱也不敢吹太大劲儿，吹太大劲儿的容易翻车。这玩意是什么？喝完酒话多墨迹算毛病吗？喝完酒一句话不说那叫毛病，那是病，那都不会说话了，那不是病吗？那话多那么很正常吗？是不是？你关羽温酒斩华雄，是不是？李白斗酒诗百篇，啊，你没有酒，是不是？带动一下子，那情绪上不去。你搁坐那干说，不喝酒都说那是病，那是毛病，那是那捣鬼话呢。K 哥，你自个儿在家唱不？我非得在家唱，那马路上唱是犯法呀？那谁说神经兴奋了，自然就话多了是吧？对你喝酒那玩意，你平时搁那待着没啥事儿，酒也不喝，饭都没吃，摸的没完了，那是个病，哎，你喝完酒了，一句话没有，那都喝失语了，那得上医院了。那谁说 K 哥喝完酒话就多？你咋知道呢？这好像跟我喝过似的。哎呀，说那个劲饼。那谁老 K 你能喝多少？你谁喝酒啊？那搁秤腰啊？你就喝就完了。我没听说谁喝酒，来过过秤，还能喝多少？问那玩意问的，是不是？你得达什么程度？收放自如，就是心中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多少这个概念，是不是？哎，你看你武松三碗不过岗，后来你喝了18碗。那是店小二给查着的，平时人家不查那玩意儿。那谁说 K 哥能一直喝？那是啊，去年的酒今年还喝呢。那一斤，谁说一斤白酒打底儿？一斤白酒搁我们老家那嘎达，都坐小孩那桌，你小孩那桌是这个级别的。那我们的同学就是不会喝酒的，你也得一斤多，你一斤就上不去桌，上不去桌，你都不好意思，你坐那都脸红。那谁说这喝多拉倒呗？啥叫喝多呀？那这多少算多？那是酒都是拿瓶量。对，我们没量过呀，那玩意还查呢？那能查过来吗？刚开始喝的时候能查的，喝完了就查不过来了，都失忆了都。你这喝多拉倒，没有那种状态过，是不是？那就是都是散搂子，哪有瓶啊？对。那散搂子能供上六也行啊，嗯，啥家庭啊过日子喝成棒成棒的喝呀，嗯，你家里啥条件？来人了，呱就一大帮客，我们那边广东塑料桶就帮客，嗯，它是个舶来语，它好像俄罗斯的语言好像是，嗯，帮客现在还是帮客呢，哎，你拿瓶子起不过来都。哪有成瓶喝呢？那都一倒，嗯，那都是十斤的桶，哎，起步这起步，哎，我们这喝没了，那就要给打死了。嗯、对，谁说酒就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那咋？你要喝到100年的话，你能最少能活100岁。喝酒还长寿呢。

0: 那喝到130的话，至少你能活120年，20多年。你都有数的，但是你得坚持喝，你坚持喝，你坚持喝的100年，你就能100来岁活到。那谁说几个人喝一桶啊？几个人？那喝酒还要查人吗？谁赶上谁喝。我们屯子，我有一次喝酒，那是我听人说的，我们屯子喝酒刚开始就4个人，最后喝完了那是喝完了弄20多桌。越喝音乐多，越喝音乐多，后来全屯子都来了。再来首歌啊，来个结束曲。哎呀，整不动了，就有点不是喝不动，那个有点唱不动了。
1: 人过四十谈人生，
0: 这谁说别唱了？咋的？你不愿我不唱就不唱。那、不是挣钱的玩意儿。这个是喝完酒什么唱歌得劲儿。喝完酒唱歌的那个那是耍酒疯吧。你喝完酒唱歌那是那情感的一种抒发。哎，是不是啊？你平时要唱的不好意思呢，喝完酒哎就来劲儿了，对不对？你特别在农村，你干活干一天活怪累的，你晚上喝点酒是不是啊？炕上一睡，第二天醒了就醒了，不醒不过来就拉倒，醒不过来就吃席。这就是喝完酒唱歌跑调吗？我说梦话都不带跑调的，还没招，就这业务。谁你们说的喝凉酒睡凉炕迟早都犯病。过去我们的喝酒都烫烫，酒都烫的，现在也没人烫了，有烫的功夫都喝2悠了都。那谁说老 K 你看盘超了吗？没看，看不懂，我看那玩意干啥呀，糟心。这是晚上接你去 K 哥郑家有大席吃。郑家呀，太远了，你说是不是沙岭的郑家呀？那家吃完没等到回来，没等到家呢，消化完了都。也就是跑调倒是不跑调，就是舌头短点，那倒不至于，你咋喝的不带伤了零部件的。那谁说在屋里也戴帽子啊？你看你问卖帽的，你说这是一带的区域，那搁屋里咋就不能戴帽子呢？那帽子上写着不适合在屋里戴啊。那谁说现在瓶酒都不烫着喝，散酒烫着喝，瓶酒咱也喝不起，大散搂子一顿搂他2斤，是不是一顿那就两瓶，最便宜的30-40块钱一瓶，两瓶就60-70块钱，你现在买那个几块钱的你买不着了，起步都好几10块钱，你两瓶就100块钱干进去了，那能那啥家庭啊，那照着那不过日子了，今天喝完了。就是一回装就装一桶，大发的敞亮的，哎，这一桶也就喝个七八天，喝一个多礼拜。完了是再装，那谁说你这眼镜是拼多多买的吗？拼多多就拼一个啊，那叫多多呀。那谁说 K 哥你在家自个儿喝散搂子吧？对，成瓶的，成一磅一磅的喝不起，啥家庭啊？ 家里

0: 有矿啊。那谁说红星二锅头假的多？那是你说的啊，你小心人家起诉你。你动不动就什么，哎呀，这个酒那个什么，那假的，那个酒假的，哎呀，你还这年头你拼的就是命硬，你赶上啥算啥吧。哎呀，奶，这酒喝完了不上头，那酒喝完了不上头，你喝的少。哎，这个喝完了那个不馋头，那个口不渴，嗯，是，那家伙呢，这倒是不喝水了，那喝了一肚子汤。哎，这酒你喝去吧，喝完了啥样看啥样，喝完了还啥样看啥样，喝之前啥样，完了喝完了看啥样，那喝它干啥？哎，那喝点这玩意儿能解酒，那还解酒，你好不容易喝多的解它干啥，你有病啊。忙半天白喝，你白瞎那钱了，你这。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哈，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明天下午一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 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

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

0: 耳那是浊阳，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介绍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这是方程豹的泰七插混，推荐哪个版本？吉林地区。吉林地区。
1: 吉林地区啊，推荐个四驱款就行了。
0: 行，
1: 四驱低配
0: 可以。
1: 嗯，
0: 就这种吧。别的就别太纠结了，
1: 别的别纠结。
0: 因为
1: 每一个配置，或者每贵一两万块钱，都有很多看上去很美丽的东西。
0: 嗯，
1: 但这个钱我们终究要锁住。
0: 嗯，
1: 差不多少就够用了。

0: 回归到很早以前选车的原则和方向。
1: 嗯，
0: 在品牌上找差异。
1: 嗯，
0: 有些车用不了十年，不是因为某个技术路线有问题了，车身烂了生锈了，是技术路线问题吗？
1: 嗯，
0: 对啊。
1: 哎呀，看一看，
0: 是品牌方向有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品牌方向上去找。
1: 嗯，我来看一看啊，这是直播间里边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开的这台车发现了 NOA 的一个事故，说发了视频，能不能看一下？我就点进了他的一个主页。嗯，这前面应该是出现了这种修路的、变道的这种。
0: 他是在辅助驾驶的是吗？
1: 对，应该是
0: 在辅助驾驶的，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出问题了是吧？
1: 嗯，
0: 对呀，这就是。
1: 然后呢，就是我知道你想表达啥，你他不说之前可以吗？那其实我们一直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就说什么？
0: 对呀，这个
1: 你为什么信任他呢？
0: 对，他原则上他是为我们站好一边岗的。
1: 对，
0: 就像我们小区那个打更的，
1: 嗯，
0: 像我叫保安吧，
1: 站岗
0: 打更。为什么叫打更这么直接？因为是不让睡觉的，是别人睡觉的时候你再用眼睛看。
1: 嗯，
0: 但是打更的也有打瞌睡的时候，黑屏啊，他也黑屏了，黑屏那一段就空白了。
1: 啊，他这个东西应该不太好。
0: 对，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辅助驾驶啊，在识别这个各种障碍和各种应急情况的时候啊，它第一个它有一个怎么说呢？它有几套理论来支撑它，一定能识别到，或者说赶紧采取措施。
1: 嗯，
0: 在甚至电脑在这个毫秒、微秒级的这个短时间内就进行干预了。
1: 嗯，
0: 但要么是识别问题，识别系统出了问题。
1: 嗯。
0: 要不是干预系统出了问题，
1: 嗯，
0: 要不是识别系统和干预系统打起来了，要矛盾了，
1: 嗯，
0: 那我们受不了啊，
1: 人呢？
0: 对呀，人受不了。
1: 有维权空间吗？很难。
0: 这个是这样，后台数据，
1: 嗯，
0: 都在他们手里边，
1: 你跟谁维？
0: 对啊，
1: 包括好多的这种文字，你想要使用这个方式的时候，你已经阅读同意那种东西。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1: 不太好弄。
0: 对，如果你确认的话，
1: 嗯，
0: 你确认的话，你肯定室内没有摄像头。如果你室内有摄像头，你确认开着这个辅助驾驶等等这些东西数据都有的话，
1: 嗯，
0: 是可以维权的。
1: 嗯，
0: 但你能拿出来吗？
1: 举证啊。
0: 对呀，对方如果说我们据我们后台看的观测到的，你已经这个
1: 怎么使用了？
0: 对，接管了，干预了等等。
1: 你的手又放哪儿了？
0: 对，
1: 或者他的车辆又怎么变化了？
0: 系列问题，这个我觉得。
1: 挺不容易，
0: 嗯，
1: 但是这儿呢，我们想还是想通过这个事儿。
0: 如果你有能有图有真相，
1: 证明
0: 能把这件事情，
1: 嗯，
0: 表达清楚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发个自媒体。
1: 对，我看你发到了这个视频当中，你这个视频只是你的行车记录仪当时行驶出来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说那个
0: 这个结果是他们是认的，
1: 嗯，
0: 因为你的记录仪也记了，他们后台也能看到，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
1: 嗯。无从，
0: 对，你有你的说法，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解释，
1: 对，
0: 就很难了。
1: 嗯，
0: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网上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几毫秒、几秒这当中，你油门深度也好，刹车深度也好等等这些东西，
1: 或者已经看到介入又怎样，
0: 对对对对对，这个
1: 提个醒吧。
0: 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就是我刚刚说完嘛，我们还是要不是说这个技术方向有问题，
1: 嗯，
0: 是这个品牌在运用这个技术的时候，
1: 嗯，
0: 第一个成熟度，第二个，即便是出了问题，一旦出了问题，这个品牌的担当，
1: 嗯，
0: 担当程度，
1: 嗯，
0: 他愿不愿意担当？他不愿意担当，他也不愿意改善自己，
1: 那就挺不容易的
0: 呀。对
1: 呀，
0: 就是我们说白了，他就宁愿死不要脸。
1: 提醒一下自己吧。其实，在使用这种车辆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你的手还是真的。不要离开那个方向。
0: 为什么这个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是某一个品牌的直播间说我们承诺不锁电池，是吧？是在上市还是在直播间里边？但我看到这种说法了，就很大一个品牌啊，说我们承诺终生不锁电池。
1: 嗯，
0: 他为什么说这？
1: 嗯，
0: 因为有好多真的锁电池。
1: 嗯，
0: 就怕你在保修期之内去索赔
1: 啊，
0: 低于某某某某某什么数值了就要索赔，都给你锁起来。
1: 啊，
0: 到时候永远你缺了我给你释放点，缺了给你释放点
1: 啊，
0: 你永远没办法索赔、
1: 啊，你永远算不过人家。
0: 哎，
1: 找担当吧，找有 担当的

0: 品牌，
1: 对，找有担当的品牌，找技术成熟的品牌，其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0: 对，没那么复杂，你别比这营销方案了。就一辆车，奔驰 C260 跟特斯拉的 Model Y 选什么呀？虽然不是同类型的车，但是还是纠结这两款。叫舍得这位
1: 选 Model Y，
0: 对，
1: 男生是吧？
0: 男生的话就 Y 吧。
1: 小姐姐就选奔驰。
0: 好，家用俩玩，偶尔出去玩，二手途锐、沃尔沃的 XC90， 新款的普拉多、发现五，推荐哪个维修保养方便？
1: 这个普拉多呀，
0: 不用保养，
1: 就太方便了，
0: 不用维修。
1: 走这条线上谁也比不过他
0: 啊！
1: 就是你这是点名的，
0: 对，你可能会说，哎呦，是不是途锐的什么驾控体验好了呀？XC90有哪些特点了呀？是
1: 偶尔出去玩，就以出去玩为主，以维修保养为主，
0: 你就普拉多就完了。
1: 在城市里的体验，可能那些都有各有各的优点，但就刚刚说这两点，普拉多是完胜的，
0: 你一出城，
1: 对呀，
0: 就剩它了。
1: 包括这一次，我不知道你哪个地区，我像我们沈阳这么大的雨水，就是在随同样都是什么车身高度、涉水深度等等啊，但是就是这种硬派越野，在这个涉水过程里边，它所能防范的东西，要比这个城市 SUV 又强得多，
0: 对，
1: 强大多，并且有升级的空间，比如说你把这个
0: 进气
1: 举到这个 A 柱上，你这个车理论上这个涉水能力就。
0: 强
1: 了好多好多好多，如果你再是个柴油的，
0: 哎，
1: 那就更厉害。
0: 是，这个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一些极端的
1: 对
0: 这种场景。
1: 对，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血统不一样。
0: 30万预算，家里想买新车，途昂 Pro， 个人喜欢二手的普拉多 BX， 如果买 BX 需要添几万？李总建议买哪台车？
1: 我也建议你买个。就普拉多吧，
0: 二手
1: 普拉多买个二手的，我估计有36万左右。比啥就能买到了
0: 啊
1: 啊！36万的话，你那个途昂 Pro 可能也得31、32，添个3-4万，
0: 那就来个
1: 对
0: 普拉多
1: 还是值得啊，因为普拉多这个 B 叉版的二手的，想30边上不太好买，不是说它贵。很少，它基本上都是25年的，24年、23年基本上就没有多少这个保有量，
0: L 九里维斯和极客的9X怎么选？这俩都挺贵啊，
1: 哎，
0: 都挺贵啊。
1: 我站极客这一面
0: 啊，行，
1: 底盘
0: 还是车呀，
1: 对，底盘还是 OK。
0: 这两年的画风有所转变了，就和我们当年所追求的这些东西是一样的了，
1: 它终究会回来，
0: 回到车上，
1: 人们会回到车上。在回到车上的时候，首先新能源因为车重，然后上市来得及，这磨合调教的时间短，
0: 对，
1: 造就亏就亏在底盘上。
0: 慢慢大家说了，有车还是得开呀，开着怎么样啊，底盘怎么样啊，
1: 上边的这个能源部分大伙都一样了，
0: 差不多，
1: 那区别就在底盘了。
0: 以前大家还聊谁电池谁电池，
1: 装修的话虽然是两个专业公司，但主体风格都一样。
0: 对
1: 对呀，不是简欧就简美的，反正都是一个风格，
0: 是
1: 吧？那还是根基啊，底盘就差不多是这个基础。这个基础还是很重要的。
0: 为什么感觉开雷克萨斯的人不但有钱，人品还好呢？
1: 其实从这个选择呀、爱好啊，还有一个性格特点，
0: 对，
1: 这个是多多少少
0: 有点，
1: 对，有一些规律可循的。
0: 就像以前说聊到沃尔沃的车主画像一样，这个都是占比例嘛。
1: 对，这个还是有大数据
0: 的。
1: 对，
0: 性格比较偏稳，就是如果这么来分析的情况下来说，最可能的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人很好，他开了一个雷克萨斯。
1: 你身边有两位，
0: 对。李总 ，CRV 跟途胜怎么选？考虑途胜是因为性价比高，
1: 那就买途胜。11万多能买的事儿，就不花14万去买。
0: 对，
1: 其实从使用的感受上，我觉得相差无几。从这个使用寿命上相差无几，经济性上相差无几，颜值上甚至在你的心里，途胜可能会更好。那就何必呢？
0: 就买性价比高的。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排上队之后，你打字说要连线啊。平时喜欢开车跑盘山公路。宝马三 CT 五插混的马自达六怎么选？
1: 宝马三呀，
0: 对呀，
1: 这没得说啊，没得说，就这几款车都号称自己很运动，但我觉得还是宝马，

0: 内心身边有一个李总开个570，对，我身边有开雷克萨斯的好人。
1: 对
0: 途昂 Pro 和普拉多 B 叉一年10000公里，所有养车费用能差多少？
1: 哎呀，这养车费用啊，
0: 养车
1: 这么说啊，
0: 算是保养。
1: 现在我跟你就简单的说一样
0: 啊，
1: 为什么
0: 啊？
1: 跑到 B 叉基本12升油，途昂 Pro 12升油，
0: 嗯，
1: 然后保险因为一样价值基本一样，
0: 嗯，
1: 保养几乎一样，
0: 嗯，
1: 那就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了。购车可能贵10万嘛，
0: 嗯，
1: 购车贵10万，
0: 嗯，
1: 那你自己想想吧，养车成本是一样的，
0: 嗯
1: 嗯，因为此消彼长的，他这个地方贵一点，他那个地方贵一点，
0: 嗯，
1: 到最后一样，殊途同归，
0: 嗯。最近想换一个25万左右的燃油 SUV 四驱的，主要对比
2: 昂。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3: 盘锦的小朋友注意啦，超强台风发威，这个小怪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请记住这三件重要的事儿：第一，离水边远远的，不能去河边玩哦；第二，大雨大风不出门，乖乖待在屋里最安全。如果有急事要出去，记着躲开围墙、大树和电线杆，有可能他们会倒下来。第三，如果在广播电视里听见危险通知，就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因为好玩就在外面玩。安全第一，我们要做最聪明的安全小卫士，关注极端天气，做听话的宝宝。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又停又推，说说晚上吃啊。
1: 这个还有点关系。
0: 对，您咋整？你这真没关系。你想花多少钱买新车？你要聊一聊啊，这次有啥需求？23年的哈弗大狗，1.5T 能买吗？
1: 能
0: 啊。连线排队的这几个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连你。理想 L 6推荐不？
1: 可以
0: 推荐啊，30万左右还是油车，原来开 Q 五是不是？
1: 嗯，
0: 哎呦，开了15年的这个 Q 五了，
1: 15年19万公里，基本上一年就13-14千公里。
0: 嗯、
1: 我倒觉得你还不如这 BBA 来吧。如果说想改善一下这个空间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个途昂探险者这类的，
0: 嗯、
1: 极限途昂探险者。
0: 嗯，
1: 如果不想改不想变的话，你就还继续
0: BBA 吧。
1: BBA， 我估计大概率上新 Q 五或者是新 X3 试一试。
0: 嗯、了解了解啊。哎，你不要你电的了，就只能在这里边挑了。
1: 对，
0: 嗯。现在颗粒捕捉器爱堵吗？懂没？
1: 不堵了，都啥时候事儿了？
13: 跟东北和西南没关系，
0: 对，跟你咋开有关系，
1: 使用环境有关系。
0: 嗯，
1: 另外一个在堵克里普托也是个小概率事件，
0: 嗯，
1: 跟使用环境有关系。
0: 嗯嗯，你想堵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得集齐好多的因素。
1: 嗯，
0: 那你咋那幸运呢？六万左右两厢车有没有推荐的？六万左右两厢车，
1: 没有啥两厢车了，现在。
0: 对呀，
1: 致炫看看，
0: 嗯，丰田那小的，
1: 嗯，
0: 速腾跟大狗不知道怎么选了，
1: 不知道怎么选了，
0: 那就没啥大空间刚需。
1: 对呀，啊，我觉得没有刚需的话，速腾肯定是更好开、更经济。
0: 对，
1: 好开又经济。
0: 嗯，
1: 但是大狗跟它比呢，就是空间大，
0: 好看，
1: 有适当的配置。
0: 嗯，
1: 至于好不好看，
0: 自己定义。
1: 我还真不站台。
0: 嗯，
1: 我觉得各有千秋吧。
0: 自己定义吧。嗯。有一台手动的桑塔纳，21年的7万公里，要一口价31万1800啊。
1: 嗯，
0: 这对劲儿。
1: 17年的是吗？嗯，
0: 21年的
1: 是吗？
0: 7万公里差不多
1: 。
0: 嗯。红旗 H 5和帕萨特推荐哪个？
1: 推荐帕萨特吧。
0: 嗯
1: 嗯。
0: 头两年想换车，看了卫士 X5，现在这俩车跟电车比有。有些老气了呢。
1: 对，那你就买，你喜欢啥就买啥。嗯
0: 嗯，你就赶紧买吧。
1: 对呀。啊，
0: 雷克萨斯550和卫士110，
1: 买卫士。
0: 嗯，时尚一些得了啊。哎，排队这几位你就干等啊，你就不打字说要连线。对，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啊。

0: 大众 CC 还可以买吗？
1: 可以，前几天不是那个 CC 的列装版，
0: 嗯，
1: 好像是16.8万多少钱落地呀、啊？
0: 嗯，
1: 挺划算的。你就按照一个迈腾 B8 的价格来买 CC， 咋买都香。前提是你得喜欢，不，你能提到 CC 的，一定是认可造型，
0: 对，
1: 那买就行了。
0: 26款的45周年的典藏版奥迪 Q5L40 豪华动感型，哦，裸车24万，
1: 嗯，赶紧买，
0: 不包含置换，
1: 嗯，可以的，
0: 嗯，想买开拓者或者是昂克旗，担心爆漆，你担心这些点都是你在网上搜的，
1: 对呀、啊，
0: 你不搜就完事儿。
1: 第一个我们没听说过爆漆，第二个爆漆这咋样？它也不咋的，有啥危险吗？
0: 对呀，你不是
1: 爆
0: 炸，
1: 对呀、啊。爆漆又能咋呀？嗯，这车现在原价都30万，小30万落地的，现在一买就8万、9万、7万、8万、9万、10万。
0: 嗯，
1: 爆点就爆点呗，脱漆都不，我都不怕。
0: 对呀、啊，
1: 如果别的车都10万，这个车能花7万了买，享受别的车其他10万的所有功能。
0: 嗯，
1: 3万块钱脱漆我都不怕。
0: 你就是那个底漆，你带过来，你不用带漆。
1: 对，带钣金都行，
0: 我们自己喷。
1: 嗯。
0: 便宜就行呗，
1: 对呀，
0: 你如果不便宜别的都是毛病，你只要便宜了这些咱都能忍，其实底漆挺好看的。0009油车的话一年6000-7000公里，这是耐用吗？48伏轻混容易出故障，必须 4S 店保养吗？也没啥不必须的，你油爆那个油水
1: 一年保养一次，去 4S 店吧，
0: 能咋的，
1: 没毛病。
0: 嗯，回去吧。速腾跟大狗怎么选？大狗后期是毛病多。就刚才聊完你这个话题，
1: 聊过了，
0: 聊过你这个话题。对，你担心的话，
1: 不注意听讲，我也不可能跟你补课。
0: 你担心，你就跟着你自己心里边想那个走就完了、嗯。那你为啥不担心那个多一点啊？对，你怎么不担心担心速腾毛病是不是多呢？
1: 嗯，
0: 你知道？哎，我听说那个好像好来着是吗？刚才来个电话是吗？
1: 嗯，雨季，
0: 嗯，
1: 雨季要连线，
0: 来。现在问题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说你可以。
2: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帕萨特和红旗 H 五，
1: 嗯，
2: 就是想问一下这两个哪一个比较推荐一点？
1: 是这样，你肯定是非常喜欢这个红旗 H 五。我就直播间里边90%的人在这两台车选择的时候都会选择帕萨特。
0: 嗯，
1: 我估计也对，你的可能就是那10%。你告诉我 H 五哪吸引到你了？
2: 外观吧和空间。
1: 嗯，那帕萨特空间小吗？
2: 帕萨特空间也可以、
1: 嗯、
2: 就是这个价钱差的有点多。
1: 哦，好好，
0: 哦，那就这俩事儿了。
1: 对呀、啊、那这两个问题
0: 差几万呢？你算完之后啊，
2: 红旗就我看的是25款的，现在全款下来有12.5万。
1: 帕萨特呢？
2: 帕萨特全款下来有16万多。
1: 你是买380龙腾？
2: 380
1: 龙腾还是荣耀啊？是高配的吧？
2: 对。
1: 嗯，那你买高配，你是喜欢颜值喜欢配置，说别的都是扯，对吧？是这样啊、我告诉你一句，婉转的告诉你一句话，物有所值、
0: 嗯、
1: 各自都物有所值，
0: 一个值16，一个值12万多。
1: 对，
0: 你要想抱着说12万多我也买个好的 B 级车跟那16万多一样，不可能。
1: 不一样。对。
2: 哦，明白明白。
1: 嗯
0: 嗯，
2: 就是他们俩这个油耗都差不多是吧？
1: 帕萨特
2: 不
1: 会费
2: 保养。
0: 嗯，你关注这个有啥用呢？
1: 我婉转的直接告诉你，帕萨特挺好的。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够婉转了哈。
1: 嗯
0: 啊，
2: 啊，明白
0: 了啊，好嘞。
1: 其实你得到的，无论从这个销售渠道也好啊，还是什么，你可能得到的，可能大家大差不差。
0: 嗯，迷级别
1: 对，还是要差的，尤其是在这个级别里，这个标杆帕萨特，你跟它比油耗啊，比空间呀，
0: 嗯，
1: 这真的都是帕萨特的优点。
0: 对，
1: 嗯，
0: 颜值咱不论，
1: 一点都不婉转是吧？我婉转他真听不懂啊，
0: 晚一点都不行啊。陆尊3399跟二手世纪选哪个？
1: 选世纪，
0: 二手的。
1: 嗯。
0: 二 V 四双擎和世博特界1.5T 选哪个？一年15000公里，辽宁地区。
1: 喜欢哪个选哪个，哪个也开不坏。
0: 对
1: 啊，
0: 二 V 四双擎和世博特界啊，这说过了，这个我得刷新一下。宝马 X5、奔驰 GLE、奥迪 Q7， 这三兄弟啊，
1: 这三兄弟喜欢哪个选哪个，看上去不负责任，事实上就是这样。
0: 对
1: ，BBA 嘛，
0: 嗯
1: 嗯，
0: 这仨车 X3Q5 奔驰 GLC
1: 车型里边，长城哈佛的最大优点就是均衡度好。
0: 嗯，不夸张，也没有明显的问题。
1: 对，没有特别明显的什么我们所说的什么通病啊，或者弊坏呀、
0: 啊，
1: 或者是售后服务出现哪些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这些故事啊。
0: 嗯，
1: 这目前看长城这边这方面还是非常不错。
0: 嗯，
1: 这个就其实就是企业担当。
0: 嗯嗯，我看这个莫西，这个其实刚才我们就聊过这个问题了。就是海南这个，
1: 嗯，
0: 一，我想问您是在海南吗？
1: 就是海南那个将来
0: 2030年，
1: 对呀、啊，这个我觉得
0: 跟咱影响
1: 是啥？第一，现在是2026年，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到2030年还有4年，我们就用简单的这个减法算，
0: 啊、嗯，
1: 这个4年，汽车市场的产品，
0: 嗯，
1: 大概率上，燃油车市场的产品大概率上不会有啥变化，
0: 嗯、
1: 新能源的产品可能会有一些很。怎么说呢，
0: 变化
1: 很飞跃的这种进步，
0: 嗯，
1: 然后价格，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很惊愕的价格，
0: 对，
1: 所以说你为四年以后去做准备，假如说你看好了某新能源，四年以后你现在38万买的，四年以后新车19万9，你会惊愕不？对不对？
0: 啊、
1: 你此次的这种这怎么说呢？就未雨绸缪，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伤了自己了，
0: 嗯，
1: 所以这东西没必要
0: 啊，
1: 一点必要都没有，
0: 一点都不用关注。
1: 对，
0: 还有、嗯、你想想啊，其实现在的整体的销量，
1: 嗯，
0: 油车就在海南这个地区的时候，
1: 已经没多少了，
0: 已经没多少了。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很体面的方法？
1: 对，
0: 你得了，不是我们卖不出去，我们不卖，我们不产了。
1: 对。
0: 你如果在那个地区的话，我们
1: 再说了，如果说你那个在岛上的话，我觉得啥车都行。
0: 对呀，
1: 真的
0: 啊，
1: 就是尤其岛上那个，它目前啊，就是延续之前的这个政策嘛，因为海南最早是实行这个高速不收费的，
0: 然
1: 后油贵嘛，
0: 嗯，
1: 那你岂不是电的咋买咋划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就是咱自己去，你现在也会买个电车，甭管它产不产油车了。
1: 但这个我说的意思是，
0: 嗯，
1: 就看当下就行了。
0: 对，
1: 你别看将来，你赌不到的。
0: 嗯、对、啊，
1: 你能赌到将来，你都不买车了，这几十个
0: 大赌就行了，
1: 你就上那个一派红一派绿那里选一只可靠的，你就赚了。
0: 是呢，
1: 你赌不到的。
0: 嗯，就是看咱自己需要啥车就行了。嗯，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我们一直可以连线啊。但是您排上队之后，您打字说要连线。他有这种消息，你分析啥呀？
1: 嗯，
0: 所有人都得到的消息，还是消息了吗？艾迪生买个二手的23款，多少钱不算买贵？汉兰达二手24款，
1: 23年的艾迪生。

0: 基本上
1: 他俩选
0: 18左右，
1: 嗯，
0: 差不多，汉兰达差不多，
1: 嗯，差3个 Q5 油耗差多少？
0: 不差啥油耗，这辆车。对呀、啊，这怎么，我就最讨厌差3个 Q5 究竟哪个更像车更稳定，
1: 嗯、
0: 哪个更费油，哪个保养更便宜、
1: 嗯？
0: 告诉你都一样，
1: 啊、
0: 都一样，
1: 嗯。都一样，你信不信？
0: 对，你听到的消息是谁谁谁的叉三漏水了
1: 啊，
0: 换了个什么什么什么，花了6800。打比方啊，你这叫幸存者偏差，你是被你撞见了，
1: 总赶上啊。包括油耗，可能你身边这同事 Q5 8个油了，
0: 嗯，
1: 那个同事开叉三11个油了。
0: 对，你咋说那个同事把油都伸油箱里去搅？
1: 对呀、啊，而且两家不一个地方，你不知道吗？
0: 对，
1: 一个回家不堵，一个回家堵，离家1公里。
0: 这些东西啊，油耗是个理论值，
1: 嗯，
0: 理论值可能奥迪 Q5 的双离合比这个 8AT 的
1: 理论上
0: 可能省个 0.3 百公里，
1: 它可能
0: 0.3可能有这个变化，对你那是重要吗？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些不重要的技术差距、参数差距，
1: 嗯，
0: 就给你忽略了，免得你累，免得你难过，
1: 对。我们这么多年推荐车就一个原则，大道至简，你就往简了想。
0: 对，
1: 你就这些车辆的话，你从品牌，你从颜值，从感受感觉上来看，哪怕感官看眼缘都行。
0: 对、
1: 啊、但前提是主流品牌主流车
0: 型，前提是能比的。
1: 对，
0: 比如X3和
1: Q5、
0: 嗯、对不对，是能比在一起的车型。
1: 嗯，以前推欧蓝德，那你不能 Q5 X3欧蓝德买啥吧？
0: 对呀、啊、
1: 你这个不能这么挑、啊、
0: 我以前推欧蓝德的时候原话是这样的、
1: 嗯、
0: 欧蓝德和 RV4 和 CRV 齐聚、嗯、这三个主流的日系车、
1: 嗯、
0: 车身尺寸一个级别、
1: 嗯、
0: 使用空间大差不差，基本一样、
1: 嗯、
0: 稳定性一点不差、
1: 嗯、
0: 油耗基本一样，技术方向驾驶感觉基本差不多、
1: 嗯、
0: 品牌比这三个品牌弱，但价格比他们便宜很多，
1: 嗯，
0: 品牌弱一点价格便宜很多，那得出结论是性价比高啊。
1: 对呀，前提缺一不可的啊。
0: 对呀，
1: 来我们来连线啊，这叫拾荒这位是吧，来我们听听他的问题。
2: 你好。
1: 哎，你好，说你问题
2: 行吗？
1: 可以。
0: 哎，
2: 那个我在那这边在考虑买混动车，您就是因为我看比亚迪的车啊，这钱
1: 是我声小，他声小，
2: 是就是大道上
0: 他声小，你这声音太小了，你稍微大一点声。
2: 你好，通信吗？
0: 啊，你看到比亚迪怎么了？
2: 对，比亚迪秦，我想买比亚迪秦，10万就差不多了嘛，和那个吉利的汽车。你说我是买秦还是买吉利的车？
0: 都行，你喜欢外形，喜欢谁就买谁，没有问题。
2: 那都没有问题，是吧？
0: 都没问题，对。
1: 嗯嗯，其实他想得到一个啊，谁比谁家技术好，就买这个，那个技术比那个。
0: 如果我们都知道谁比谁好的话，那个品牌不好，那个品牌还能卖出去吗？
1: 别卖了。嗯嗯，传统车企的车底盘真不错，就那个未来6乘坐体验比一些车辆要好。
0: 对呀，
1: 车呀。
0: 为什么我们一直推这个致敬一汽呀？
1: 对
0: 呀，一汽吧。
1: 嗯，一汽。
0: 对呀，那你未来都好呢，对不对？
1: 就是车，它首先得是车，无论你是啥能源，
0: 那
1: 得
0: 是
1: 车呀。
0: 那不
1: 是
0: 说新能源就一定底盘不好
1: 啊？
0: 是底盘不好，那个它造不好底盘。
1: 对

0: 夫妻这块实在是，你试试眼看看底盘。当时我给大伙的感觉就是，底盘支撑度绝对让你踏实，但很润，绝对不像，就是怎么说，死铁疙瘩一块，绝对不是这感觉，很润，车看上去不大，事实上车身尺寸5米多，
1: 哎，
0: 宽度超过2米，这车开起来真的，他后来我查一下，他是跟这个保时捷台看同平台产品，
1: 哦，
0: 那是新能源里的运动方面的
1: 头
0: 王者，不是造不好，不是不能造好，是造不好，
1: 对，不是不想啊，他也想。这什么？看到个高速事故，宝马一系极限迷路，大方向直接拉回。1.5T 迈锐宝动力如何？变速箱稳定吗？
0: 够用，啥都够用。
1: 探岳330和380四驱动力差距很明显吗？大，你一般这么问就不明显。
0: 买个330得了。
1: 对，
0: 不纠结。
1: 对。迈巴赫和欧蓝德，我觉得要买欧蓝德，是，咱也买欧蓝德。
0: 对，
2: 雨季来临，939温馨提示广大听友：雨天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一到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没问题。
1: 相中一台2016款的福特锐界2.0顶配7座，跑了15万公里，二手后期会有小毛病吗？
0: 也可能。这车不要买贵啊，不会超过4.5万的。
1: 7-8万想买个纯电的，目前考虑长安启源 Q05 和领跑的110怎么选？
0: 都行，我推荐领跑多一点。
1: 好，
0: 推荐领跑的原因不是说领跑技术比长安 OK 啊。这个我每次推荐的时候，我又给大伙说一下，是长安启源 Q05 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就领跑的设计更。和我这个审美，
1: 对，就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啊，
0: 更能对上。另外一个，这第一点，第二点，领跑这些年做产品一直都是在价格上啊，都是在降维竞争。我觉得能做到物美价廉的，所有新能源，包括上次我也说过一次，所有新能源当中，领跑算第一。 在我心目中
1: 很偷偷的就把
0: 在
1: 市场
0: 物美价廉上，
1: 嗯，
0: 领跑做的第一。
1: 最开始不温不火的，
0: 对，
1: 你看当年又什么这三个巨头了，又那几个飘起来了，
0: 嗯，
1: 你看他一直在很消停的。
0: 领跑的销量现在是很了得的，
1: 嗯，
0: 很不了得的，
1: 市占率
0: 也是很不了得的，
1: 了不得的，市占率挺高，
0: 很厉害。
1: 完前几年的时候，但是我们盘锦又有个店嘛，
0: 嗯，
1: 小水牛说，我当时我一走一过的时候，正好去溜达看一看，嗯，我当时那些新能源车，哪个纯电或者电车的话，都得二十几万、三十来万，
0: 嗯。
1: 我说这车多少钱呢？15万多。
0: 嗯，
1: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哎，挺便宜啊。
0: 那是领跑那个16好像是。
1: 对对对，刚出来的时候那
0: 是。对
1: 啊，它定价就挺便宜。我说，哎，这么便宜啊？
0: 嗯。
1: 你可能咱也天天听那些这几500万、1000万的车看多了，
0: 所以领跑告诉我们，
1: 嗯，
0: 领跑告诉我们，
1: 嗯，
0: 新能源车的成本是可以做低的，
1: 对，未来也会。

0: 来越这样。
1: 对，李总，奥兰德到底怎么了？你以前评论区全是奥兰德，你是新粉儿。
2: 以前的评论区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他互联网
1: 怎么标签地方。
2: 对，2021年的一月份、二月份
1: 啊、
2: 二三月份的时候，
1: 嗯，
2: 应该
1: 都标签嘛。
2: 对，也是这个我、给我打标签了，
1: 啊，
2: 就打到这个
1: 奥兰德上了。
2: 对，然后大家就一致评论，
1: 嗯，
2: 但是我还挺不太懂，我还挺不接受的。你、我是一片好心呢，
1: 对
2: 呀，现在怎么不懂奥兰德呢？
1: 啊，
2: 后来才知道，哎呦，这个标签挺厉害呀。
1: 嗯，太好了。现在没事要多出几个这种标签的话，我们这后边粉丝后边能加好几个零。2020款的奥迪 A6 4000公里，21万贵吗？
2: 4000公里，4000公里
1: 是4000吗？你确定吗？
2: 4000公里，21、22都行，22也行。
1: 嗯，就真4000公里的话呀，735和3.0的X5选哪个？买735吧。
2: 嗯，七系更豪华。
1: 3万能买到哪年的低配手动宝来呀？
2: 手动的能买到2019年、2020年的，2020年差不多。
1: 3-4万的阿特兹哪一年可以买？
2: 3万不太好买，4万的话能买到2016、2017的。
1: 24款的英菲尼迪 QX60 能买吗？
2: 现在价格多少钱？
1: 便宜啊，这车
2: 25、26、27能买下来不？
1: 啊，这是最便宜啊。啊，确实是4000公里，
2: 是4000公里哈，可以可以
1: 啊，
2: 可以买。
1: 嗯，10000多预算练手车，雅阁和朗逸、捷达怎么选的，李总？
2: 买个捷达吧，
1: 嗯，
2: 年限会好一点，
1: 对，就是毛病会少一点。
2: N8 咋样？买就行了。
1: 20多岁，家里边第一辆车昂科威 Plus 和探岳 L， 哪个更推荐一些？
2: 推荐探岳。
1: 行，
2: 我发现这个，昂科威呀，就上座率太高了。
1: 是，
2: 无论是哪种状况，无论是男士、女士，无论是年纪老小，都会提一嘴昂科威，
1: 包括油车、电车。
2: 这个对，就是昂科威这种情况，我觉得有点缺少点这个产品特点和标签的，是不是？
1: 谁都能带，
2: 谁都能带。所以说，你想要点个性的，不要碰这东西了，不要碰了，将来就会这个像马路三大妈一样，毫无标签，毫无特点，
1: 都会考虑它了，
2: 对，
1: 这次大雨过后，会不会有一大批车这种车进入市场？
2: 我估计得怎么也得一个月吧，连修带洗的，一个月以后吧，
1: 还有一个起源的 Q07
2: Q07 比 Q05 高，不是高一个型号吗？Q05 不是699起吗？
1: 30岁单身，凯迪拉克的XT4顶配跟别克君越白金版推荐哪个？
2: 买个别克吧，XT4
1: 小点儿，也没啥特色了，
2: 小气点儿
1: 啊，
2: 显得单身太小气。
1: 是吧？昂科威是真好，要是昂科威和探岳换个标，就没有人问探岳了。
2: 不是，那也不是，其实是。对昂科威能青睐昂科威的人呢，首先是外形，就是还是外行，知道吗？还是外行，从外形上好，然后美系车的厚重感好，
1: 对，
2: 通常是看上好这两点的，大众的这种极致的这种控制，美系车还给不了，
1: 三大经典，哈弗 H6 和长安的75 Plus 怎么选？长期持有，长期，整个 H6 得了，普拉多跟1260哪个性价比高？这俩一个烧烤一个火锅，
2: 上普拉多吧。
1: 你都聊到性价比了。
2: 对，
1: 上5星级酒店哪有性价比？
2: 这个1260这种车开过10年以后哈，10年以后就是你第一个没有新鲜感了，第二可能10年以后它都落了2代了，就是你自己完全没有兴趣，但10年以后的普拉多仍然是一条好汉。无论你想新疆、西藏、星辰大海、沙漠、森林，它完全没问题，
1: 还那样。
2: 对，它还能为原来能做啥，还能做。
1: 买车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它，这车是不是成熟了、老了、不时尚了？
2: 对。
1: 但是过几年它还这样，别的都老的时候，它还那么大岁数。
2: 对，就生命力极强。
1: 对。说过很多次，加油奥迪，有凯迪，凯迪跑高速，底盘完胜，你可以，你喜欢你的感受，当然没问题。
2: 是啊，
1: 那你不能让所有
2: 人。那你没跑高速的时候也是那个，没跑高速的时候也是凯迪全胜吗？就是你要啥都凯迪全胜的话，你为何必要买奥迪？
1: 那奥迪不赶紧卖它？
2: 对呀，不就这么简单？
1: 你不赶紧推沟里？
2: 那所有人都这个感受。

0: 的话，为什么要买奥迪呀？
1: 那就不是 BBA 了，那 BBK 了，那不是？
0: 对呀、啊，
1: 买新车用找验车的吗？
0: 不用，
1: 不用了，你相信他吧，哥。塞纳生命力也很顽强，对吗？这就是他这个品牌的一个优势嘛。
0: 对，就是塞纳这类的，它属于功能性车嘛。这普拉多属于这个通过性好的，塞纳属于这个座位多的，它属于功能性车。功能性车，人们这个只要能完整的实现功能。更多的人们对配置啊、颜值这些东西啊就没那么在意。
1: 十八左右买二手的 GLC 260推荐吗？
0: 可以，
1: 十八万能买到哪年的呀？
0: 能买到21年的，
1: 能买到21的。
0: 那
1: 是 L 了吧都？
0: 嗯，
1: 想换车，老师推荐一个隔音好的，现在开的是21款的阿特兹200豪华，
0: 买多少钱呀？买美系
1: 啊，
0: 隔音好
1: 啊。买奥迪上当了，等等等等，你赶紧卖了得了。
0: 对呀，
1: 瞅他不闹心吗？A 四26款还值得买不？
0: 在你那个地方，奥迪不如凯迪是不是啊？你咋不说那个它是本地土特产呢？
1: 想买个二手普拉多，听说调表严重，怎么能看出来呀？
0: 你买不调表的呗？
1: 找一个敢承认、
0: 对，
1: 保你的不就完了？
0: 对，找个有全程有记录的，你不就没问题了？
1: 宝马X1有啥意见没？没有意见，
0: 没意见，支持
1: 买就行。萤火虫行，上下班66公里，想买个二手车，66公里。
0: 哎呦，溜着大顺呢，
1: 真顺呢。那你招你招着，你是花6万呢，还是花66万呢？
0: 不是，你去一趟能挣多少钱？
1: 对，咱给你算算，看你招多少钱买车。一年15000公里，传祺 M8燃油还是混动？整个混动行，
0: 上混动吧。
1: 丰田的 BZ3
0: 上就行。
1: 行。高山塞纳这两个选哪个？理解你喜欢高山，也理解你考虑塞纳。你买个高山算了。你买个高山也够你用了，一年10000多公里，这车开10年8年坏不了。买21年的手动桑塔纳，还是买个19年的手动宝来呀？
0: 买桑塔纳，年限好一点啊。
1: 2S4 跟6哪个驾控好
0: ？2S 是吧？驾控好啊，就好不好也买6。好不好也买6，因为6的驾控应该也够。那这个长轴距、大空间的话，我觉得还能兼容一些舒适度。就2S 这个东西，你怎么也得考虑一点点自己的舒适度。
1: 是的，
0: 对，又不是进赛道是吧？其实2S 的标准就是赛道级的标准。
1: 就不能崩。
0: 我一直其实特别喜欢 RS6。但我真的一次没开过。
1: 西装暴徒这种感觉。买奥迪 A3, 女生买奥迪 A3L 可以吗？
0: 可以。
1: 太行了。26款的本田 HRV 和丰田的锋兰达推荐哪个？
0: HRV 和锋兰达，买锋兰达吧。
1: 上下班66公里，预算3万左右。
0: 就是现在没有车呢是吧？我就像刚才那位是买个手动挡的宝来，或者是就手动的大众，还省油，还挺好开的，还稳定。
1: 对，凯美瑞2.5，24年上牌的，20000公里左右，行情价多少钱可以买？
0: 二四年的，这车12.78万，
1: 凯美瑞2.5，24年上牌的说过了，现在有车开，想换奔驰E300，价格会不会大幅度下降啊？需要等等再买吗？
0: 已经下降了，
1: 已经挺便宜的了呀，
0: 不需要再等了。
1: 赶紧买吧，慢慢的价格它出新款或怎样的时候，价格又贵起来了。第一批买的E300的50-60，那是
0: 60多，
1: 还加呢那时候。你说你现在不挺好了？
0: 我现在有个 S， 才跑20000公里。都不到60，
1: 哎，
0: 开20000公里。
1: 你看这一比，二手车真香啊！现在速腾2.5年开了14000公里，想换30万的预算的车，推荐一下呗。
0: 那、我知道你为啥换速腾
1: 啊？
0: 你没说呀？
1: 速腾咋的了？
0: 对呀、
1: 你这纯是有钱升级。升级的话，那你就看看品牌呗，是吧 ？BBA 里边挑一挑呗。 豪华给到42就可以下手了吧？
0: 可以了
1: 啊，
0: 嗯，
1: 没有库，供暖期7个月，买猛龙燃油还是买猛龙的 Plus？
0: 买燃油的，
1: 买，
0: 嗯，冷，买燃油的，
1: 嗯，插混和增程啥区别？给讲讲呗。
0: 插混的是一套电用来驱动，一套油用来驱动，也可以油电一起驱动。
1: 对，
0: 增程是一直电驱动。
1: 嗯，没电了的话，发动机给电驱动。
0: 嗯，只是有个发电机能发电。
1: 嗯，那就只发电，它不驱动。
0: 对，
1: 嗯。想升级速腾确实好开，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对，就是我们 get 到你这点了。
0: 对呀、
1: 啊
0: 啊，你所以说你是30就整个A6就完了，
1: 升级大A6子，
0: 大A6子，
1: 新款A6子。
0: 嗯。
1: 21年的 A4 时尚，35000公里，座椅加热，后排出风口，没有补漆呢，这多少钱？
0: 16。
1: 现在帕萨特荣耀380多少钱落地合适啊？
0: 荣耀低配高配不太清楚啊。
1: 来吧，
0: 价格不
1: 继续看。
0: 嗯
1: 嗯，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看看大家伙发过来的问题。
0: 18的奔驰 S
1: 啥
0: 和。20的
1: A8 大选
0: A8 大选
1: 啊、
0: 哦、这个 A8 和奔驰 S 是这样，通常呢喜欢这种风格的都会就以奔驰为蓝本，
1: 嗯
0: 嗯，你要喜欢 A8 的你就买 A8， 我觉得、嗯、如果追求舒适度还是奔驰，
1: 还是 S。
0: 这个奔驰 S 就像那个我以前常说那句话，就是当你这个出席重要场合不知道穿什么衣服的时候，你就买套阿玛尼西服总不会错。
1: 没错，
0: 嗯，
1: 买大轿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买，买个 S 没毛病。
0: 对，100W 想表达稳重尊贵舒适，
1: 嗯，
0: 你买奔驰肯定不犯错，
1: 自己开家人坐。
0: 其他车型呢可能各有各的小特点，
1: 嗯，
0: 包括比它高一级的这个迈巴赫也好，它可能显得更奢华、
1: 嗯、
0: 但这个基本特点奔驰 S 全具备
1: 的。对的，
0: 大家也是以它为蓝本发展出这么多车型来的。
1: 现在 C8 的 A6 还值得买吗？感觉价格可以，新的有点贵。
0: 那就买 C8 呀，值得、
1: 嗯、年入30，速腾是全款买的，买A6养得起不？
0: 你养速腾的2倍价格。
1: 嗯，长期开它有点行啊，皓影的 CVT 变速箱耐用性
0: 没问题，
1: 很好。家用10万左右 SUV 5-6年的哪款适合？10万左右 SUV 5-6年二手的是吧？
0: 这个破车
1: 是这意思不对呀、啊？这啥呀？城乡途观330 CRV，
0: 买途观
1: 啊，
0: 途观更好开的。
1: 嗯
0: ，CRV 是1.5的，途观是2.0的，本身又是个大众的。
1: 嗯，
0: 那个是 CVT， 那是双离合的。
1: 嗯，
0: 它动力上完全没法比。
1: 喜欢斯巴鲁森的人，家里人说太老气，就是主要城市通勤，偶尔走走烂路。东北还有啥 SUV 推荐吗？
0: 哎呦喂，森林人，
1: 嗯，
0: 家里说老气，家里希望你买啥呀？
1: 嗯，
0: 喜欢就买吧。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1: 嗯、
0: 产品没问题，
1: 有点贵，
0: 超过18万不？
1: 为啥我们说这个价？
0: 嗯，
1: 超过这个价就贵。
0: 对，他这个车完全跟那个 CRV 去比就行了。
1: 这么多年啊，他没变化，没什么进步、
0: 嗯，
1: 技术也好，样子也好，配置也好，那里边还那样呢。
0: 花大钱买它就意义不大。
1: 完，价格它还不变，你说说气人不？
0: 这车如果23-45的话，你说你买个锐界、
1: 嗯，
0: 买个甚至买个四驱的汉兰达，
1: 都也不香吗？
0: 对，都有显著的亮点。
1: 嗯，大众也好啊、
0: 嗯、
1: 电的也好啊。
0: 对，
1: 老师辛苦，推荐一下 A6 的车子。嗯，推荐完事了。
0: 奥迪 A6 随时随地可买啊。
1: 对对对、
0: 嗯、你刚刚那个直播间有一位他在这个外地待着，他说这个凯迪拉克好，
1: 嗯，
0: 这是他个人偏好问题。
1: 对，
0: 如果我们喜欢 A6 是可以买的。
1: 嗯
0: 啊，
1: 李总，李鑫说车的风格真是客观，为顾客着想。
2: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 接乘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接乘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3235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

0: 那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给我打电话啦。而且现在雨过天晴。是不是感觉心情也格外的晴朗，然后就不爱在家做饭了，对，就想出去吃。那吃点什么呢？给我打一个电话，给您找个折扣比较大的地方，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啊。待会儿给大家再盘点一下我们最近都有什么好吃好喝的要上线的，已经上线的和即将上线的，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来迎接第一组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对，电话宝源。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啊，这几乎是每天第一通电话都是订宝源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了。也难怪宝源受欢迎的哈。首先来讲呢，门票是免费的，压根儿不要大家一毛钱。再一个呢，宝源的性价比很高啊，在盘锦的，就是休闲洗浴、温泉洗浴界的话，那也是排在前几的位置的，对不对？一票通玩所有项目，洗浴呀、浴姿啊、泡温泉呐、然后还是裸空温泉呢，包括楼上的汗蒸啊，包括还有那个休息大厅啊，然后再包括还有像我们的那个游泳馆呢，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先就是雨过去了之后，台风过去了之后的话呢，倒是挺好的，就是天好热呀，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适合去干什么玩水，哎，在游泳池里面去泡一泡游一游，还是蛮爽的，会很凉快的一件事情了。而一张门票都包括了，那您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这张门票我们直接给您免了。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个披萨，那个。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43.99一位，可以吗？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宝源还有吗，主任？
0: 没有了。
3: 你给我订个炫动星球
0: 游戏币。
3: 那个。对，
0: 好的。9.9，50个游戏币。
3: 好
0: 嘞，哎，那我们再会了，拜拜啊。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热线了啊！对，大家别忘了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最近又要有各种各样的大福利要上线了哈！一会儿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这是内部消息哦，还没有上线呢。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让大家方便。提前下手，对不对？那您需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吃不胖的晨曦。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一下月温泉。
0: 月温泉，好的。
2: 贵重物排水通道要通畅，雨情预警及时看，平安守护加无常。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提醒所有市民：汛情无小事，防范于未然。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提前转移低洼区域，远离河道、堤坝、积水深潭。遇险情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紧绷防汛安全弦，筑牢群众生命线。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订那个万达那个圣江山的自助餐，
0: 好，49.9块一位啊，好吧，
1: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哦，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啊，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我订一个那个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我想订个洗洁精。
1: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0: 哎，谢谢。
1: 不客气，再会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
0: 嗯，
1: 订个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汉鑫。
0: 好的，7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哎。
0: 嗯，好，我们再会。好啦，接着跟大家来说吧，今天天超级热，对不对？然后天气一热的时候，尤其是在车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今天特别有意思哈，就是你知道那个车上，你们有的时候放那个包，包上是不是有那个五金件儿？然后在车里面一晒，那个五金件儿，你们有没有试过？就超级烫，热得不得了。我看今天温度是31度的高温，前两天的话吧，下雨，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啊，甚至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呢，这个雨过天晴了之后的话，一下子又热上来，又觉得哇，天哪，热的怎么这么难受？烤的真的很遭罪，对不对？尤其是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可能我相信你们对这一份炙烤感会更加的能够感同身受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各位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提供了一款福利膜，其实呢，就这款车膜以福利价要放给大家，因为这款车膜现在用真的是刚刚好，它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对，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隔离红外线，是这款车膜的主要的功能。它是一种新型的金属窗膜，不是染色膜。染色膜的话呢，就是首先它是特别爱掉色，再有一个就跟那太阳镜似的，你想那个太阳镜，那个塑料片子的太阳镜啊，染色太阳镜，你不能随便戴的，对不对？它不仅仅说不能够起到防晒的功能，反而可能对你的眼睛啊，还会有光危害。那其实这个膜啊，车窗膜是同样的道理的啊。那么他们家用的就是金属膜，而且是一款新型的金属膜，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而且安装工艺也特别的精细，能够保证车窗的美观度，还能够具有防刮耐磨的特性，使用寿命很长，而且它是采用了新型的技术和工艺。不散光，所以在视觉上面，就是你往窗外看啊，不会觉得疲劳，看东西的清晰度比较好。隔绝紫外线的理论数据达到了99%，红外线的隔绝达到了95%，这是这款车膜的主要的特性。那可能有的朋友，那它多少钱呀？哎，100多块钱，这是福利价哦，给大家贴4个车窗膜。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很早以前我就跟大家聊过，后来我都不怎么提这个茬了。就是店家跟我说，这个膜本身其实这4个车窗膜相当于就是厂家送给大家的做活动，他们主要就是10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工人的工钱，因为他要把我们原来的旧膜撕掉，把新膜贴上，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大概得3个小时。那你想，这个工人3个多小时挣100多块钱多吗？人家都是那个十几年、大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给大家来做的啊，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工时费。那为什么还要给大家做这个活动呢？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车膜的好处，如果你能格外贴个风挡啊，或者是贴个全车呀，它可能就格外赚一点，不贴呢也无所谓，就是厂家做活动了嘛，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膜的好处，而且是质保5年的，它那儿有实验，你可以去看，可以真的去感受啊。就你把车送的时候，你可以让它给你做实验，上千瓦的烤灯一打开，那热气都扑脸，隔着玻璃你能感受到那种炙烤感，但是一旦把那个膜一挡上，一丁点你拿手去荡。你拿手去晃，在那个玻璃前面去晃，一点热度感受不到。我跟你讲，超好的隔热效果，巨棒，只要100多块钱，5年的质保啊！就是你这夏天开车，省着上道的时候烤的难受，然后哎呀，热的也难受，都作的肉疼，对不对？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
0: 嗯，
2: 我想订一下3斤6两汉鑫店。
0: 好的，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尾号是1965吧？
0: 尾号是对，1965158，1965啊。
2: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喂。喂，一六。不说话我要挂线咯。一六的朋友，喂喂，你还在吗？很遗憾。掉线了啊，一六掉线了，所以就没有定成。所以不要直接去啊，不要直接去啊。
3: 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
0: 各位想订什么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打电话，因为明天我们节目不接热线。明天我们节目呢，还是请金导啊，金导旅行记的金导导游，资深30多年从业经验的导游，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暑期旅游的那些事儿。大家其实有什么问题特别想了解的，比如说哪条线路啊，或者是去哪玩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有什么推荐啊，这些的您可以给我们发私信的啊，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说也行，我都能够看得到。这样的话明天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汇总，然后一一的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就是聊就聊你们想了解的那些点。那你今天要订餐喽？订餐呐、啊，订饭店啊，订什么的？今天要订了啊，因为明天就订不上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想订一下9.9块50个币子。
0: 好的，万达三楼炫动星球游戏币9.9块50枚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许愿星球。
0: 好嘞，宋大方的，您这是捡漏款，刚才那位朋友掉线了啊。好，5折的优惠，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抖音号关注我啊，吃不胖的晨曦，哎呀，这名起的，哎呀，这两天就是因为雨修在家闷了好几天，然后发现居然长了好几斤。问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然后比较欣慰的就是孩子们终于上托管班了。其实我给孩子上那个托管班哈，那根本也不也那纯粹就是带孩子玩，我跟你讲。但是我觉得行啊，总比他在家虐我强。就是我原来老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工作啊，直播没有办法陪孩子，还挺愧疚的。然后说，哎呀，如果给我一个时间，我一定要好好的引领他的学习。然后结果雨休了之后，真的在家跟他在一起待着的时候，只是共处了两天而已，朝夕相处了两天，不行，我发现我要疯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算了吧，还是放弃了，就是压根儿不要有这种非分之想，就随他去吧啊。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儿，自己教育不了自己的娃儿。

0: 然后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这两天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包括我今天还跟我同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事儿，哎，对，我甚至要干嘛，我那个明天金导旅行记的金导不是来做客吗？他我问他也花，他也老花，我已经打算推荐给他啊，让他去试戴一下这个眼镜，回头让他去试戴一下，然后看看他的效果怎么样。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们家跟普通的视光中心不太一样，普通的视光中心是干嘛？就是配眼镜喽。比如说你是近视啊，你是老花呀，我就给你配一个相应度数的眼镜就好了，对不对？那光视光不是的，它的眼镜是有一个神奇的功能的。对，我只能，请允许我用"神奇"这个词，因为我真的觉得它这个眼镜只能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才妥当，因为这个眼镜它的主要的作用啊，是能够阻隔掉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对，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你说我们什么有害光、有益光？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很多朋友对它是应该有认知的。就是你为什么你看很多家长给孩子配那个灯，买大路灯，大路灯好贵的，几千块钱一台灯啊！我们家也咬牙配了一台啊，就是然后包括买那个台灯都好贵的，说什么这个什么没有炫目光啊，什么什么啊，就是反正就好多好多的说法啊。那个跟就是那属于跟灯光有关系的那个讲究可多了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这个光源不好，它其实是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的，对吧？伤害到眼睛了，那你可能就会有一系列的眼部的问题出来了，干涩啊，然后那个难受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哈。然后它是这个眼镜呢，是光波长只有400到650纳米波长的有益光能够进入到眼球，其他波长的光会被这个眼镜阻挡到这个眼球之外，所以你的眼睛不会被这些光污染给刺激。这个光污染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城市光污染分成三类：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那我们长时间在光污染的环境当中暴露呢，就是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虹膜，比如说你那个台灯的光线忽明忽暗呐、啊，或者是有的那个有炫目光啊闪呐、啊，包括还有就是晚上我们开车的时候，我相信有些人会有那个体验，就是那个对面开的那个车远光灯。是吧？哎呀，我们的妈呀，打的锃亮的那个远光都直晃眼睛，这些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伤害的。然后它这个眼镜就是可以影响啊，降低这种光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所以你戴了之后，你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比如说那个强烈的光线，它不那么刺眼了。哦，这是你一个明显的感受，但是光有这个感受是不够的。这款眼镜最重要的是，它通过隔绝有害光，可以让我们的很多很多眼部的不舒适的症状得到缓解改善，甚至有可能消失。比如说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啊，包括还有眼睛疲劳啊、看东西模糊啊，然后包括近视、散光，它就是都有可能。别的我倒能理解啊，你说我说这个眼疲劳缓解我就能理解，你说近视能缓解，这个我觉得太扯了吧，近视怎么可能缓解呢？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啊，包括咱们听众里面已经有为数不多的群体，他们戴这个眼镜一段时间之后，近视的度数会变小。对，比如说我原来是 0.6 的裸眼视力，戴着戴着它居然升成 1.0 了，这个很神奇，对不对？但是它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很神的效果。包括我给大家举例子的那个800度的近视，人家现在都不戴近视镜了，听着挺神的，但是真的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再说一下我和我女儿戴的情况。我也是近视，然后我老花吧，我觉得我应该是刚得老花，因为我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刚发现，我怎么看那个小字儿，包括饮料瓶后面那个说明书，饮料瓶后面那说明，那这一堆配料表啥乱七八糟，不都可小了吗？ 哎，我发现我怎么戴着近视镜我看不清了呢？我离得多近，我越近我越看不清。哎，我把眼镜我得摘下来，完我再重新看。哎妈，我还强把火看清。完我就问豆包，我说我这个症状是怎么回事？豆包说你这是典型的老花。我才知道我居然跟老花达标了。但是我戴了这个眼镜一段时间，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再出现老花的情况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如果您是给孩子想试戴这款眼镜的话呢，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免费试戴一个月啊，免费试戴一个月。如果说是成年人想试戴这个眼镜，您需要打进直播间热线来抢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福利，好吧？直播间热线3815939，3816939，光视光的电话说一下啊，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13941792256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13941792256。
1: 可口可乐加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6: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7: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8: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9: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0: 好环境
9: 好未来，
10: 辽宁等你。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939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播，我想问一下那个万达是几楼那个游戏币啊？
0: 三楼，圣江山的对面。
1: 圣江山对面哈。
0: 对，
1: 行，那我就要那个吧。
0: 好的，9.95是那游戏币
1: 啊。好的，然后那个比格自助的那个是一天就几个名额，没有
0: 一天一个，对，
1: 啊，行，好，
0: 好
1: 谢谢，那我就那个币、好，谢谢，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呀，怪西沙。
0: 19.9一张票啊。
2: 好，
0: 19.9，
2: 涨价了啊。
0: 对的。
2: 哦，那不定了吧。好了，

0: 好了，各位啊，抖音号大家可以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327。哎呀，哪天来着？今天多少号？我看一下啊。今天妈都过糊涂了啊！今天是15号，对不对？今天是15号，那应该是17号。我们会给大家上后远星的那个福利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错过，非常划算，因为它是可以直接拿回家的，可以直接打包带走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听一下生姜山，
0: 好的，
1: 几
0: 四十
1: 天
0: 九。
1: 之内有
0: 一周之内有效，然后每桌最多只能用2个优惠名额，但是您电话号码一个号码对应一个优惠，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来，我们再会，拜拜。好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如果是想给孩子试戴，说我们家孩子有点近视。我们家孩子眼疲劳，老说眼睛疼啊，或者是这个散光啊，您可以直接跟光视光这边联系。然后呢，孩子们啊，暑期福利嘛，可以享受一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啊。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那如果说是成年人，说哎，我也想试一试这个眼镜，我也觉得我干。比如说像我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其实中间很长时间我没有戴这个眼镜，为什么？我跟大家讲真实原因，是因为我戴的不着调，我总戴隐形。比如说今天我表现就不好，我今天从上午我看大概9点多钟开始戴隐形眼镜，一直到现在我的眼睛上还是卡着隐形眼镜的。对，卡隐形眼镜真的不舒服，卡时间长会觉得眼睛很干。然后我前一段时间。是因为我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发现我开始有老花了。对，就我原来我不知道那个叫老花。后来我问豆瓣我的症状，豆瓣说你这是典型的老花。妈呀，我居然老花了，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就是更耽误事儿的是，我晚上睡觉之前我看手机的时候眼睛已经虚了，就看那个手机屏幕是虚的。滴眼药水发现，原来我觉得可能虚的是起一层膜啊什么的，对不对？就像早晨那个眼睛有膜呲么呼啊啥的。然后我说我滴个眼药水吧。滴了眼药水之后，滴的那种什么润洁那种哈，不行，还是模糊，看不清。然后我没办法看手机，就只能乖乖的睡觉。然后你知道，你白天因为你其实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工作的，然后你晚上那个时间就好像偷来的，特别不甘心，就早早的睡觉了哈。总想孩子消停了之后，睡着了之后，你想偷偷的看看手机，刷刷帅哥。就是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也是刷 AI 短剧嘛。我前一段时间就迷那个看那个叫。醉妻开荒记，哎，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啊？我今天早上竟然看见我老公在看《醉妻开荒记》的 AI 短剧啊！哎呦我的个妈，他在追！我的妈呀！我说看来我们两口子头一次发现有个默契啊，竟然看了同一部剧，然后还不是人演的。完了那个，但是那时候就不行了，就晚上模糊看不清就不能看了。后来我说那不行，那我试试吧，我戴这个眼镜，然后戴了能有半个月吧，就是。老花的情况没再出现过。我昨天还特意看了一下，因为我昨天正好喝了一瓶那个叫什么，东方树叶的那个茉莉花茶。然后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它后面不是有一堆说明书吗？配料表啊，乱七八糟这那这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是能看清楚的。对，我当时戴着近视镜，我看我是可以的啊，就是近啊远啊我都能够看清楚，非常清楚的看清上面的字，不虚的啊，就老花的情况没再出现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模糊，晚上看东西模糊的这个症状，已经目前是彻底消失了。你说过两天我再霍霍点眼睛，会不会再出现？那不好说啊。但是目前是没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没再出现晚间睡前视力模糊的情况，就没再出现过。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佩戴的其实不是坚持的特别好的一个人，因为我有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戴隐形嘛。近视我说实话，目前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反正我也没。去验光，完了，我目前没感受到，说我这个近视度数可能变小了，这个我暂时我还没有感受啊。但是老花和视力模糊的症状确实是真的消失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刚得老花呀，还是不典型啊，咋回事？反正就是确实是他现在不花了。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免费试戴嘛，也不要你花钱，也不需要你这个成本，你就免费试戴就好了啊，打热线给我打热线啊，成年人想要就是老花模糊像我这种眼干啊干眼症什么的，你想试试它对你有没有效啊，给我打电话，打直播间热线38159393816939，你亲自试戴一个月，看看它对你是否有效。因为每一个人的可能对应的情况都不一样，没准儿你对你的视力还有效呢。我是因为我戴的不太着调，我今天又戴了一天眼镜嘛，对吧？所以你们可以试一试，关键整个过程里面没有套路，真的是分文不收的啊！戴到日子了，一个月你把眼镜给人送回去，但是这个福利成年人需要打热线抢这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福利啊！打38159393九和38169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叫盛京山，
0: 手机尾号是，
1: 3113。
0: 好嘞，好，给您定好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再会。各位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九，38169939。想要免费试戴一个月眼镜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孩子们的话就不用了啊，孩子们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行了，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刚开始他是想都让都打热线，我说我们那热线吧也没弄好打是吧，完了我说孩子们都放暑假了，这基数这么大，给孩子们一个福利吧。所以就这样，孩子们是可以直接去光视光免费试戴的啊，但是成年人需要通过我们直播间订到这个免费试戴的一个月的名额。一个月我感觉我半个月就已经明显的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一个月你们肯定能够感受到它的效果。来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啊，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万达三楼那个炫动星球，它那个是不是还有活动啊？
0: 有的，9.95元50枚游戏币。
2: 啊，我只可以领一份，是不是？
0: 啊、对呀、啊，你不能一个人拿三四个手机号，那个一领一串，那你不完了，明天我们节目里就没有了，可能就给取消了。
2: 啊、我想问一下，有效期我周六用可以吗？
0: 可以，那没问题，就是不能叠加累计使用。
2: 啊行，那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再会啊、
2: 哎、
0: 拜拜、
2: 哎、
0: 拜拜。这你们都组团来，然后人家以至于商家都以为这怎么的，你们电台内部人啊，这咋一个人能领出这么多号来啊？虽然我知道你们打电话很厉害，但是这个真的不行。哪怕你说你说爸领五十，妈领五十，对吧？那我都不管。但是你别一个人拿三四个手机号，夸这个手机号来给我来五十，那个手机号我也抢了，给我来五十，那肯定不行啊。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那个订个炫动星球。
0: 好的，50.99元50枚游戏币啊。一周。
3: 哎，你好，问一下那个眼镜那是啥？哪个眼镜？
0: 光视光，它是柔光防眩，就是可以阻隔光污染和光危害的。然后呢，
3: 哦、
0: 对，可能不适的症状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缓解。
3: 我得再打电话订呗。
0: 啊，对，你也给自己订、哦、是吧？
3: 对。
0: 啊，那行，那您再打电话订啊。
3: 啊，
0: 可以的，
3: 好嘞，
0: 好的，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3916939，抓紧时间打电话订眼镜的优惠，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福利。小朋友们直接就可以啊，家长朋友们想给小朋友试戴，就直接跟光视光的魏老师联系就可以了。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然后我们接着说一下祁红一美啊，哎呀妈呀，这大伤都忘给人说了。来吧，先说一下祁红一美了啊。哎，最近我们在严查各什么美容院啊，什么一些相关的资质啊，因为现在不是比如说有一些个别的美容院，它可能会比如说它是美容院的这种资质，但是它可能也会去做点什么轻医美啊，什么那个叫啥，不会说微创啊之类的吧，就是针剂类的东西啊，那这肯定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正严查，好多美容院都现在都已经不敢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祁红医美人家是完全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所以啊就。

0: 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人家所有的证照资质全部都是特别的齐全的啊，你正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像齐院长整形职业医师这相关的证照资质都很全的，从事医美都多少年了，经验也特别丰富。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通过医美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年轻更漂亮啊，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齐红医美，因为毕竟是正规专业靠谱，而且年头多，信得过嘛，对不对啊？首先，他在经验上面，他的整个的这种出手是很稳定的。然后再有一个人家正规的医美及门诊，然后用的也都是正规的产品。他家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啊，就是你说我这个。我扫过一次他那个码啊，我去特意试了，他那个码特别有特别严谨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这个盒已经开盒了，你去扫的时候，他就扫不了了，他就扫不出来了，就必须得是新的没开盒的，这一码就是一盒一码嘛，这样才能够保证没有任何的作假的成分嘛。然后呢，原来吧，其实对齐红医美，我们在对它的技术这块是从来都不担心的，唯一的顾虑就是，哎呀，是不是贵？得多少钱能下来？是不是没有人家那个美容工作室便宜？但是啊，它现在的价格也很透明了。比如说，可能很多的项目几百块钱啊，除皱就几百块钱就下来了。然后还有像什么比如说微笑唇呐、嘟嘟唇呐、人中挤人中窝、口周年轻化，1400多块钱；眼周年轻化，像泪沟。松弛、细纹、凹陷，这眼睛这块特别容易显年龄感的嘛，490起啊。然后还有像黄金超级泡，全脸加全颈部的3990，还有什么，就这反正就价格还真行，没有说的上了动辄4000、5000、6000甚至上万的那个啊，那个就有点吓人了。我觉得3000、2000以内的，咱们为了美还是可以接受的哈。但是产品啊。绝对正规，医生啊，绝对正规，然后医术绝对靠谱。总部花园 A3-9-3 8285000 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在总部花园 A3-9-315724370055。来，英姐，哎，你好，15的朋友，
1: 你叫陈曦啊？
0: 啊，对。
1: 我就是万达的那个手机号是139多少来着？
0: 啊，您记一下啊，稍等一下，那个光，您说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个眼镜的电话没接下来。
1: 您慢点，我这岁数大了啊。
0: 哈哈，没事，139，4179，
1: 4179，
0: 2256，
1: 2256，
0: 对。
1: 啊，
0: 你是电话也是微信。
1: 我再问一下，这万达在哪个地方啊？
0: 万达就是还我看看啊，有一个中天华府，您知道不？
1: 是什么？
0: 中天华府。
1: 中天华府。
0: 对，我想一想啊，有一个罗森便利店。
1: 华府。
0: 罗森便利店就是，它是在我想一想啊，万达的北，万达往北走。哎。然后那个旁边就万达北边的那个小区那趟商网你就能看到了。
1: 那个是在新中台吧？
0: 对，万达旁边的嘛，万达旁边。
1: 我都不知道万达在哪个地方。
0: 是吧？那您那您咋去呀？
1: 我坐车去吧。
0: 啊，行，可以，你就坐到万达那块就能找着了。
1: 行，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我有我这就是你们939退休的。
0: 你好你好，
1: 完了，我现在的眼睛近视始终的找不着这合适的近视镜了，
0: 试一试
1: 对，我
0: 先
1: 试一试。
0: 好的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的，不客气，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蛤蟆汤泉。
0: 好的，19.9块两张票啊，一周之内有效。好嘞，我们再会。对，试一试，因为每一个人吧，咱也不敢确定说每一个人戴了之后的体验感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免费的试一试嘛，你也没有 不损失一兵一卒一分一文。139-4179-2256是 光是光的电话

孩子们啊，可以去试戴一个月。然后另外就是贴膜的这个啊，大家别忘了，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贴上了，省着咱们晒的怪难受的，也省着晒出斑来啊。138，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的电话，我再慢点说，13898725277啊，13898725277。

0: 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梁王惜全胜，宾客辅多才，悠悠一千年，沉寂为高台，寂寞向秋草，北风千里来。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

北京时间17:07:4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初2。今天是我们说的三伏天的初伏，初伏的第一天。今年的初伏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24号，10天。为什么说是伏啊？三伏当中的伏其实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于地下；第二个呢是说天气太热，一伏不宜动，哎，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呆着。而且呢，尤其在这个阶段，人心比较容易烦躁，人一热就容易躁，容易烦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负能量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啊。学会接纳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化解它。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肯定是高温了啊，而且是湿度也比较高，在南方当然是更明显一些，我们北方的内陆地区进入到伏天之后一定是比较干热干热了。当然了，今天是有明确规定的要吃饺子的啊，谁也跑不了。开篇念了一首我们从来没有说到过的诗，但是这个诗人我们非常熟悉。我们把时间带回到公元753年，那个时候的唐帝国四夷臣

0: 服八方来贺，自长安向西万余里，人户相望，桑麻遍野，行旅千里不绝。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渴望沙场建功立业的盛唐诗人们创作了慷慨其伟的边塞诗歌。而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构成了蔚为壮观的边塞诗人群体。功名是无数诗人求而不得的。我们昨天说的李白，他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雄心，但是最后他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毕生追求治君尧舜上，在世风俗淳，但是最后他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但是在这些人当中，高适是不一样的。他从落寞世祖到功成名就走得非常慢，他走了很多年，但最终他成为了盛唐诗人当中唯一官至封侯的。《旧唐书》里边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为士而已。高适在公元700年出生在渤海郡。渤海高氏作为一个从西晋末年开始逐步崛起的大族，经过了16国北朝的政治沉浮，成为了渤海郡望的世家。高适的祖父我没记错，应该是叫高侃吧。他祖父做官做的是很高的，做到了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后来呢又获封平原郡开国公，去世之后陪葬于高宗的乾陵。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受到祖父的余音啊，到他父亲的时候，其实高适家庭已经开始败落了，早就不复当年的风光。他的父亲高崇文官至韶州长史。唐朝的时候，大家知道岭南地区一定是就被贬到的那些地方啊，叫蛮荒之地。所以呢，他父亲这官，关于高适少年的生活，史料上的记录是比较少的，就是家本。关于高适少年的生活，史料上的记录是比较少的，就是家贫吧。没有什么依仗，勉强度日。只是高适从小就从父亲的口中听到过他祖父在沙场征战的故事，这就给他埋下了在沙场建功立业的种子。公文习武，期望重振渤海高适的荣光。19岁那一年，高适初次西游长安城。我想在当年高适的心里，长安一定是一个能装下梦的地方。虽然高适心里的意气是高昂的，但是他也知道现实是冷酷的。所以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能够感受到高适的自负和冷峻的现实，碰撞出了他特有的那种悲壮的美感。长安容下万家灯火，千般风情，但是独独没有高适的一席之地。盛世的欢歌背后是固化的阶层，是逐渐腐败的朝政，还有龙首原上沉迷声色不问人间的君王。所以公元730年，在一个喧闹的黄昏，高适离开了长安城。长安有太多人来来去去了，失意的、得意的、风光的、落寞的，就连金光门守城的老卒也已经见惯了。寂寞像秋草，悲风千里来。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使用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医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那个王歌迷。
0: 王女士，1到10选号提现。
1: 9号。
0: 九号。王女士选到了1号影视关键词。准备好啊，我们答题开始。经典电视剧由郭涛梅婷主演，改编自刘静的同名小说。哎呀，你肯定看过这个4个字。
1: 这个我是爱情。
0: 对，父母爱情，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男演员，1988年参演个人首部电视剧《末代皇帝》，饰演光绪帝。情景剧《我爱我家》当中饰演贾志国。贾志国演贾志国那个男演员是谁啊？他儿子也是个演员，他儿子那个名字还挺特别的，叫什么乐，那个乐吧是那个字儿，他叫好，没关系啊，过掉他。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张译、秦岚主演，讲述了未成年人检查部的故事。这个我说过，检查
1: 检查部的故事。
0: 那个编辑部的故事，检这个打理也有检查，在检查部工作的人叫检查
1: 检查员。检查
0: 哎呀，我可真忙都赢了，我可。
1: 你再问我一遍，我再想一想。
0: 9部的检察官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1: 没听过。
0: 但是那个《我爱我家》，你是不是有点知道？
1: 哎呀，
0: 我爱我家。
1: 我看没看过。
0: 哦，距离我们也太久远了。这个男演员叫杨立新。
1: 哦。
0: 你有印象吗？
1: 那里头我就知道杨紫。
0: 那里没有杨紫啊。
1: 啊。
0: 你说的那个是家有儿女、你说那是家有儿女啊。
1: 哦，不好意思。
0: 我爱我家。哎，但是这样一来显得您肯定是很年轻了。知道吧，我爱我家太久远了，家有儿女是我们小时候都看的。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怪太年轻。
1: 我这两个都没听过。
0: 就是给你台阶，就不下就不下。行吧行吧，继续加油好吧。
1: 这不更严重，
0: 你去找一下杨立新，你看一眼，你肯定知道他，你下次告诉我好吧。
1: 啊，没问题。
0: 好嘞，拜拜。
1: 哎
0: 哎，不是，那为啥我都看过呢？我都记得我刚刚上班的时候的微信头像就是宋丹丹老师在《我爱我家》当中穿一个蓝背心儿撑个脖子那头像。大家去找一下那图片啊。我说那几年我这个 工作的尤为顺利呢。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好，我们这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雨季来临，九三九温馨提示广大听友：雨天路滑，请放慢车速；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请稳妥绕行。愿每一段路途都平安顺遂。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8: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9: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0: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9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6号。
0: 6号。戴先生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四叶草是哪一个偶像组合的粉丝昵称？
1: 四叶草，
0: 你就猜你知道的所有的偶像吧。 idol 是个还是个组合？
1: 组合啊，筷子兄弟。
0: 过掉它，下一题。船到江心抛锚迟，悬崖勒马早已晚，这体现了物体的哪一种物理属性？
1: 船到江心
0: 抛锚迟，悬崖勒马早已晚，就是你他到那儿想马上停是停不住的，这是有一种
1: 惯性。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南宋诗人叶绍翁的作品《游园不值》当中，值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
1: 值得。
0: 哦，真想揍你。
1: 游园不值。
0: 他去了但是没有人，对不对？你把游园不值给我背一遍。现在就背。你现在这两天都没在学习上。
1: 金莲机齿印苍苔。
0: 嗯。
1: 小扣柴扉久不开。
0: 嗯。
1: 孙策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0: 嗯。纸是什么意思啊？遇到没有遇见。嗯。小扣柴扉久不开嘛，没人嘛。这不应该了啊。哎，但是第一题我想问你，如果我唱他们的歌你能知道吗？你一猜筷子兄弟我有点破防。
1: 试一下。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那个 Dear Boy。
0: 你看这题你反倒会。好了，开玩笑了啊，有点可惜啊，我们继续加油好吗？嗯，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
0: 我让他猜一个 idol 的，猜筷子兄弟。哎呀，不是说筷子兄弟不是 idol 那意思啊。哎呀，更接近于偶像。哎，我还在这界定什么呢？还定义什么呢？就是都行啊，都行。哎呀，少说话。一个主持人这一生的功课就是学会闭嘴。其实我们说的那句话呀，船到江心抛锚迟，悬崖勒马早已晚，这句话其实是一种比较通俗的或者直白的说法，在原句它是，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醒世恒言，对吧？一定是在文学题里边我们说到过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这句话就出自那里边，原句是临崖立马收江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在醒世恒言当中的原句，它的含义是说错误已经酿成之后难以补救，或者危机已经爆发的时候，就亡羊补牢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一句话里边想要体现的，也包括我们问的物理属性，这还是大家要听题啊。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惯性。难怪你总是没人追，目标就在眼前。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诗，包括到后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也常常被大家引用。结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首诗题目当中的意思。 值啊，是值得的值，在这里边当遇到或者遇见讲。你如果记不住的话，你就把它转念想成你去游玩，但是负责看门的人没值班啊，不值，就是他没在那儿，没有遇到啊，是这个意思，没得到机会吧，是吧？您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唐，
0: 唐女士，六和九没有了，再选好题。
2: 八，
0: 八号。唐女士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2: 好，
0: 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鱼类名称用于观赏的金鱼是由此改良而来的，其药用价值有健脾祛湿。猜一个我们家常炖的什么鱼？
2: 鲫鱼。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民族艺术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推动了欧洲现代美术发展的日本民族艺术。哎呀，这个题我曾经说到过，它是一种
2: 日本的，
0: 对，一种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木板画，这种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三个字。没关系，我们过掉它。好，过掉它。下一题。传统节日有习俗放纸鸢，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不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很简单，我们刚刚过完的，还放了假，为了纪念屈原。回答正确。下一题。鸟类名称是英国的国鸟，它的蛋是蓝色的。
2: 鸵鸟。
0: 不是，猜猜，把你知道的所有的鸟都可以说一下。
2: 这我知道的太少了。
0: 跟文学作品有没有相关的？你知道的？
2: 知道，这个真
0: 不知道。这生活
2: 有点难。
0: 过掉的那个题，那个日本的那个艺术形式叫浮世绘。
2: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确实不知道。您挂了电话之后，您会去查吗，唐女士？
2: 这个好像不会
0: 真好，
2: 我已经过了那么较真的年龄
0: 了。对，非常好，我就是想听你说这句话。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吗，唐女士？
2: 对对。
0: 然后你现在每一天的工作都做什么呢？就每一天的生活您基本上是怎么安排呢？
2: 吃喝玩乐。
0: 你看，唐女士，你真的今天给了我所有我想要的答案。我就是想听您说这些。您过得非常开心吧？
2: 还行吧，自己觉得挺开心。
0: 对，哎呀，你又说了一句好有哲理的话。真的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特别想要知道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阶段会

0: 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我想确认是不是生活一定要自己决定开心这件事情，这个想法比较重要。
1: 现在都是自己决定，因为这个年龄段什么东西都已经经受过了，现在只有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您唐女士，非常非常感谢您。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希望您常常打电话给我，也希望在您的生活当中向您冲的存在是一个小小的
1: 美好而意外的。
0: 哎呦，小小的美好就是我想说的。再次谢谢您唐女士。好嘞，我们说到这儿，拜拜。
1: 好嘞，谢谢。
0: 好，哎。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希望大家不管在人生的什么样的阶段啊，一定要执着于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因为人生是没有人不存在烦恼的。如果你一直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一直看，一直为难自己，那真的是无法开心的，会生活的非常痛苦。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铁锤。
0: 你上次叫什么来着？铁盆。
1: 差不多吧。
0: 铁锅 ，sorry 啊。对不起。现在剩下1、2、3、4、5、7、10选好题。
1: 五吧。
0: 五号。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啊，来吧，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法国城市被称为欧洲丝绸之都，国际刑警总部所在地。
1: 丝绸之都，里昂。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隶属江西，被称为世界巫都、稀土王国。
1: 江西巫都，
0: 巫都啊，
1: 过吧，想不起来了。
0: 过掉，下一题。意大利城市位于意大利西北部，与都灵、米兰构成了意大利的工业三角区。
1: 都灵、米兰，罗马，完了，
0: 好紧张啊！完了，哎呀，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真想不起来了。
0: 让你玩儿，
1: 吃喝玩乐吗？
0: 你没退休呢，你给我算了吧，你。
1: 差不多。
0: 哎，但是谁说不退休就不能吃喝玩乐呢？对不对？开心就行，你怎么样开心你就怎么样，好不好？
1: 好，
0: 你干点活吧啊。好了，开玩笑了，我要告诉你江西的那个，江西你怎么一个都没去猜呢？你猜一下呢，江西呢？
1: 江西从南昌往后猜呗，
0: 啊、
1: 南昌
0: 吧，
1: 就想不出来了。
0: 江西的简称是什么呀？
1: 江西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赣江，
0: 赣州，
1: 啊，赣州，对，
0: 赣
1: 州
0: 是正确答案啊，
1: 啊，
0: 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好嘞，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个时间我们要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赫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医院、点上口腔，还有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

0: 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15908-3
2: 我是电线杆，我不同意你雷雨天靠近我，不然我就把电甩你身上。
3: 我是积水坑，我不同意你贸然趟水，不然我就咕咚咚把你吞了。
4: 我是下水道，我不同意你乱丢垃圾，不然我就倒灌回去，让你尝尝泥水的滋味。
5: 万物都在警告，安全才是王道。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温馨提示：倾听自然提醒，严守防汛安全。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8: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9: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0: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8: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3: 2015年，我18岁。

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级北。
0: 超级北，现在剩下一二三四七十，选好题。
1: 十号。
0: 嗯，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嗯，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邮票采用八角设计，那么该设计灵感来源于什么物品？
1: 桌子、椅子、凳子？
0: 不是。
1: 嗯，八角。
0: 嗯，挂着的会亮吗？
1: 灯。
0: 不对，回答错误啊！我们下一题，两类插刀当中的两类最初指的是什么？

0: 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不是，是一个那儿这儿是一个。对不起，是一个地名。怎么办了？我好词穷啊！
1: 就啊，就答地名呗。
0: 对，
1: 就说地名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啊啊！
0: 哎呀，第一个题我就在想，我怎么提醒你它是宫灯呢？
1: 哦，那你就说皇宫里边亮。哎呀，不对，那
0: 宫
1: 也
0: 不能说。对，我想说北京，北京，那也想不到宫灯。
1: 对。
0: 哎呀，我先给你听音频题
1: 好了。你可以说，
0: 嗯，
1: 你可以说太监皮。
0: 别太离谱啊。啊，真的，我想先给你听音频题来着，然后我又觉得地名你或许能猜上，但是音频题反正也没有人会听到了吧？你听一下，你看你知不知道啊？
1: 好，
0: 你听。好，我现在就问你，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不知道
0: ，没有人像你
1: 啊！刚才唱的，
0: 对。
1: 啊，
0: 好吧，好吧，都过去了，没关系，继续加油。
1: 对，不遗憾。
0: 好嘞，拜拜。
1: 今天题都好难呢。
0: 对，而且今天的题都很新，你发现没有？
1: 对，很新。
0: 对
1: 对对，
0: 嗯，
1: 好。
0: 那个是、
1: 哎、
0: 是铁头说的，让我们出一些新题啊。都怪他。
1: 好骗。
0: 好嘞，好嘞，拜拜，
1: 拜拜。
0: 他说：“你们这些题我早都答过好多遍了。”哎呀，特地投稿给我，特地写信给我嘞，发 email 给我，哎，他都不知道 email 是什么。但确实是他常常说啊，这个题我答过的。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电杆子。
0: 你好凶啊！好吧，嗯，一二三四七，你选好题吧。
2: 七号。
0: 七号。嗯，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怎么办啊？好，准备好了啊，我们答题开始。经典歌曲李宗盛演唱，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四个字。时光不再，哦，时光不再。
2: 过。
0: 好吧，下一题。经典歌曲张信哲演唱，怎能不这样以为。我唱不唱？我唱会被打的。我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2: 爱如潮水，
0: 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哎，什么泰山？都是我什么泰山？快快快，秒表停啊！
2: 用情。
0: 哎，用情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王力宏演唱，最近我无法呼吸。我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林俊杰演唱，天空下起雨了。啊，可是理智在说谎，隐瞒比较容易吧。这哪是小酒窝呀，反正比较浮躁。我很想回答正确。下一题，华语女歌手代表专辑有说到爱，若你碰到他。
2: 说到爱，
0: 嗯，那个红色高跟鞋，
2: 蔡健雅。
0: 那我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经典歌曲张雨生演唱，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2: 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
0: 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这个你都不知道，这个我都不想提醒你呢。这个你不知道？
2: 闪动的双眼，
0: 哦，你真是个电线杆。
2: 天天找你。
0: 哦，回答正确。好，麻烦您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0: 2255。
1: 2255，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课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0: 好，谢谢啊，
1: 感谢您，再会啦。

好，这个时间提醒一下我们闯关成功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去的领奖地址啊，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端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是38138888。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到喜马拉雅上去听一下我们的回放，然后大家记住每个商家的名字和电话，找不着可以打电话或者按照名字导航过去，都是准确的。17:57:23，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吧。

是不是人常常会在某个阶段突然不知道要怎样生活？你和 我想大概是做具体的事情，然后稳稳地托举自己。如果你有正确的开始，有一点点微小的长进，然后你持续这样继续下去，当微小的成就和满足被自己看见，你就会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人生好像一场耕种，你要尊重事物的规律，要落落大方地承认事实，然后要懂得欣赏自己，取悦自己，你才能对得起曾经那一个咬牙坚持的乘风破浪的自己。今天的结束曲是我最近在单曲循环的一首老歌，这首歌的原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罗文，我们今天播的是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叫做《黄昏》。我是小北，明天见。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好的爱是让你更爱这个世界，而不是只爱那一个人。前几天听一个女孩说起她的近况，她说以前自己是个说走就走的人，爱爬山，爱摄影，爱跟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聊天。但自从进入这段关系，骑行车落了灰，因为那朋友喜欢宅在家里打游戏，和朋友渐渐断了联系，因为男朋友觉得那些社交没意义，甚至原本想去进修的计划也搁置了，因为他说不想

让你太辛苦。他跟我说，我太爱他了，我眼里真的只有他。可是我看到的是，这种爱已经把人往宅里带了。亲密关系会让人产生一种排他性的依赖，好的爱会赋予你一种向外的生长力。我一直觉得，衡量一段关系质量的标准，不应该看你们在一起时有多腻歪，而应该看当你离开他的怀抱，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时，你的底色是变得更明亮了，还是更灰暗了。他让你在离开对方的视线后，依然能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有底气去对抗琐碎。相反，如果一段关系让你变得患得患失，自我怀疑，甚至觉得如果不依附他，自己就支离破碎了，那么你们已经偏离了轨道。

因为爱他，所以你觉得外面的聚会很吵，觉得原本热爱的职场竞争很累，觉得那些没有他参与的快乐都是虚假的，除了他以外谁都不在乎，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半圆，拼命想嵌进他的生活里，但这不叫爱，这叫寄生。在关系的初期，或许真能给你带来极大的安全感，但也切断了你和外界的连接。那种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叙事里，我们会产生一种凄美的快感。可你得问问自己，代价呢？代价是你在一段关系里得我者相惜，最后却弄成了得一人而失天下。

别做那个在爱里溺水的人。为什么我们要爱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找个人吃饭睡觉，那成本确实太高了。好的爱应该是窗口式的，会让你获得一套全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因为被他坚定地认可过，你以前不敢尝试的挑战，现在想去试一试了。因为有了这个人，你敢于推开更多的门，去看看门外那些以前你没有勇气触碰的东西。因为被坚定地支持过，你以前觉得过不去的那些坎儿，现在觉得不过尔尔。这种爱没有把你变窄，反而把你变宽了。所有的放不下和患得患失，本质上都是因为你把那个人的分量看得比你自己、比这个世界还要重。如果你发现现在的自己爱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胆怯，甚至在离开他的一瞬间就支离破碎，那请你一定要停下来，去看看窗外，你亏欠了那个原本鲜活、张扬、敢于探索的自己。你要明白，那种得一人而失天下的凄美，其实是对生命力的一种透支。一个好的爱人不会打着爱的旗号把你关进笼子里，他应该是那个陪你在天台吹风、只给你看满城灯火的人。他会说，去试试吧，搞砸了没关系，回来我还在呢。这就是爱能给人的最扎实的底气。他让你爱上一个人，却带你赢回了整个世界。

0: 余生很贵，别把世界过小了。人们总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大家往往忽略了，这双手牵在一起是为了更好的去赶路，更好的去探索世间的未知。因为它，你理解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恐惧；因为它，你见识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牵绊与温暖；因为它，你见识了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力量。有人说好的爱情使人进步，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句，好的爱情是让你在某个瞬间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值得我去爱的地方。去读书，去健身，去跟老友大笑，去关注那些宏大的叙事，也去爱那些微小的瞬间。因为这段关系变得更有同情心，
1: 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

0: 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
4: 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

0: 本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呢，在花儿朵朵节目当中，安阳姐姐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分享这难忘的

时间。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螃蟹是怎么样走路的吗？小朋友说，我当然知道了，它是横着走路的。真的好奇怪呀，为什么它是横着走路的呢？其实啊，小螃蟹自己也很奇怪。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名字就叫《小螃蟹走自己的路就好了》。

0: 有一只小螃蟹从洞里钻出来了，晕头晕脑地往河岸上爬。它爬过草丛的时候，遇到一只小青蛙。小青蛙瞪着一双黑亮的眼睛，好奇地问：哎，小螃蟹，你怎么横着走路呢？小螃蟹回答说：我妈妈教我这样走的。
1: 不对不对，你应该这样走。
0: 说着，青蛙的后腿一弹，毫不费力的就跳出了好远好远。呀，你好厉害呀！

0: 一下能跳这么远呢。小螃蟹羡慕极了，它卯足了劲儿，学着小青蛙的样子一跳，跳得矮矮的不说，几乎又落在原来的地方了。哎，看来你真的不适合跳啊。小青蛙说完摇了摇头，三跳两跳的就钻进了草丛里。小螃蟹趴在地上喘了一会儿，又试着跳了一下，还是没有跳起来，只好又横着走起来了。小螃蟹走着走着遇到一只小猫，小猫正蹲在地上舔自己的毛呢。一抬头看到小螃蟹，小猫好奇地问：喵，小螃蟹，你怎么是横着走路呢？小螃蟹说：可是是我妈妈这样教我走路的呀。喵，不对不对，你呀应该这样走。说着，小猫翘起了尾巴，一扭一扭地走起了模特步。哎呀，你走路的姿势可真的是好漂亮啊。小螃蟹说着，把两个大螯举在头顶，也想模仿小猫走成一条直线。可是它呀，一步都没迈出去，八条腿就纠缠到一起啦。咕咚一声，小螃蟹摔出个小狗吃屎的姿势，还是小猫帮它把八条腿给分开呢。哎，看来你呀真不适合走模特步。小猫说完迈着模特步走了。小螃蟹望着小猫的背影，抬着腿比划了半天，还是一步也迈不出来，它只好又横着走起来了。这时候有一只小鸭子迎面走过来，它好奇地说：
1: 呱呱，
0: 小螃蟹你怎么横着走路呢？小螃蟹回答说：哦，是我妈妈教我这样走的呀。
1: 不对不对，你应该这样走。
0: 说着，小鸭子一摇一摆的在小螃蟹面前神气的走起来。小螃蟹学着小鸭的样子，跟在后面一摇一摆的走了。他心里美滋滋的，也觉得自己很神气。哪知道道路不平，有一个小坑，小螃蟹没看到，一下子就翻到小坑里了，白白的肚皮都露出来了。小螃蟹慌忙地挣扎着，努力地想爬起来。小鸭子赶紧跑过来，用扁扁的嘴巴一缠，帮小螃蟹翻过身来。
1: 哎，小螃蟹，看来你不适合这样走啦。
0: 小鸭子说完，一摇一摆地走远了。小螃蟹难过地回到家，扑到妈妈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妈妈帮小螃蟹擦掉眼泪，问：宝贝，你怎么了？妈妈妈妈，小青蛙一跳一跳地走，小猫咪呢一扭一扭地走，小鸭子一摇一摆地走，为什么只有我们是横着走路呢？螃蟹妈妈笑着说：横着走啊，是最适合我们的姿势，我们没有必要羡慕别人呢。看我们的八条腿是多么灵活呀。螃蟹妈妈说着，转动脚尖，在房间里跳起螃蟹舞。 小螃蟹看着妈妈，过了一会儿也跟着跳起来了。这一次它没有摔跤，也没有觉得费力气，还有一种轻松的想要飞翔的感觉呢。小螃蟹终于明白了，不用去模仿别人，走自己的路就好了。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故事。安阳姐姐啊，要为大家讲的下一个故事名字叫《鼹鼠与小小鸟》。小鼹鼠发现一只从窝里掉下来的小鸟，小鸟掉在了草地上，小鼹鼠就在小鸟的旁边等着。他想着，这个小鸟的妈妈应该会回来找他呀。可是呢，他等了很久很久，小鸟的妈妈也没有来。于是啊，小鼹鼠就把小鸟带回了家，并用纸箱子给小鸟做了一个窝。小鼹鼠可高兴了，就喊他的妈妈，妈妈妈妈快来呀。妈妈说，照看小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爸爸说，哎呀，这只小鸟可能会死的。小鼹鼠说，我的小鸟才不会死呢。小鼹鼠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给小鸟找吃的。小鸟爱吃什么？小鸟喜欢吃小虫子。小鼹鼠就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给小鸟捉虫子。把虫子捉回来之后啊，妈妈就教小鼹鼠该怎么样给小鸟喂食。只要小鸟叽叽叽的一叫，小鼹鼠啊马上就给它喂好吃的。就这样，小鸟一天天的长大了。小鼹鼠向他的好朋友们宣布，它是我的宠物鸟。可是啊，妈妈告诉小鼹鼠，这只小鸟是一只野生的鸟，它是属于大自然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小鸟扑扇几下翅膀。妈妈说，你的小鸟正要学着飞呢。小鼹鼠快气哭了，我不许我的小鸟飞走。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些木头和钉子，还借来了爸爸的工具箱。小鼹鼠给小鸟做了一个笼子，他把小鸟放进笼子里了。小鸟特别的难过，妈妈也很难过，可是小鼹鼠就这样一直的守着他的小鸟，做什么都把小鸟的笼子放旁边，他觉得他很爱这只小鸟。

这个时候，爷爷来到了小鼹鼠家，他看到小鼹鼠的宠物鸟。爷爷对小鼹鼠说：走啊，孩子，你陪爷爷出去散散步吧。于是小鼹鼠爷爷就跟着小鼹鼠来到一个山顶上，从山顶往下望，远远的村庄，广阔的草坪，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呀。小鼹鼠就在这个山顶从上往下跑，觉得自己都要飞起来了，他特别的开心。爷爷说：对，孩子，就是这样，你要飞起来了。忽然，小鼹鼠好像想到了什么，他回家呀，把笼子打开，让小鸟飞出来了。小鼹鼠心里想，小鸟应该去飞吧。可是真的当小鸟飞走的时候，小鼹鼠掉眼泪了，他心里很难过，他舍不得小鸟走，因为他爱这只小鸟。第二天，天气特别的好，小鼹鼠迎着阳光来到森林里，当他抬头一看，发现呐，他那只小鸟就在头顶上飞，好像在和他打招呼呢。小鼹鼠开心极了，他终于明白了，小鸟就应该让它展翅飞翔，只有天空才是它向往的家。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7: 天空是怎么发
8: 光？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花生啊，这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吃花生的时候就发现有的花生啊，上面长了霉点儿。那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说，哎呀，长霉点儿的发霉的花生可千万不能吃啊。那为什么发霉的花生是不能吃呢？发霉的花生当中啊，还有大量的黄曲霉菌素。科学研究表明，黄曲霉菌呢，在温度较高、相对湿度较大的环境下，就会在花生上大量的繁殖，同时分泌黄曲霉菌素。黄曲霉菌素

中了有很强的毒性，能对绝大多数的动物起到急性毒害的作用，而且具有明显的致癌作用，对人畜健康危害是很大的。另外呀，霉菌在生长繁殖的时候呢，需要大量的营养，花生正好成为霉菌的营养基地。所以呀，这花生一旦发霉了，就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了，它肯定是不能吃了。而且呀，吃了这样发霉的花生还会生病哦。小朋友们，如果你在吃花生的时候呢，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把发霉的花生吐出，这样才不会威胁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醒的小朋友注意了，
1: 超强台风巴威这个小怪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请记住这三件重要的事儿：第一，离水边远远的，不能去河边玩哦；第二，大雨大风不出门，乖乖待在屋里最安全。如果有急事要出去，记着躲开围墙、大树和电线杆，有可能他们会倒下来。第三，如果在广播电视里听见危险通知，就要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因为好玩就在外面玩。安全第一，我们要做最聪明的安全小卫士，关注极端天气，做听话的宝宝。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

0: 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5: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2: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东鲁门泛舟。
6: 东鲁门泛舟，李白。日落沙明天道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西转，疑是山阴雪后来。李白曾东游齐鲁，在兖州，也就是现在的曲阜住过一段时间。这首诗就是他当年放逸生活的写照。诗从日落时着笔，西山衔着半边红日，残阳把最后一抹光亮投向大地，天影入水，水碧沙明，晚风轻轻地吹来，吹皱了溪水，漾起了微波，那水波拍打着沙洲，轻舔着溪石，水中的石影也随波摇荡，随水萦回。这奇妙的景色激起了诗人的游兴，于是他驾着轻舟乘兴沿溪而下。这时月已经挂上中天，月光清凉如水，水面澄明如天，任船儿在这月光浮动的水面上飘荡，任船儿把我再去又送回。一阵阵飘然欲仙的快感使诗人忘情自问，这儿莫不是雪后的山阴？我莫不就是那访友归来的王子求？为什么豪情一信西景夜色都如此的相似，如此的相似？东鲁门泛舟，李白。日落沙明天道开，波摇石动水 银魂

轻舟泛月寻西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0: 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湖。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而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花儿小舞台，我是安阳姐姐。今天呢，来小舞台表演的小朋友啊，节目是非常的精彩。首先是李云修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8: 大家好，我叫李云修，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山恋》。十岁起参加儿童团，十四岁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山恋。十岁起参加儿童团，十四岁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
7: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这一期和您分享的是孩子经常和你顶嘴，原因你真的了解吗？最近发现很多家长苦恼于孩子顶嘴的现象，有很多家长和我说，我的孩子以前很乖的，现在开始学会顶嘴了，说一句顶十句，气死人了。家长们纷纷控诉孩子越来越不听话。有一项调查显示，在父母最讨厌孩子的行为当中，75%的父母选择了顶嘴。从这项调查显示，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反感孩子顶嘴，与其说反感这种不良行为，不如说是讨厌这种失控的感觉。也就是父母不再是孩子绝对的权威，这让大多数的父母感到失落。所以在遇到孩子顶嘴的情况，很多大人一下子怒火中烧，马上命令孩子闭嘴，那你真的就做错了。因为情绪就像一颗球，孩子丢出去，家长千万别硬碰硬。我们先要了解孩子为什么和大人顶嘴。首先，顶嘴是孩子在表达想法，很多父母在孩子面前总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其实孩子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父母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如果不大声顶嘴，根本没有威力。就这样。

孩子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二个原因，顶嘴是在引起关注。有的孩子不管父母让他做什么，他都会顶嘴，这样做并没有太多的理由，不过是希望父母可以关注到自己。父母不要因为孩子顶嘴而责怪他，这个时候不妨安抚一下孩子，并且心平气和地和他沟通。顶嘴的第三个原因是孩子讨厌被命令。曾经有一个孩子这样说，特别讨厌爸爸和他说赶紧把电视关了，而且他说爸爸用命令的口气和他说话，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令他很不爽。从孩子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孩子和父母顶嘴并非是无缘无故的，父母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多与孩子谈心，认真分析产生的原因。顶嘴的第三个原因是以大人为榜样，很多大人不让孩子看电视，自己却盯着电视剧看个没完。在对孩子平时的教育当中，自己要以身作则，比如说要求孩子不能多看电视，家长不要一坐到电视前就是几个小时，要求孩子不能偏食，家长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食物的偏好。如果家长本身就存在这样的缺点或做法，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自然会遭到反抗和顶撞，家长只有积极地改正这些缺点，才会让孩子认可并接纳家长提出的建议。以上几点就是孩子顶嘴的原因，所以在孩子顶撞你的时候，你应该问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小家伙怎么想的。当你明白了孩子的意图之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忽然之间孩子会这样做。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助于父母缓和气氛和自己的情绪。如果父母直截了当地和孩子说不许顶嘴，还不如说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能换一种口气和我说话吗？或者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你可以慢慢地用你的道理说服我。如果孩子正在气头上，父母也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好吗？孩子顶嘴，各位家长不必焦虑，我们不妨去发现孩子成长的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长陪孩子一起收听，这里是花儿朵朵，我是安阳，我们再见喽。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强降雨和汛情，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逆水而上，将初心写在风雨中，把使命扛在肩膀上。针对本轮强降雨，各地农业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广大种植户落实落细夏季田间管护措施。县劳动监察部门通过建立调解仲裁加劳动监察联动机制，既守住了劳动者钱袋子，也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心无忧的

法治、营商环境。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吴小曼、邢野、张宁、张鹤鸣报道。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我县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重点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危急时刻，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逆水而上，将初心写在风雨里，把使命

0: 强降雨覆盖面广，强度大，太平街道八座排灌站42台机组连轴转排涝。新村村西侧地势低洼，217栋设施大棚里22栋空棚积水。这几天巡堤查棚值守，李崇祥带领党员冲锋在前。
1: 作为一名老党员，有这样的险情的话，我们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我带领村里边的这些党员，我们吃在村里，住在村里了，就是一直坚守阵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0: 像这样党员勇挑防汛排涝重担的场景，也在同一片雨幕下上演。13号天色刚亮，空气里还带着雨后的湿润和凉意。吴家镇西三家子村的河道经过大雨冲刷，堆积了大量掉落的树枝水草，导致河道排水不畅。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忠第一时间组织村民清理阻水障碍物，疏通排水干流，保障河水顺利下泄。河道疏浚接近尾声，刘玉忠顾不上休息，开始入户走访。村里独居的老人和地势低洼的住户，他牵挂在心。每到一户，他都仔细查看房顶有没有渗水，院墙有没有反潮，院内积水能不能顺利排出。一句句朴实的叮嘱，一次次贴心的查看，雨后的村庄让人暖心安心。
2: 我们村全员在岗，完成了全村沟渠清淤、排水口疏通工作，对低洼路段、老旧房屋、田间地段开展不断的巡查，及时排除村内积水，保障农民住房安全和稻田无积水内涝。
0: 防汛紧要关头，紧邻大辽河的古城自镇岗皮岭村把防汛指挥部设在了最前沿。连续强降雨加之上游来水，大辽河岗皮岭段防汛压力剧增。村两委成员第一时间勘察水情，研判风险，紧急调动100余名村民装填沙袋堆砌护岸
3: 筹备，然后召集了有100多个人到这个坝口上来进行灌沙袋，以备咱这个防汛的时候的不时之需。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意识到防汛的重要性，希望咱们能够平安度汛。
0: 在辽河国堤沙岭段，沙岭镇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将巡堤查险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战场。在烈日与高温的炙烤下，由沙岭镇9台子村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队实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巡堤。大家手持工具，脚踩泥泞，对堤坝边坡、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严格落实巡堤查险要诀，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老党员率先垂范，年轻党员勇挑重担，他们用汗水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让党旗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沙岭镇9台子村党支部书记王丽：
3: 每4个小时，我们现在是巡堤查险一次，一共是配备了2个帐篷，我这段是2000米，1000米一个帐篷，每个帐篷4个人，一班2个人，轮换着巡堤查险。完了，现在我们又进行了2次打草。这两天这雨也是大，这草长得挺快。我们沿线的雨林沟啊，就是挨板的查了一遍，有雨林沟的地方呢都做了标记。然后今天呢，我们水利部门来了钩机，给我们进行了填补，确保汛期能够安全度过。
0: 从太平街道的彻夜值守，到吴家镇的清淤护涝，从古城子镇的沙袋筑堤，到沙岭镇的拉网排险。每一处战场都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考场，每一个身影都是风雨中坚实的依靠。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满身泥泞写下了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汛情尚未结束，坚守仍在继续。这风雨同舟的温情，这股众志成城的力量，终将如雨后的阳光，照亮每一寸被风雨浸染过的土地，在百姓心中生长出新的希望。
4: 记者张鹤鸣报道。针对近期持续出现的低温多雨等复杂天气，各地农业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广大种植户落实落细夏季田间管护措施，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针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给水稻生长带来的影响，胡家镇农技人员深入到水田生产一线，指导农民科学防护。在胡家镇东湖村的一处水田内，种植户赵福华按照农技人员的指导进行水稻蚊枯病的集中防治，源于施药及时、用量精准，水稻长势良好。胡家镇东湖村有水稻种植面积2000余亩， 这几天，胡家镇农业部门全面细致地调查统计了这一地区的病虫害发生情况，第一时间

0: 织人员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访作业。胡家镇东虎村水稻种植户吕强：
1: 这里的农机人员呢，也经常下来根据稻田的那个质量啊，给我们指导每亩地的用量啊、药的用量和肥的用量。我们呢，飞机的用肥用药啊，也都是根据他们的指导，确保地的产量的保障。
0: 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稻瘟病、蚊枯病等病害的主因之一。今年我县紧紧围绕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把当前水稻病虫防治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组建农情服务小队，实行分片包田、网格化管理，定期深入各镇间的田间地头，利用田间课堂与线上答疑相结合的模式，指导农户科学防治，做到一旦发生病虫害，及时根治，防止扩散。同时，科学选择防控药剂，制定周密防治计划，统筹抓好水稻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接下来，全县各级农业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密监测预警，落实落细中后期填款措施，坚决打赢主汛期农业生产这场硬仗，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记者张鹤敏报道。近年来，县劳动监察部门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牵引，积极探索与劳动仲裁庭的深度融合，通过建立调解仲裁加劳动监察联动机制，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形成了刚性执法与柔性调解优势互补的制宪新格局，既守住了劳动者钱袋子，也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心无忧的法治营商环境。连日来，县劳动监察部门聚焦县域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安心守护专项执法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用工单位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维权信息公示等六项制度落实情况，同时坚持执法加普法同步推进，向农民工发放维权手册，并告知举报投诉渠道，实现执法一次、普法一片，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追讨向事前预防转变。在处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中，农民工群体往往面临举证难、耗不起的现实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我县推动劳动保障监察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一体化办公、一体化受理，实现了监察举证加诉裁调解的无缝衔接。通过调取项目施工日志、核对考勤记录、约谈管理人员等方式，固定证据链条，锁定欠薪事实，并将案件迅速转移至农民工工资争议诉裁庭。按照快立快调快审原则，当日完成立案登记，并适用简易程序组织调解。这种监察加仲裁联动模式，将行政执法的高效举证与仲裁调解的法律强制力紧密结合，大幅缩短了农民工的维权时间。盘山县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中心仲裁员王博元：
2: 聚焦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项目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治理行动，全力防范化解欠薪风险，护航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发挥诉裁庭高效处置作用，常态化推进欠薪排查整治，不断提升维权服务质效，持续筑牢民生保障防线。
0: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通过监察加仲裁联动，劳动者维权渠道更畅通，效率更高，企业也获得了更加稳定有序的用工环境，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和活力，实现了劳动者权益保障与企业健康发展的双赢。下一步，县劳动监察部门将继续深化监察加仲裁的融合力度，探索多方协作模式，将更多欠薪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更高效的维权服务、更有力的执法保障，为群众与企业营造安心无忧的法治营商环境。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要等着金冠道人从观音这肩头上下来，怎么没下来？大伙儿纳闷。哪知道就在他们救人的这功夫，事情发生了变化。咱们刚才说过，这个观音面对着楼口，他后边有个金甲天神，是道作韦陀，就是那个韦陀菩萨手中拎着紫金降魔杵那位，他这脸是冲着那头道作道作的，脊背对着观音。金冠道人关注意这观音和红孩了啊，没注意他。就在这时候，那韦陀把脸转过来了，闹了半天他不是假人，是真人。谁呀？正是那个白眼狼龚世良。这小子跑到楼顶上无处藏身，哎，他就假充韦陀站到这儿了。他恨透了金冠道人孔仙芝了，心说师父，你没这么干事儿的，你这叫拆我的台啊。七星楼要破了，夏遂良能跟我玩得了吗？就得杀我的全家找我算账啊。现在唯有

0: 把你置于死地以表真心，或许夏遂良能饶我不死啊。因此这小子把梁兴旺嘎叽窝一架，手中提着一把长剑，从后边就下了手了。金冠道人毫无防备，再能耐的人也没算计到这手，因此这把长剑从软肋下边扎进去，从前面就露出尖儿来了。金冠道人咬着牙回头看了看，你瞅是公事良，道爷点了点头啊，眼泪流下来，连话都没说，头朝下就栽到楼板之上，扑通一声把众人给惊醒了。老少的英雄一看啊，公事良，这条白眼狼行凶之后打算逃走，你想那能走得了？还没等他扑到窗户切近，山西燕徐良的镖就出去了，砰！这一镖正打到他的肩膀子上。由于这一支镖打得非常狠，深可击骨啊，把公事良疼的身子一窄背，就来个前抢。还没等他站起来，山药蛋老剑客就扑过去了，孽障，你可他妈太损了，啪啪，就是两掌把他的肩胛骨击折。房叔安也跳过去了，你想他没这么损的，噗噗噗噗噗，连着又捅了五六刀，两肋前心上全是窟窿的。哎，你别说，公事良这小子还真金活，满身重伤，眼珠子还瞪得溜圆，你还没咽气。最后徐良扑过去，用手指头掐住他脖子，你可忘了把绿球球，你怂透着，把脖筋给他掐断，这家腿一蹬才断了这口气儿。大伙儿还不解恨，举起刀剑来，这顿砍把他剁成了肉泥。可是再翻回头来看，金冠道人也已经绝气身亡，大伙儿多难过吧。这金冠道人图什么？不为名不为利，纯属是帮忙，结果命丧七星楼，这就叫大家更同情更难过呀。徐良告诉方叔安，叔安你背着他，无论如何得把尸体运回去。哎，您交给我得了。方叔安想，他妈我背个大死人，这仗还有个打吗？回头看了看方宽方宝，方叔安把脸蛋都往下一沉，我说你们俩算干什么吃的？跟着东一趟西一趟，混吃混喝，什么事儿也不干，这差事我能干吗？您俩换班背着。我说西兄你可真行啊，好吧，这交给我们小哥俩吧。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方栓把这活给了这俩小孩了，安下他俩怎么换班背金冠道的尸体暂且不提，老少英雄就冲下七星楼。等到了外头，每个人长出了一口气，真是两世为人。方叔安建议一把火把七星楼烧了，那楼都是木质的，那太容易着火了。大伙用火扇子倒上鱼油，顷刻之间七星楼是火光冲天呢，离远处看就像一根大蜡一样，把天都照红了。徐良把大伙凑到一块儿，把分兵十二路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交代，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捉拿夏遂良，吩咐大家赶紧三路分兵赶奔三仙关。大伙儿都恨透了夏遂良了，恨不能把他抓住，比治公事良还要凶狠，才能出得来这口气。那么在路上呢，陆小英见着伯父陆天林，哭一阵儿笑一阵儿，诉说离别的经过。友好的人一边走着一边相谈，这咱都不必细说了。话分两头，咱们单表金灯大剑夏遂良。七星楼被破他不知道，这就怪他太自满太自信了。今天晚上他在三仙观的正厅盛排宴宴，款待给他帮忙的这些人。这个昆仑僧呢，比别人都比较狡猾，这为什么？因为他吃亏不是一回了。昆仑僧这个五官呢，老有点挪移，叫人看着不知他哪儿难受。学手飞廉江红烈挨着他坐着，就问他：“高僧，你哪儿不舒服？”“阿弥陀佛，我哪儿都不得劲儿。我怎么觉着这两天，咱们三仙观要出事儿呢？”“嗨，这有什么奇怪呀？不就是那丑鬼徐良、白云瑞等人三番两次老来捣乱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你是惦记这个事儿，也许吧。我觉着我这个眼皮跳起来没完，这个心情这乱的不得了。我夏老剑客，这两天咱们可得精神点啊，得严加防范呢。”夏遂良一瞪眼：“哼，你纯粹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啊！怕什么？我们在七星楼困住他们12个人，也就是说，他们来多少，咱们困多少。我非把他们一网打尽。另外，是能打的都在咱们三仙观，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啊？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正说着呢，跑进一个小老道来：“无量天尊，回各位老剑客，今天海面上发现了官船。”“嗯，哪来的船？”“看方向，好像是从雷州南海一带来的。据我们调查，好像开来不少军队，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纷纷都登了路了。希望各位老剑客有所准备，再谈。”夏遂良对这个事儿可动了心了。“来军队了？”“甭问，开封府勾来的。”“哦，你们想要以多为上，利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好啊，我看你们能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南海填平。”“各位别听这套，呵。”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剑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咱们可得有备无患呐。方才圣僧所说一点儿都不假，这两天的形势十分不妙，咱是否派个人到七星楼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事儿？七星楼要没事儿，咱们三仙观就平安无事。”夏遂良点点头：“好吧，既然各位担心，我也不好跟大家违背，那就派几个人去看看吧。”被派的这几个人刚一出门，妈呀一声跑回来了：“
1: 不得了了！
0: 七仙楼着了火了。夏遂良是推案而起呀、啊，率领众人到院里背着手往西北方向一看，哎呦！但见火光冲天，把三仙岛都照亮了都。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就在这时，小老大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金灯八剑可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发现了军队，所有的交通要口，所有通入的地方全都被官军封锁。好，夏遂良这才知道害怕了。哎呦，他们怎么破的七星楼？莫非把那些人都救出去了？要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下手把他们都杀了就好了。他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但是仗着他武艺高强啊，他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准备！"三仙观的小老道有300多，每个朋友来了都带点人，把这些杂八凑凑的一块儿也能有200-300人。嗨呀呀，挤了一院子，各拿刀枪剑戟18般兵器。这夏遂良把三尖匕首钺拽出来，把链子挂好了。再看他手下这些爪牙，三世必求卧波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天雷子詹峰、詹明奇，再加上恶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全把家伙拽出来。正在这时，徐良领着人就杀到了。在这儿，咱们还要交代一笔。那么，徐良他们是把这老少十二位给救出来了。这十二位手里都是空的，应手的家伙上哪儿找去呢？您别忙。他们走到半道的时候，徐良突然发现树林之中有黑影一晃。老邢刚要发飙，那人喊了一声："慢，不要发暗器，咱们是一家人。"白云瑞听着声音熟悉，到近前一看，认识，正是那个韩世佩。您看呐，韩世佩被白云瑞饶过这一次，一辈子忘不了恩，他没少在里边给帮忙。韩世佩见过白云瑞："白将军，我替您道喜呀、啊！您是两世为人，我这次来没别的说的，你们各位的家伙都归我保管。我趁着混乱，把你们的家伙全都倒出来，就在树林之中，你们看看是谁的，归谁。"哎呦，多谢你！大家进了树林，一看地上呵，跟卖破烂一样，什么家伙都有，每个人拿每个人的。这就全武装起来了。云瑞拉着韩世佩的手："老剑哥，太感谢你了。"韩世佩眼泪下来："白将军，您怎么还感谢我呀？我这叫将功补过。我也看得出来，三仙岛、三仙观算完了，我也不能在这久待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姓韩的，离开这儿之后，隐遁山林以度晚年，再不为非作歹。白将军，各位，咱们后会有期。"韩世佩走了。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当初要把韩世佩杀了，也就杀了。可哪能遇上今天这些好事呢？白云瑞不住地点头赞叹，跟随徐良老少英雄这才杀奔三仙观。等大伙越过大墙跳到院里头，夏遂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是被困的那些人吗？哦，都被救出来了。 救出来你们也跑不了。

下水梁三寸气在，我就跟你们决一高低，哗啦啦啦啦，晃三间匕首月往上就闯，这下可打成了混战了，兵对兵，将对将啊，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房叔安，你看，越热闹越好。七星楼不是点着了吗？我再给三仙观放一把火。妈，前者没把他烧他家，这回接茬烧。方叔安刚想到这儿，就见三仙观从后边开始又着上了，火势甚猛啊！王叔安心说：“这邪门哎，我这心刚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了，大概我是大罗神仙吧。”又一想，这叫胡说，肯定有人放火，谁放的不清楚。书中代言三仙观，前者就被人点着一次，烧坏了十来多间房子，幸亏抢救及时，把这座庙宇基本上保持下来了。这是第二把火，这两场火都是一个人放的。这个人是谁？是个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哎，总而言之，火着了，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呀。这两盏大蜡，一盏是七星楼，一盏是三仙观呐，甭点灯了，把全岛都照亮了。但见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喊叫声，真是天崩地裂一般，啥呀？铁打铁打，哎呀，噗噗，哎呀，铁打铁打铁打铁打。夏遂良一看，大势已去呀，他就无心恋战了。夏遂良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容等着他们那些人陆续要赶到把我包围，我再想逃可就来不及了。36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用眼睛一撒嘛，一看已经把人打乱套了，也没有队形了，也分不出敌我来了。在夏遂良身后就跟着番长镇西天方天化和铁掌霹雷子詹锋。夏遂良往前一撤，二位风景扯呼，这二位是心领神会啊。三个人冲出一条血路，飞身上墙，跳到三仙观外头，奔东边就跑下去了。就听身后喊：“夏遂良跑了，奔东边去了，别让他跑了，抓夏遂良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人们就追起来了。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那两位堂主也不白给，三个人三晃两晃就消失到山口之外。他们起身直奔码头，那意思找只船好逃走。哪知道刚一出山口，忽听对面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锣响，紧跟着是伏兵四起，借着火把和灯笼的光辉，为首一男一女两位高人把去路拦住。上吹手正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下吹手正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他们奉徐良所差在此埋伏，带着300军兵，等的都不耐烦了。白云剑心说：“我们。”

0: 不能在这白等啊，听前边打的都开了锅了，夏遂良能在这儿跑吗？有心活动活动地方，又怕耽误大事，徐良交代的明白，军令如山，叫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待着，谁要耽误了大事，没谁试问呢。因此白云大界就没敢动，没想到这样做还对了。哎，金灯剑客夏遂良三个人真跑到这儿来了，老剑客非常高兴，把掌中的宝剑一晃，夏遂良，孽障，你还往何处去？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了，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呀！夏遂良一看这有伏兵啊，事到现在他也就豁出去了，一晃三间匕首，越是直奔夏侯仁。他们俩的能耐要比的一块儿，夏侯仁老剑客可比不了夏遂良啊，差的还一大块呢。夏遂良被武林公认为第四个高人，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才名列第十一名，中间差着多少级呢？可但是有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助阵，两个人双战夏遂良，因此呢就保持了个平平。再加上这几百军队，虽然不敢参加混战，但是都是弓箭手。指挥官吩咐一声，对准啊，不准伤自己的人，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带尖的筷子这玩意儿讨厌呢，射到谁身上也受不了。夏遂良这心可就慌了，他心里头暗自思想，夏遂良啊，夏遂良，莫非今日我命休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师兄弟两人双战夏遂良，这真是一场凶杀恶斗啊！到了现在，谁也不给谁留客气，都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夏遂良武功虽高，但是他贼人胆虚，他生怕后边追兵再撵上来，伏背受敌。打仗就是这样，一心不可二用，这精力要一分散呐、啊。有十成的能耐就变成了八成了，因此呢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在这时，那三百官兵也没闲着，奉徐良之命早都做好战斗准备，手里边拖着强弓硬弩，领队官一声令下，弩箭齐发，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啊，什么人也架不住这顿射，尤其是他们这种武林的人物，一不顶盔，二不冠甲，手里头又没有盾牌，都是短一斤小打。

这玩意要给射上，还受得了吗？夏遂良一边打着，一边还得拨打凋零，就更分心了。他一看呐，走不了了，干脆调转方向，从别的地方逃跑。

俩人身子一摘歪，还想挣扎着跑。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马凤雾就好像离弦之箭一般，蹭蹭跳到二人身后，没用宝剑砍，用宝剑的背儿狠狠抽打他们二人的腰部，啪啪，把两个人抽了两溜滚儿啊！二位老剑客过去用脚给踩住，吩咐一声“绑”，把两位堂主是生擒活拿。这俩小子也丢人呐、啊！一看夏遂良跑了，他们俩被拿了，这心里很不是滋味，扯着脖子还喊呐：“夏老剑客，救救我们！我们被拿了！”夏遂良听得真真切切，扭回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呀，心说方天画和詹峰可不错呀，连日来我们是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如今他们被拿，我焉有不管之理。他本想冲回去把两个人从虎口里救出来，那谈何容易。他刚一转身，迎面的弓箭就射来了。夏遂良一看不行，心说：“二位啊，我对不起你们，现在就得个人顾个人了。将来有了机会，倘若你们二位没死，我再想法救你们也不为迟晚。”就这样，夏遂良没敢回来，直接奔正南就跑下去了。正跑着呢，正好遇上了四绝僧。一瞅这四位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一个个倒脱五色勾魂幡，被那烟熏的脸都变了颜色了，闯重围正奔这个方向来。极光眼睛挺尖：“阿弥陀佛，是夏老剑客吗？”“啊，四位圣僧，是你们。”“哎呀，老剑客呀，三仙观算完了，咱们快点一起逃走，我正找你们呢。三教堂的二位堂主何在？被人家抓住了。”“啊，是吗？那快走。”他们合成一伙，到了南山口这儿，还没走出五步，就听见一棒锣响，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伏兵四起，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有两个人率领军队把道路挡住。夏遂良一看，呵，上吹手的正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下垂手的正是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峰。夏遂良心说：“坏了，今儿个该着我倒霉呀、啊、怎么竟碰上硬茬？莫非他们四面全都有埋伏不成？可到了现在就得硬碰硬，不豁出一头去也跑不了啊。”夏遂良把三尖匕首月一晃，朗声喝道：“呆！”对面是白衣子上云峰吧？“无量天尊，不错，正是贫道，我已等你。”

多时。夏遂良啊，如果你不糊涂，你睁开眼睛看看形势，我们已布下天罗地网，而累生双翅也难以逃走啊！还不放下兵刃，自被欺负吗？呸！白老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晃三间匕首月跟白衣子站到一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按身份，金灯大剑名排第四，白衣子排的第六。要按理说，白老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金灯剑客也不走字儿，遇上几回白衣子都是在不利的情况下。拿今天来说，他在三仙观就一顿猛打，耗费了一定的精力，方才在正东又遇上了上三门总门长夏侯仁和马凤舞两个人打他，又消耗了不少精力啊。如今碰上白衣子，血气方刚，养得挺足，他这还不行。因此相比之下，他又吃了亏了，不但不能取胜，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小剑魔逼得是噔噔噔噔噔不住的倒退呀。这四绝僧手拉五色勾魂幡想过来帮忙，结果被尚云凤给拦住了。尚云凤手使一把利刃，名叫太阿剑，可这把宝剑那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要砍人跟炫大萝卜似的。这四绝僧哪里是尚老剑客的对手，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宝剑光芒闪出，啪，把极绝和尚是劈为两半。夏遂良就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呀，太惨了。圣僧，你为了给我帮忙，不远千里来到三仙岛，没想到归根结底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要有三寸气在，必给你报这一剑之仇。他还没等想完呢，啊！又一剑。当眼一看，大和尚极光也失手两分。咱这么说吧，按钟表讲，没超过十分钟，这四绝僧死了两对儿，整个都报销了。这尚云凤也豁出去了，把白衣服都染红了。剑斩四凶僧之后，拉宝剑跳上来，帮助小剑魔双战夏遂良。本来夏遂良就招架不住啊，哪架得住俩人打呀？一个没留神，叫小剑魔的佛光剑在他肩头上划了个口子，顿时这血就淌下来了。夏遂良一看不好啊，再打下去我命休矣，虚晃一招是抹头便跑。小剑魔本来想追，被尚云凤把他拦住了，且慢，师弟啊，追不得。为什么？你想啊，我们奉徐良所差，在南边守护，这个缺口无论如何不能闪开。夏遂良跑也跑不了，

0: 四面八方都有咱的人，早都埋伏好了。咱们这一追，岂不打乱了阵脚啊？等收网的时候，咱们再追也不为迟晚。
1: 有理。
0: 因此，小建模收兵撤退，仍然守把着正南方。单说夏遂良，忍痛负伤，冒烟吐火而走。在乱军之中，又遇上了三相观那几个老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和他的师弟李道安，后边还跟着十几个老道。再往后看，三十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也陆续跑来了。他们在难中相遇，眼泪都掉下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夏遂良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了。唯一的办法是闯重围，逃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各位随我来。”他们又奔北边下去了。这北边又有山，又有水，还有树林。还没等到水边呢，就见伏兵四起，锣声震天呐！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别让夏遂良跑喽！捉拿金灯剑客哟！嘡啷啷啷啷啷啷，哗！金灯大剑吓得魂不附体，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十几步，闪目往对面观看，心里就凉了多一半儿。借着灯光看得真切，在对面站着个胖大的和尚，那肚子都出了汗了。在这和尚的身旁，有一个野人，手中提着九耳八环太阴刀。他看谁呀？这大胖和尚正是万年古佛，这个野人就是王元，王老剑客。本来他的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又遇上这两位劲敌，他能顶得住吗？夏遂良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救就是一救了。压三间匕首月，他就跳上来了。这万年古佛呀，不管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他是一张笑脸儿，就好像庙里那大肚子弥罗佛似的。老那么热呵呵，哪怕火上房呢，他也沉得住气。今儿个也不例外。万年古佛舔着大肚子，手里提着十八节葫芦鞭，冲着夏遂良一笑：“阿弥陀佛，夏老剑客，贫僧恭候多时了。”夏老剑客，你走不了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啊，就为对付你的。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在这个场合，慢说是你，就比你高超10倍的人也难逃公道。算了，别打了。把家伙扔了吧，让贫僧拿绳把你捆上，送给徐良和白云瑞。那时贫僧一定给你多加美言，开脱你的死罪，你看如何呀？呸！老和尚，我不领情，我也不道谢。咱们是水火不相容啊， 不了我姓夏的脑袋掉了，完大个巴！想叫我屈服啊，没有门，拿命来！他刚然想往上蹦，萧道成、李道安这俩老道窜上去了。夏老剑客，您太累了，在后边休息片刻，把这大和尚交于我二人。两把宝剑直奔万年古佛。万年古佛乐了，
2: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们是三仙观的两位观主吧？你叫萧道成，你叫李道安。
0: 对对，是又怎么样？
2: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了，不信咱就试试。王源呢？
0: 在。
2: 把他们收拾了。
0: 扎。
2: 等等，要活的啊，不要死的，最好是要带活气儿能讲话的，将来留着还有用。
0: 谨遵师命。拿命来呀！扎扎扎！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王源往上一纵，抡圆了九耳八环太阴刀啊，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啪！一刀把李道安劈为两半。万年古佛气得一拨了脑袋，你看，
2: 没说要活的吗？
0: 师父，我一下没注意，使劲过猛了。行了，抓这个活的吧。
2: 他又奔萧道成，
0: 萧道成吓得魂不附体呀，一个没注意，宝剑正好碰刀上。他的宝剑是普通的钢铁。王源那是宝刀切金断玉，苍啷一声把剑削为两半。萧德成见势不好，扭头就跑。他哪有王源快？那王源脚尖一扁地，撑撑撑，三晃两纵就到了他背后，青书圆臂砰一把把萧道成的腰带子给抓住，你哥往怀里一拽，萧道成也不是省油灯，顺这个劲儿，冷不丁一转身，赵王源就是一掌。王源一缩脖子，往下一躬身，把这一掌躲开。 心说他妈这小子还不老实啊！抓住他手腕子，用胳膊肘往下一垫。我叫你打，咔吧，把左臂掰折。
2: 萧德成再想反抗也不行了，就这样把他生擒活拿。
0: 卧佛窟伦僧一看可急了，拉大铲往上纵，打算跟王源决一雌雄。
2: 万年古佛过来了，用大肚子一挡，等等，别对付一个人，老僧还闲着呢。来来来，昆仑僧，你跟我咱比量比量。
0: 弥陀佛，哪儿走？
2: 轮铲便砸。昆仑僧怎么能是万年古佛的对手呢？
0: 俩人差的太悬殊了。几十个照面之后，
2: 大铲被万年古佛给揪住了。
0: 给我，我不给。
2: 给我吧，你就。
0: 万年古佛稍微一使劲把大铲给夺过去了。昆仑僧火往上撞，晃双掌猛击万年古佛的肚子，心说把你这肚子打冒泡，
2: 结果吃的亏了，
0: 他这肚子溜圆，
2: 瞅着肉乎乎的，
0: 但是不惜碰，那碰上就倒霉。昆仑僧这一拳正好揍肚子里边去，再想拽出来

0: 可就困难了。万年古佛哈哈大笑：“昆仑僧啊，你就在这儿吧。”伸出了蒲扇的大手，照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巴掌，啪，扑通，把他打倒在地。王元举刀刚要砍，慢，他可不能死，留着他可有用啊，将来到了官府还得问他的口供呢。绑，昆仑僧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金灯大剑下随良一看，不行，打不了了，怎么净打败仗啊？此路不通，咱们再改变个方向。结果他一转身奔正西又下来了，简短截说，西边也有伏兵，带队的正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少林头位名僧，叫欧阳钟会，他的助手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领人把他给拦住了。夏随良就好像疯狗似的，轮动三间匕首月，频频发动进攻，但是三次都被打回来了，闯不过去。因为不光是这俩人，后边还有300军兵呢，不行就用弓箭射呀。夏随良一看可完了，从哪面也闯不出去了，干脆就选个有利的地势，咱们决一死战。莫回头了，他奔三仙观这个方向。刚走到半路上，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扭转乾坤乾坤倒转陆天林、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林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野外老剑仙陶路陶福安、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领人就冲上来了。别让夏随良跑了，活捉夏随良。署房署安的声音特殊，离多远就能听见。各位家把劲儿，夏随良跑不了了，就在前面呢，动手快点抓活的。哎呀，不好！夏随良就有点发懵啊，转回身去，没跑出半里地，就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子峨眉、马凤姑、白老、白一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从正面杀来。刚一转身，欧阳钟会、诸葛元英、万年古佛、王元从左右也夹攻上来了。这时东方破晓，天已经放亮了。夏随良一看呐，都是人家的人了，心说完了，彻底的完了。难道我真叫他们抓个活的不成？不行，我人格上受不了这个侮辱啊。他把三尖匕首月一吊个，明晃晃的尖子就对准梗嗓，心说夏随良啊，我是命该如此，他就要自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金灯大剑夏随良身陷重围，再想跑跑不了了。他一看，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一个个手提兵刃是怒目而视，人们一步一步向他逼近。夏侯仁、马凤姑、白衣子、尚云凤、欧阳钟会、诸葛元英、万年古佛、王元、陶禄、邹瑞、白云瑞、徐良、欧阳普中、凌空、古风、彭之花、江兆慧、陆天林、潘鼎臣、洪飞、哈坤、方书安、尚怀山等等等，全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呐、啊！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要跟他算这笔总账。到了现在，夏遂良的威风扫地，他一想，别叫他们抓活的，那滋味不好受啊，不如狠狠心，我自杀就算了。哎，把三尖匕首院一吊热，要给自己来个眼儿。其实大伙儿不想叫他死，倒不是疼他，想抓活的交到开封府问的供，你究竟干了哪些坏事，杀了多少人，就这么胡了八图死了，那是便宜。想抓活的一看他要自杀，这怎么办？陶福安出其不意，运用员工就打了一百步神拳无影掌。你看到现在这无影掌使上了，啪，正打到金灯大剑的手背和胳膊肘上，他一哆嗦，他亮亮亮亮亮，三尖匕首月落地。那位说往回怎么不使这招？往回不好使。如果夏遂良助生意也欲用功，你根本打不动。今天他是想自杀，没心做防备，因此这一掌打的才比较有用。三尖匕首月一落地，大伙利用这个机会，哗，往上一冲，把他给包围了。夏遂良啊，还不服气儿呢，凭着俩拳头还想挣扎，这后背上被王元狠狠地拍了一掌，啪，把他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眼前发黑，胸膛发热，但这口血没吐出来。什么原因？人家功底儿太深了，就王元的掌那么厉害，没把他打吐血。他刚一转身，欧阳普中又给补了一掌，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身子一摘吧，俩眼睛鼓出半截的又缩回去了，这口血还没吐出来。方叔安一看，我也试试，拿巴掌打没劲儿，他就利用他这大脑壳，使了个老和尚撞钟，噔噔噔噔，嘣！这一脑袋正顶到夏遂良心口上头。这下夏遂良可受不了了。本来那个血没吐出来，可也离着那边儿差不多了，稍微加一点力量，他就得吐。方叔安就是这一点力量，嘣，这一脑袋，就见夏遂良把大嘴一张，啊，方叔安可倒霉了，这一口血全喷他脸上了。方叔安这个叫唤，你们倒霉了，撒狗血撒狗血都跑我身上来，我他妈倒了八辈无血没了。按下他捣乱咱不提，夏遂良是仰面摔倒，人事不省。

0: 要依着很多人呢，就把他乱刃分尸了。徐良头脑比较清醒，啊，众位等一等，千万不要下手，留着他有用。他是属于国家的要犯，要借往东京，还得审问他的口供，大家忍耐一点，忍耐一点，因此才保住他这条狗命。 你看这个人伤这么重，运回东京也不行啊，就得死半道上，还得给他调治，灌些止血丹，附上止疼散，给他包扎之臂，然后用绳子把他捆起来。正在这时，脚步声音，假叶子哗啷啷直响，大家一看，正是南海总兵官曹锦超。 带着一伙金兵，推了几个人，还这几位跟灶王爷差不多。徐良闪目一看，呵，为首的五眼剑客庄子琴，背后血手飞镰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成达，一个也没跑了，全给捆来了。徐良就问曹总兵。 你是怎么把他们抓住的？嘿嘿，我捡了个便宜。这几个小子见识不好，打算入水潜逃。他哪知道水里边咱也有了准备了，早拉下几张大网，结果他们一到水里就钻到网里去了。就这样把他们生擒活拿，这才送给三将军您发落。很好，很好，你立下大功一件，来押走。
1: 白云瑞领着人，把三千贯、七星楼所有的魔窟都重新检查了一遍呢，除了死人和受重伤的，几乎都当了俘虏了。就说逃走的，好像没有。光这俘虏就抓了好几百，排成了两大溜。
0: 白云瑞让总兵官派军兵在这驻守，以防有变。愚者得胜班师，回归招商殿。大家回到店房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乐坏了。回忆这两天的事情，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 虽然说付出那么大代价，但换来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徐良吩咐，叫厨房赶紧准备素斋素饭。另外，熟家的人得吃荤的，越丰盛是越好。咱们要在一起庆功。房树安非常机警。
1: 文干老，人不能乐而忘忧。
0: 啊，这话怎么解释？咱抓住那些可都是大鱼呀、啊，这帮王八蛋一旦要跑了，咱就前功尽弃了。说得好，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咱别光顾吃饭，留下两成让你吃饭。 那一成看守这些王八蛋，咱们换班的吃。另外，我跟曹锦超曹总兵打过招呼了，让他给准备几十条粗点的铁链子，最好啊都把他们锁上点儿，以防他们逃走。
1: 好办法，想得周到，想得周到。
0: 徐良这一夸赞方树安。 把他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当天铁链子用车运来了，房树安亲自监工啊，啊，嘡嘡嘡嘡嘡嘡，给夏绥良、方天画等人全给砸上了，脖圈、手肘、脚镣，连腰里头都拿铁链子给盘上了。大伙一看这个乐呀，心说这干嘛这是？哎呀！ 这夏绥良啊，慢说受伤了，不受伤也跑不了。得有多大的力量能挣脱开这么多条铁锁呀？不光是他，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剑客，怕他们明白过来运用气功把绳索再崩折了。方叔安一看是万无一失了，这才放心，告诉火头兵，哎，我告诉你，你是管饭的头啊，不错，贵姓？免贵姓赵。赵头，你辛苦点啊，在我们没离开三仙岛之前，你呢少睡点觉，我们一定重重有赏。关于这些人的饮食，你呀千万给注点意，别看他们是犯人，该给吃的给吃的，特别是得增加营养，留着他们这口气儿回去我们还有用。别怕花钱啊，他们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好嘞，您放心，方爷，交给我了。一开始这帮小子赌气不吃，后来不吃这玩意真饿得很，又不想死，干脆吃吧，宁愿做个撑死鬼也不做饿死鬼。过去有一些人不炖荤腥，什么肉啊葱花啊，不吃，这阵有点反常，什么想吃什么。和尚老道也都开了斋了，方叔安心中暗笑，想吃什么给他们。徐良和白玉瑞分成两拨在这监视着，500军兵日夜在这巡逻，外围还有1000多军队，看来是万无一失。就这一大摊后事儿，就不好处理。老少英雄帮完了忙了，向徐良提出来你想走，你们也打了胜仗了，目的也达到了，我们还在这儿跟着干什么？结果让徐良全给留下了。徐良为这个事儿特为召集众人开了个碰头会，徐良要求大家再暂留一时以防有变，另外恳请各位老前辈，你们最好把我们护送到东京，你们那时候再走我不挽留。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怕途中出事儿。各位无论如何你们也不能走。就这么一说大家也不能走了。可这些事情都好处理，就一件棘手的事儿不好办。陆小英、陆天林在这儿呢，他们俩有特殊的事儿。陆小英跟白云瑞的婚姻究竟怎么办？人家当个条件提到前边了，因为破七星楼、大战三仙观，哪有时间谈论这件事儿？如今一切的事都平息了，当然这个事儿就变为最主要的了。陆小英把方叔安叫出去两回，问方叔安怎么办，我现在等着确切的答复你。方叔安呢就推喝了船，说你等等，等我干老一会儿倒出功夫来，我就跟他说这件事儿，等我老叔张了完了我就跟他说，一点问题也没有。其实方叔安嘴这么说心里可敲开鼓了，他一看该办的事儿差不多少了，一半天就要动身离开三仙岛了，那么这个事儿必须把它确定下来。老方找了一次徐良，徐良也一皱眉，徐良一想不乐意说也得说呀，要不回到东京这算怎么回事。山县徐良抽了个空，在这店房的后边收拾了一间比较肃静的房间，让房叔安派人在外头站岗放哨，不让一般的人听，单独把白云瑞请到这儿来。白云瑞正在外边张着呢，一听说徐良叫他，

0: 他也没想别的，大踏步来到里屋。三哥，您找我？
1: 我找你。老兄弟，坐下坐下坐下。
0: 不行啊，我正准备囚车木笼，我看那活做的比较粗糙，我恐怕半路上他们跑了，打算叫那些手艺人加工，可这帮人没人盯着就不玩活，我还想监工呢。
1: 还老兄弟，让谁去监工不可，换个人，你先坐下，我有点事情跟你商议。
0: 好吧，徐良啊，就把白云生、艾虎派出去了，让他们俩监工，把白云瑞抽出来。徐良乐呵呵把门关上，先给白云瑞倒了杯水。
1: 老兄弟，他们把你抓到七星楼，你受了苦没有？
0: 没有，该怎么说怎么说，就是捆着来的，有点不得劲儿，别的都没有。
1: 哦，那就好。你现在觉着这个身子怎么样？
0: 没事儿啊，您看我不照样打仗吗？一点损伤都没有。
1: 老兄弟，我跟你谈点事情。
0: 什么事儿？您说吧。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有点吞吞吐吐，我不好讲。我且问你，那个陆小英，你打算怎么办？
0: 本来白云瑞乐乐呵呵的，听徐良一提陆小英的名字，唰，这脸就掉下来了。三哥，您这是什么意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国立功，该给他们什么赏赐就给什么赏赐。如果他不愿意要赏赐，那就走他的。您问我有什么用？
1: 老兄弟，你倒说的轻巧，一推二六五，事实上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不要跟我打哑谜了，老兄弟。我看你们两个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当然了，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你跟我弟妹盖飞侠感情是好，他从中插一脚，怎么说怎么交代不下去。但是情况特殊啊，据我所知，人家陆小英把你给迷上了，对你有五次救命之恩，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这一次大破七星楼，要不是他把金光道人孔祥之给请了来，能破得了楼吗？能把你救得出来吗？说句难听的话，恐怕老兄弟到了现在，这条小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可。老兄弟，我看就这样吧，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下来，关于我弟妹那方面的事情，我们回去想办法再说服她，我想她通情达理，绝不会跟你计较此事。就是这件事情，禀明当今天子，禀明包相爷，大家也会同情的。老兄弟，我看那个姑娘不错，你
0: 别说了。白瑞噌就站起来了。三哥，您说我什么都行，您就打我骂我，我绝不敢还口。唯独这件事情，你不能强人所难呢。我实话跟三哥你说吧，这个女人我烦透了，长得又不错，又有满身的武艺，找个什么男人找不着啊？为什么单单迷恋上我了呢？哦，她对我有五次救命之恩呢，我不领情，我没请她。他乐意，他活该。白云瑞一说这话，徐良可有点挂不住了。
1: 云瑞，你怎么这么讲话呢？那个别人舍死忘生把你救了，还弄个乐意，还弄个活该，你这种道理能讲得出去吗？
0: 我就这么讲，对别人，我感恩戴德，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答报。唯独对他，我简直都烦透了，不是一回了。

0: 破裤子缠腿，没完没散的。三哥，我不怕您生气，这事儿门儿都没有，不乐意。老兄弟，你别吵吵哈哈的，我怕别人听见不好，才把你找到这个地方来。你的火气也太盛一点了。那么我们老兄弟，你烦他在什么地方？人家就你哪点不对？
1: 兄弟，我希望你脑袋凉快凉快，但能通融通融，还是退一步的好。不行，三哥，您找我就为这事儿，我走了啊。三哥俩没什么可谈的。白瑞站起来就走。徐良真有点挂不住了，过来一抓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人情？白瑞这肩膀子一晃，那个意思呢？ 想把徐良的手给挣脱了，可能用力有点过猛了。徐良没注意，身子一摘，被好兄妹来个定墩儿。这下徐良这活可窜上来了，跳过去对准白云瑞，啪啪，就是俩嘴巴呀！你想白云瑞多咱吃过这亏，那徐良的脾气一向温柔。
0: 没想到为了陆小英的事儿，哥俩闹翻了。白云瑞用手一捂脸，这三哥你，我打死你个王八绿球球的！你要干什么？你要发疯不成？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可放明白一点，不是说天下就你一个男人。 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你不这样做，你对不起人家。我们的良心上交代不下去。你别觉着你是如何如何，我看你狗屁不是。这哥俩在这屋一吵吵，房叔安在外头听见了。老方隔着门缝一看，你闻你闻，耗子洞当窝里反了。 外面不打，家里难的。老方正在着急的时候，没想到身后陆小英、陆天林爷儿俩赶到了。方爷，白云瑞和徐三将军是不是在这儿呢？
1: 哎哎哎，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不是，你们先到前屋，我们这商量事儿呢，好不好？来来，这屋先别进，你躲开吧你。
1: 陆小英掐住房叔安的脖子，啪，摔出有一丈远去，当一脚把门就蹬开了。他前脚进来，陆天林把门就堵了。陆小英的眼珠都红了，什么原因？方才屋里说话，他听见了。你想这么连吵带喊，能听不见吗？别人不注意这个事儿，陆小英能不关心吗？ 他看见房叔安三番两次找徐良，看见徐良把白云瑞叫到这屋来了，就知道是谈自己的事，所以他格外的留神呢。没想到断然被白云瑞拒绝，他是恼羞成怒啊！跟他伯父说清楚，这爷俩就到了。陆小英用手一指白云瑞的鼻子，姓白的。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哦，我救你五次，我活该，我愿意。对，确实是我想这么办的。你白玉瑞一没跟我打招呼，二没给我下请帖。但是这话你可不应当这么说呀！你太寒别人的心了，姓白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愿意。 我也不愿意了，徐三将军，我感谢你从中给我们撮合，但这件事情就算化为乌有。白云瑞，从今而后，你是你，我是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过我奉劝阁下一句，迟早你是要后悔的。伯父，走。

0: 陆天林二话没说，带着侄女转身就走。方叔安这阵儿也从地上爬起来了，一听坏了，爹爹，等一会儿老婶儿，老婶儿，刘父，我再给你们劝劝，老叔啊，你快去劝劝。等方叔安再到眼前，这爷儿俩是踪迹不见。 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一句：白云瑞啊，这娄子捅的可太不轻了。到了后文书，真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咱慢慢的再说。安下陆家爷儿俩远走高飞不提，白云瑞心里也不痛快，徐良也不痛快，哥俩谁也不说话了。
1: 徐良往外走了几步，把火消息压了一压。老兄弟，好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恕三哥一时糊涂打了你两巴掌，我相信你不会记仇吧？
0: 怎么能呢，三哥？我没说吗？您打我应该打，骂我应该骂，兄弟我一点都不生气。 但愿你口行如意，这件事情不要对外说了，走吧。不欢而散。那么这些剑侠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徐良不能瞒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风僧醉不提凌空。事后把这件事情向这两位老剑客说了，白云剑客紧皱双眉呀。
1: 心说这事还真不好插手，如果以师傅的身份压迫徒弟非成亲，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但是从情理上讲，云瑞断然拒绝也不合适，因此是不加可否。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起了身了，再看这囚车呀，一大溜啊！ 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第二个卧佛昆仑僧，雪手飞廉江红烈方天画詹明奇武阴剑客庄子欣绝命剑客叶秋生老道萧德成，都在后边。徐良心中暗想：离开三仙岛奔东京，万水千山呐！但愿一路上。 一帆风顺，可千万别发生意外。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

0: 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郑成功的老娘田川氏死了。作为大孝子，郑成功是悲痛欲绝，命令三军百姓全都举哀。这安平一地好像下了大雪一样，是一片白呀，很多人都哭了。满营众将亲戚朋友全来吊唁。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老将军也到了，祭奠完了就劝郑成功：“贤侄啊，千万节哀。”那郑成功听劝呢，哭起来没完，算怎么回事？止住了眼泪，款待叔叔。在酒席宴前，郑鸿逵是郑重其事，告诉郑成功：“我现在把我的兵权、我的战船、我的器械、我的寄养如数交给老贤侄啊，我老了不中用了，老贤侄青春年少，前途无量啊。”郑成功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肯交兵权，好几万军队，那说着玩呢，就是一愣。老人家此话当真？哎，我是开玩笑的人吗？君无戏言呐，当着你娘的灵位，我能胡说八道吗？郑成功赶紧站起来一躬扫地呀、啊、叔叔，若如此，让我怎么报答您呢？哎呀，孩子，你肩担重任，能够反清复明，叔叔我就感恩不尽了，我得谢谢你，还用你谢谢我吗？这事儿就拍了板了。没到三天的时间，郑鸿逵说话算数，领着郑成功清点战船、花名册，所有的东西全都交给郑成功了。老头呢，就留下500人，带了点银子退归白沙岛养老去了。临行之时告诉郑成功：“别看我老了，万一有用我之处，事先跟我打招呼，我是竭尽全力。”是是是是。郑成功把郑鸿逵送走了。可是郑成功白得了好几万人马，郑成功心里也感觉到沉重啊，因为现在不是太平天下，大敌当前，清兵虎视眈眈，就离着不远，随时随地就是一场大战呢、啊。因此郑成功不敢耽误时间，是日夜操练人马，特别是水军，一天就当好几天过呀。他在这训练人马不说，翻回头再说厦门岛那块还有一片领地，占领者叫郑采和郑莲。您还记得吗？前面书咱说过，现在啊，靠着沿海边上三足鼎立，郑成功、郑鸿逵和郑采都是老郑家，全都拥兵自重。郑成功原来没什么人，都是郑鸿逵给他的人。要讲人数，属郑成功的人少，那么郑鸿逵和郑采是大帮头。现在郑鸿逵把兵权交给郑成功了，郑成功又变成了大帮头，相比之下这郑采就差多了。这么大个事儿，郑采能不知道吗？哎呀，他是唉声叹气，紧锁双眉呀。郑采在军营里坐着，心说：“我现在也占着一片领地，算算自己手下的人马不足3万，也差不多少。 哎呀，我叔叔郑鸿逵把

0: 不好使，从才干从各个方面远不如郑成功。不过讲，我也学我叔叔，我也把兵权交给郑成功，就算了吧。但是这么大个事儿，他得找人参考参考。找谁呀？找他姨娘所生的亲兄弟，叫郑莲，他亲哥俩，他比郑莲大着2岁。现在哥俩同掌兵权，别看郑彩说了算，像这么大的事儿，也跟兄弟得商量商量。他派人呢，把郑莲给请来了。这郑莲比他哥还高着半头，长得是五大三粗，驴性霸道的，满身的甲胄，进屋里是气喘吁吁。哥，找我有事儿啊？没事儿，我能找你来，坐坐坐。你把盔甲卸了，宽松宽松，有件大事儿，咱哥俩商量商量。好嘞。郑莲摘盔卸甲，换了一身软烧的衣服，然后坐他哥对面，边喝水边问：哥，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兄弟，咱的老叔郑鸿逵把兵权交给郑成功了，你知道这事儿不？
1: 那怎么不知道？头两天我就听说了。
0: 所以根据这个事儿啊，哥哥我犯了寻思了，我两天没睡好觉，颠过来调过去啊，我就想，你说咱们从属一个祖宗留下来的，在这么个小地方还各自拥兵自重，叫人看着都笑话。论才能咱远不如郑成功，而且那个人也不错，我也打算效仿叔叔，把咱的兵权也交给郑成功，咱们在他手下当一员战将，叫咱们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你说那有多好啊。咱要这样长此下去，我恐怕支撑不住啊。我跟兄弟你商议商议，你看你有什么看法。哎，这郑彩还没等说完呢，这郑莲就翻了啊，啪一拍桌子，把郑彩吓了一跳。你怎么了？你疯了？哥哥，你有病啊你。
1: 哎呦，我真不明白，
0: 我以小犯上了啊，咱叔叔郑鸿逵就有病，他是个贱种，吃饱了撑的，把好几万人马平白无故交给郑成功了，他该郑成功的欠郑成功的，哎，我都想了，命，这就是命啊，他是个贱种，他欠郑成功的。我刚想跟哥哥你商量呢，哎，你找我商量这件事儿，咱们也把兵权让出去，根本就不可能。打我这说就通不过，不行不行不行！你吵吵什么？你坐坐坐坐，我这不是找你商议，你根本就不应该跟我商议。郑成功算个什么东西？我不服他，他不就是读书读的多点吗？哎，你看这个捧他，那个捧他，把他捧的神乎其神的，皇上加封的官也比咱都大得多。我从心眼里我不服他，哥别往下说了。兄弟，咱是姨娘所生啊，咱平心静气的说，你不服也不好使，那是你个人的事儿。的确，郑成功比你我弟兄强得多得多。那你说，咱不把兵权交出去，咱就各守一摊儿，清兵打来。你能盯得住，是我能盯得住。你看着吗？大战一触即发，也可能咱这会儿在这说话，一会儿就打起来了。清军的铁骑谁能阻挡得住？大敌当前呢，咱得想个万全之策呀。不是迫不得已，哥哥也不想这个下策。哎，哥哥，说到这儿了，我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啊？咱这么行不行啊？说吧，要不咱投降清廷得了，拿着几万人马做本钱呗，祸患祸两头乐呗。哎，我们投降他，他怎么的也得给咱个官吧。

0: 哥呀，你少说也弄个游击将军，我孙子家了也得当个守备，那吃国家的喝国家的 那有多好啊，这叫顺应潮流啊。哥呀，干脆咱们投降啊。别呀，这下还没等郑莲说完呢，脸上重重挨了一记耳光子，把他打着身子一摘愣，扑了扑了脑袋就愣住了。哥，你打我，打死你。哎，我兄弟，哎，没想到没想到，你说我有病，我看你的病比我还严重。不管怎么说，咱们是汉人，那清朝是咱的民族敌人，深仇大恨呢。你怎么能想到投降敌人？哎呀哎呀，你不是疯了，你就是痴呆了，你把老祖宗你都忘了。我告诉你兄弟，我虽然没能耐，就即使我不投靠郑成功，我不把人马交给他，我站到一兵一卒，我抹脖子上吊投海，我也不能投降。你这个败类，你就是我兄弟，换个旁人，我宰了他，把他大卸八块。哥哥，你真疯了，你笑什么？哥，我笑你太迂腐了。我说哥，你拿什么跟人家清兵对抗啊？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说，投降的何止你我呀，那么大有人在吗？洪承畴比咱得强几辈子，不也投降了吗？吴三桂比咱强多少辈子，不也投降了吗？多如牛毛啊。反过来说，不祥的像严应元、史可法等等等等，不把性命丢了吗？能怎么的？你死卖多钱一斤呢？谁说你一声好，说青史标明，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当吃当喝呀，能当得了荣华富贵吗？哥，把眼睛擦亮点，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钻牛角尖儿啊，那就是傻子。哥呀，反正我跟你说了啊，你打我也好，你骂我也好，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要不投降，我可领人投降。咱俩手下这人，咱俩俩人一天做五吧，得你一半我一半吧，你说了也算，我说了也得算呢。实在不行分道扬镳，你把人马分出一半来，我投降。你敢？哎，我郑莲，咱可说正话啊，你要真这么做了，休怪哥哥我无情。哥俩闹翻了，不欢而散，把郑彩气得呼呼的。哎呀，心说这他怎么这样呢？从小他就横行霸道，长大了之后也不做好事，非嫖即赌。哎，现在在军营之中也不守军纪，就是我兄弟，我没办法就得了，一点情理也不通啊，怎么办呢？我到底是把兵权交出去呢，是不交？这玩意儿他是犹豫不决呀，人得经过思想斗争。安下郑彩咱不说，单说郑莲，气呼呼回到自己的府里头。到了府里往那儿一坐，瞅什么都不顺眼。心说我大哥真蠢，我说那话是真的，你不投降我投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再往下蹭了。他正胡思乱想的功夫，就听府外响起了脚步声音，有人哭着进了屋了。
1: 哎呀，大哥呀，定远大哥呀，哈
0: 哈哈哈。郑莲吓了一跳，一看进来这个主，满身是血，那脸上脖子上全是血了。

0: 哎，定睛一看，谁呀？过命的好朋友，换帖的把兄弟，姓张，叫张云飞，是自己手下的死党啊。他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张云飞是手下的偏将。他一看这怎么茬？这是云飞，你怎么了？哈哈，丁元大哥呀，哎，你跟我报仇，我郑成功把我耳朵拉下一个去。郑莲仔细一看，可不是吗？因为那头发长挡着，他一撩头发都在看清，把耳朵给砍下去了，怪不流那么些血呢。郑成功为什么砍你的耳朵？说，哎呀，快上点药吧，疼死我了！快快快，找医官。医官找来，给上药包扎，疼得他直哆嗦。一会儿洗净了，包扎完了，上了止疼药，好多了。他坐那儿脸煞黄啊，他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说实话，怎么回事？病源大哥是怎么回事？那位说他怎么管郑莲叫病源大哥呢？原来那个小朝廷龙武皇帝曾经加封郑莲那是定远侯，这帮侯爵一份，所以跟他亲近的人都管他叫定远哥，就是这么的称呼他定远大哥。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张云飞这小子没说实话，添油加醋，这编疤造模。真实的情况是他一向不务正业，后头有郑莲，郑莲是侯爷，我怕谁呀？他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也瞧不起郑成功，跟他主子学的。因为呢，三足鼎立，各把一摊，下文这地方不大，有一片海域，有一片陆地，都归他们管。他不仅在自己这领地里头横行霸道，有时候他出圈到郑成功那个领地和海域去做坏事去。今儿个就出这么个事儿，他指挥着十几只船，船是一边打鱼一边收税。张云飞一看这鱼打的不多，他就问怎么打这么点鱼。今天风向不对，那鱼群呢都跑到郑成功那水域那边去了，所以咱就打不多。怎么税钱收这么少？他一般的商船呢都在那边过，都叫郑成功他们收了税了，所以咱这也不多，叫人给劫了一下子，咱这块占下风头。他妈的来的，张成功算个老几儿，样样他只头一口，听我的命令，跨过海域上那边捕鱼去。别介，原来咱三家约法三章都定好了，不能越过海域，到人家那边是侵犯了人家，不跟郑成功大将军打招呼，咱就私自闯过去，那边不合适吧。他妈听我的，听你们的，听我的，走。越界打鱼，其实郑成功能顾得过来，打点鱼就打点鱼，也就无所谓。哟，他们还收税，正好有商船队在这经过，原这个税啊应当是郑成功属下的人收，没说张云飞这小子对郑成功不服吗？这就是横行霸道，他跑这来收税来了。你这商队的负责人就说，将军啊，我们交过税钱了，怎么你还收第二份？我们交完了，您看这是凭证。我不看不看不看，那是郑成功收的，我收的归我啊，这是郑莲定远侯的属下，别别别，交钱。人家能交吗？这不交他就大发淫威，把这些商人捆绑起来一顿胖揍还不说，把人的货物全给没收了。在搬运货物的时候发现呀，这商队老板的小夫人长得有几分姿色了，哈哈，也归我。 他对这个女人是百般调戏，这女人是又哭又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郑成功亲自巡查，怎么那么巧赶上这个事儿了？因为郑成功一天等于好几天过，除了抓紧训练水军陆军之外，他就读书，此外他要查一查这军事的纪律啊，这个纪律是至关重要的，越在这节骨眼上抓得越要紧。亲自驾船在海上巡逻，一看这怎么回事，是那么些船交织在一起，船上又传出女子的呼救声，就知道出事儿，快前进。他的巡逻船到了，大将军到，这一下把张云飞吓得可不轻，他一撒手把女人松开了，回头一看郑成功，一开始他怕，后来他脑瓜一转，怎么的，你郑成功管得着你手下的人，你管不着我，我的顶头上司 那不是你，我听你的干嘛。想到这他心里头有主心骨了，站到船头抱着肩膀没动。郑成功到近前了，就问他，你不是张云飞吗？你们在这干什么呢？收税。收税？这属于我们的领地，你收得着税吗？你的领地？我这事怪了，我怎么不知道，这天地水应当属于大家共同所有吧，哎，你可以收税，我从什么收不着，哎，还笑话一样。郑成功一听这小子不讲道理，又问他，方才你做了什么坏事了？我做什么坏事，郑连将军负责呀，你算个劲儿，你管得着我吗？你说他就这么样，郑成功能答应他吗？郑成功火往上撞，郑连怎么的了？郑连也得归我管辖，我是大将军，我是朝廷任命的，你小小的一名偏将竟敢跟我顶嘴，无视军纪，这还了得，把他绑了。军士们跳过船去拿绳子，刚要捆他，他苍狼把宝剑拽出来，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谁敢绑我呀。哈，郑成功一看他要动武，亲自跳到船上去，怎么绑你，你不服吗？我当然不服，你别过来，别过来，你过来 我认识你，我的宝剑可不认识你。说着百剑便刺。郑成功从来没遇上过这事儿，自己的属下敢对自己如此无礼，使他是怒发冲冠。他一看宝剑奔面门来了，郑成功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伸出一只手就撑，把张云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三个手指的一使劲，哎呦我的妈，是宝剑落地。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张云飞抢男霸女被郑成功查获了，这个小子不但不认罪，相反的比秃尾巴狗还横，举宝剑要刺杀郑成功。是可忍孰不可忍，郑成功接管军权之后指挥部队这么多年，头一回遇上这种事儿，再驴没敢这么驴的，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他的宝剑击落，用手一拧他这个腕子，你给我过来你！张云飞哪是郑成功的对手，真好像鹰拿燕雀一样把他制服在船板上。把士兵往上一闯，先是一顿耳光的，又踹了几脚，拿绳子结结实实把他捆上了。张云飞这小子嘴儿好使，一看情况不妙，连连磕头，这嘴净说拜年的话，大将军饶命，大将军饶命啊，我错了，我罪该万死，我不应该灌了点猫尿。什么叫猫尿？就是酒， 我呀灌了点猫尿，喝多了头脑一发热，胡说八道。大将军饶了我吧，大将军。

0: 就饶了我吧。
1: 郑成功真想一宝剑把他的狗头砍下，但又一想，他毕竟不是自己的直属部下，属于哥哥郑连管，打狗看主人，真把他杀了，对郑连的脸上也不好看。现在非常时期，得注重这种关系啊，所以他强压怒火，心说就这么把他给放了，太便宜他了。嗯，给他留点记号吧。郑成功点着他鼻子，张云飞啊，今天我饶你，下不为例，你要再敢干这种事情，遇上我杀你个二罪归一。为了警示你下次再不做这种坏事，给你留点记号吧。拽出宝剑，噗，把左边耳朵给他拉下去了，疼的这小子嗷的一声滚，把他给放了。这边郑成功问明白之后，把商人的东西返还给人家进行安慰，把商船队放行了。商人对郑成功是千恩万谢呀，这咱不必细说。张云飞回去能说好话吗？他不敢说抢男霸女，这事儿他隐瞒了。他跟郑连怎么说的呢？说我正收税，遇上郑成功了，郑成功不讲理，把那些税收的银子他全抢去了。他说他是大将军，连你都归他管，他说了算。就这么我跟他发生口角了，我一跟他论理，他火往上撞，把耳朵给我拉下去了，说我拉你的耳朵不是拉你，我是叫你的主子郑连看一看。就这么我跑回来了。郑连明知道这小子穷白活，知道他是变八造魔，但是他心眼往外不服郑成功啊，早就有降清的心，这回终于下定了决心。好，郑成功，好，郑成功，看我怎么收拾你。你先下去啊，吃点东西歇会儿，一会儿有事儿我再找你。是。张云飞下去了，郑连马上通知亲兵，告诉几个死党前来开会。您听这名死党，就是不管他做的好与坏，对和不对，都听他的，铁哥们儿，谁手下不得有帮人啊。几个人凑在一起，这郑连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了。这几个人听完之后，太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赞成，我们同意。同意啊，咱们现在就反明抗清啊。不过我要求哥们儿守口如瓶啊，这要叫郑成功知道了，咱谁也活不了，包括我哥哥郑彩在内，也不准对他说。明白，我们全明白。现在咱们采取秘密行动。那将军，咱降清，人家清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那怎么办呢？我打算怎么办？派出一个密使，带着我一封亲笔信，把咱的意思跟他说了，他肯定得乐意啊。我还记得离着咱这不远，泉州有清兵的总兵官呢，姓马，叫马德公。马德公原来在金陵啊，也是咱大明的人，后来投靠了清廷了。清廷还真挺大方，加封他总兵之职，现在大权在握呀，虎踞泉州。我派人就去找他去。行，那你们下去做好准备啊。来人，把张云飞给我叫来。张云飞还没歇一会儿呢，一听主子叫他，他捂着个耳朵回来了。将军有事。云飞啊，我交给你一件任务，你必须得完成。你说，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要投降清朝了。
0: 早就应该这样，这才叫明白人干的明白事儿。
1: 好，我这里有亲笔信一封，交给你。你坐一只快艇赶奔泉州， 要见着清兵的总兵官叫马德公，

0: 这封信亲自交给他手里。怎么办？信里写的清清楚楚啊！哎，行了，现在就起身，注意啊，别让巡逻船把你碰上，别叫卡子查出毛病来，你万万谨慎。哎呀，大哥你放心吧，我办这种事儿小菜一碟，速去速回，我等你的回信。那行，也可能我把清兵一块就带回来了，哥哥你放心吧。就这么样，张云飞起了身了。有道是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呐。这郑莲把人打发走之后是坐卧不宁啊，这时间他怎么这么慢呢？哎呀，过老长老长一打听才过一个时辰，他心里盘算着这会儿张云飞能到什么地儿。这会儿能到哪儿？过了五通了，能不能到刘武店？过没过围头湾？过卡子能不能过得去？没事儿，没事儿啊，这块都是我跟我哥的天下，郑成功的游动哨不在这一带，他查不着。好不容易盼到掌灯了，他一掐算，能了，登陆了，肯定换成马匹奔了泉州了。等到半夜他醒了，再一盘算，肯定这阵见着马德公马总兵了。我那封信马总兵都看过了，他肯定非常高兴。那我也是那样，有人投诚送来好几万人马，那送上嘴门的飞鸭子能不高兴吗？将来清廷能给我什么官呢？马德公是二品的总兵官，我未必能当上总兵，要不当个副将参将游击都司都行啊，当个什么官也比这儿强。那长远呢，在这算怎么回事？有今天没明天。他心里就盘算这个，一盘算睡不着了，瞪着眼等着天亮。第二天这一天呢，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心惊肉跳。一日两，两日三，过了三天张云飞也没回来，这人就没影子了。又把他给急坏了，在屋里嘣嘣直蹦，心说话这小子鬼精鬼怪的，怎么办这事这么迟钝呢？我告诉你早点回来，难道遇上什么事儿了？不能啊，遇上什么事儿我能不知道吗？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事儿啊。又熬过两天去，这就是五天。这五天这郑莲呢瘦了两圈，吃喝难咽呢。第五天的晚上，他正心惊肉跳盘算这件事儿，有个亲兵跑进来报信儿：鲍将军，我们发现水面上来了一支船队，仔细一看挑的是大清的旗号，船头上的官和兵都是清朝的人马，你看怎么办？是不是做准备御敌？你看清了吗？不是我一个人看，好几个弟兄都看见了，果然是清兵。哎呦，罢了罢了，来了来了，难道说马总兵马德公来了？张云飞把他请来了，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正这时候报信的又进来了：鲍将军，那船只离着岸边不太远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果然是清军的旗号。为首的姓没是不是姓马？对对，叫马什么公，是挺大个官。说是要见您，完还偷偷摸摸的说有机密大事，请您到船上一见。
1: 妥了，哈哈哈！哎呀呀呀呀！老天爷保佑啊！云飞把事情办成了。来人备马，
0: 有人把马匹备过，他就带了四名亲兵出府，上马到海边，然后弃马登船。一只小船是直奔大船， 夜幕蒙蒙啊，他看着恍恍惚惚，船上挑着灯，等离大船近了一看，可不是吗？为首的有员大将，顶戴华翎，清朝的服装跟明朝的截然不同。清朝人咱们看电视剧看的太多了，顶戴华翎，朝珠补褂，马蹄袖，四开襟的袍子，一走道叮当当的山响，帽子后头还带根铃子。明朝不然呢，明朝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两种完全不同的装束。他一看是清朝的人，毫不犹豫，这大官肯定是马德公。小船靠在大船边上，人家把梯子放下来，头一个这正脸就爬上大船，紧跟着几个清兵也爬上来了。他往前紧走两步，一躬扫地，把牙一呲，请问长官您是？啊，在下姓马，叫马德公。哎呀呀呀呀呀，原来是马大人，马大人请上，受我一拜。跪下就磕头，哎，请起请起，你是正莲，哎，北朝廷加封我定远侯之职，那封密信是你写的，哎，不错，正是出于我的手笔。光看信看不太清楚，阁下究竟想怎么办呢？哟，我说的够清楚了，我要弃暗投明啊。那明朝完了，我还保他干什么劲儿啊？我要投靠新朝廷，恳求总兵大人拉兄弟一把。我手底下人马不多，有4万人左右，战船597只，小船不算，寄养用度我还得重新统计。嘿嘿，马将军呢、啊、这人数可观呢、啊。我相信您一定非常欢迎，非常的高兴，非常愿意接纳我，是不是？我没想到您来的这么快，我派去那个密使叫张云飞，您见着了？见着了，他都跟我说了。那你人马现在何处？都在这安营扎寨呢，你怎么不集中起来？我不知道您来的这么快，我事先没得着信儿，也没来得及召集人马，怎么办？您先等候一会儿，我马上回去，到衙署之中集合人马，全都交于总兵大人。我说你这个人办事，既然你把密使派去了，你就应当马上付诸行动。你看我来了，你只过围头湾的时候费了多大的劲，一旦遇上郑成功的人不就麻烦了吗？哎，你这人真可以，还没共事呢，我就发现你这人非常的懈怠，你哪像个军人，实属可恶之极呀、啊！来人，把他绑了。呀呀，郑莲一听口风不对呀、啊，这就至于绑我吗？哎，这哪像接待降将的样？他正在犹豫之间，人家闯出人来，不容分说，马肩头拢二臂把他捆上了。总兵大人，总兵大人，我有话要说，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你对待我太有点无礼，太有点过分。过分吗？这位总兵大人往旁边一闪，冲着船舱说话，请大将军。张连一听，请大将军，他们那也有大将军。就见人影一晃，火把通明，照如白昼，出现在他面前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军郑成功。你看郑成功带着偏副战将，满脸的怒气出现在他面前，这一下子郑连就堆到船头上了，魂都飞了。哎，真想做了一场噩梦啊。他看了看那清朝的总兵，你不是马总兵？那人也不说话，把帽子摘了，袍子扒了，里面露出一套明朝的服装，闹了半天伪装的， 那些船头是站立的清兵清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哈大笑，都把清装脱掉，换上明朝的衣服。郑莲彻底绝望，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到了现在，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抱着视死如归的心。郑成功用手一指他：“郑莲呐，郑莲，你个卑鄙无耻的叛徒！你打算把明营的弟兄都出卖给清达子，是也不是？你丧心病狂，是猪狗不如！”到了现在，你还有何话说？
1: 郑成功，你血口喷人，你说的什么我不清楚，我上你们的当了，我什么都没干，是吗？
0: 哈哈哈哈，你还想狡辩，哈哈，我让你心服口服，推上来。后边推上一人来，五花大绑。郑莲一看张云飞，就没耳朵那主，张云飞跟那小猴一样，拿绳捆的噔噔的。
1: 大哥，我刚离开你的军营，就遇上郑成功巡逻的人马，就把我逮住了。我刚想编瞎话，他们从我怀里头把你那封信给搜出来了，完了，全完了。我全都说了，哥哥你就认个错吧，
0: 完了，这下没得可说了。嘿，郑莲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嘿嘿，好，哈哈哈。郑成功，行，你不都知道了吗？杀剐随你的便，我交给你了，我就是要投降，我就要弃暗投明。今天没办成，天意该着，你随便。郑成功苍啷把宝剑拽出来，好啊，行行行行，我不杀你，有杀你的。大哥，请出来吧。正在这时，船舱的门一开，郑彩从里边出来了。郑彩那脸都，你们是一奶同胞，你看着办吧。
1: 哎。
0: 郑彩拎着宝剑到了郑，你们是一奶同胞，你看着办吧。
1: 哎，
0: 郑彩拎着宝剑到了郑莲的近前，老二，
1: 老二，
0: 哥哥我说的话你记住没？那阵你跟我商议要投靠清廷，说什么弃暗投明，被我严词拒绝呀，我还劝你老半天，哪知道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今天你居然办出背叛祖宗、背叛大明的事儿，哥哥保不了你啊！别看是一奶同胞，事到了如今，以公字为先呐、我不能徇私情了，我得对得起列祖列宗啊！你个老郑，你的叛逆！我说着话，把眼一闭，把宝剑举起来，噗！这个宝剑把郑莲的人头砍下，砍完了，郑才把宝剑一扔，蹲在船板上也哭开了。兄弟，郑成功眼泪也掉下来了，不是疼他，老郑家怎么能出这种败类？张王李赵都没想投降呢，老郑家居然有人带头干这种事，说来实在叫人痛心呐、郑成功哭的是这个，人死了死了，一切全了，吩咐一声准备棺椁装殓，找皮匠把脑袋缝在腔子上，落个完整的尸体，远台深埋。通过这件事儿，集合全营的将佐召开一次大会，郑成功当众把郑莲的事情宣布了。众将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了看郑彩，暗挑大拇指罢了，大义灭亲，一般的人干不到啊！郑彩亲手把兄弟给杀了， 为啥呀？反清复明，表示了决心了。郑恺一看众人都到齐了，自己的部将也在这儿呢，转回身跟郑成功说，兄弟，你是咱们老郑家的骄傲，我非常赞成你，我早就有心让出兵权，咱叔叔郑鸿逵交兵权之后我就打算这么办。那么我不是推卸责任啊，由于郑连从中作梗未能实现，现在这小子死了，今天当众我把我属下的兵权交于兄弟，今后你随便指挥随便安排。这是花名册，这是大印，这是所有战船的编号。郑成功十分动容啊，哥哥让我怎么感谢你？哎呀，自家的事情同为反清复明的大业，你客气什么？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郑成功跪在地上给郑恺恭恭敬敬磕了仨响头，郑恺不让，郑成功坚持要磕。你给的不是给我个人，你是为了反清复明，我代表朝廷，代表爱国的志士，我给你磕头。磕完了头了，大家对郑恺都十分感谢。郑成功说了，哥哥你别走，你做我的副手，帮着我参与军事，哥哥咱们共同出力。行，我还不老，我愿做兄弟你的马前卒，你随便调配，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打这天之后，大军同属郑成功管辖，挑起大旗要正式对清宣战。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到一僧一道，雷电二侠，撵上一个最难看的人，长得活像个吊死鬼，言语不合就闹翻了。你看那个人长得难看，脾气还挺暴的，一蹦蹦起多高来，指着一僧一道：你们别觉着你们了不起，什么侠客了，什么剑客了，屁屁呀、爷爷身上有事儿，不愿意耽误时间，可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可怪我无情。拿命来！一晃双掌，三个人就斗在一处，就在这官道上。这一伸手，大和尚法镜发现人家招路特殊，出手如电。你看长得个子那么高，动作非常的敏捷。侯道爷也发现此人并非等闲之辈。骑驴的那个女人不露声色，动都没动，就在旁边那么看着，你们打你们的，他也不言语。十几个照面之后，就见这吊死鬼把撒手指头一掐，喊了一声招，也不知他使的是什么招。再看一僧一道，这乐得大了啊，每个人往后倒退了几步，站在那就动不了了，全傻了。不仅如此，四肢抖动，这个脑袋腾腾的冒热气，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你要离近了一闻呢，还有点糊巴味儿，好像那个东西包干锅了那个味儿。长得像吊死鬼那个主往旁边一撤，哼，自己找的吧，别怪我，该着你们死。阎王爷注定叫你们这么办，我有啥法？完了吧，打呀，打什么都动不了。正在这时，月亭三挂大车已经赶到了。月亭在后头看得真真的心酸，二位哥哥现在什么时候有重任在肩呢？咱们急于赶回大宋朝，你们在这个路上不没事给我找事儿吗？带着你们二位本来是好意，心思能辅佐辅佐我，给我当当帮手，没想到成了孩子了，多叫人操心。可月亭这么一看，怎么回事？他俩犯什么病？怎么脑袋上腾腾冒热气？就知道不好。到这儿，月亭赶紧把车带住，月月，站站站站住！一纵身的跳下来，他娘李氏和杨红在车里头坐着，车帘撂着。老太太一听不对劲儿，把帘撩起来。平儿，出什么事儿了？娘啊，没事儿，您歇着吧，别害怕，一会儿我就解决了。杨红就要下车，不用，你别下车，你待着陪着我娘吧。杨红虽然是个女侠， 但现在有婆母娘在跟前，不好发作，只好陪着婆母仍然在车里坐着没动。岳婷等下来之后，来到医生一道近前，这么一看，哎呀，什么味儿是？一瞅两人脸都变了色，命都要保不住了。回头再看看长得像吊死鬼的那个主，还有骑驴的那个女人，就知道毛病在他们身上。要搞往日啊，就是岳婷那个脾气，拉出宝伞早就伸手了。现在这一趟大金没白来，就好像长了多少岁，老练多了，岳婷的火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来到长得最难看这个人近前。这位老兄，小可有礼了。
4: 人家看着，
3: 什么事儿？老兄，这一僧一道是我朋友，别看年纪

0: 对呢？惩罚一会儿就算了呗，我代替我两位哥哥向您赔礼了，望好汉高抬贵手。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看这画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那玩意儿了不得。不管什么事情，画到了人听着他舒服。本来这个人也挺不好惹，一身是刺儿，听了越听这番话无懈可击。好吧，年轻人，他们俩要像你似的能发生这不愉快的事儿，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们了。这人说完了过来了，看了看医生，看看一道，哼，这滋味挺好受吧，这是给你们个教训。别看你们人动不了，你们心里头明白，你们眼睛能看得见，好好看看我是谁，往后再遇上我，你们老实点。要不是看在这个小兄弟的份上，我岂能饶你们。在怀里头拽出那么高一个小瓷瓶，把瓷瓶盖拧下去，倒出两粒丹药。月婷在旁边一看，像黄豆粒大小那么两粒粉红色的药丸，就往掌心一托起，清香扑鼻，不知道是什么药。这位托到掌心还说呢，我真舍不得，方便他在湖心亭等候，等着您。那么请问我们素不相识，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那这我不清楚，我是当奴才的，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关于找您谈什么，我就不敢问了。
0: 杨红在旁边听见，杨红就多了个心眼儿。平哥，我陪你去。刚要跟着走，这龙源站起来了。哎，这位姑娘，对不起，我家主人请的是岳大侠，没提到请您，这我做不了主，给拦了。岳婷一听，红妹啊，你在屋里头听信儿吧。好好服侍咱娘啊，我去去就回。平哥多加谨慎，说着把铁伞给他了，以防万一。月婷把铁伞背上，斜挎百步挡，龙源在前，月婷在后，一直出来。到了院里一看，哦，转圈是水，有曲桥可以通到正中，正中就是湖心亭，这水面还挺大，还挺深。他们顺着曲桥上了湖心亭，就这么一条道，这亭的周围都是水，你不走这过不来。到了湖心亭之后了，就见面罩轻纱那个女人脊背对着月亭，而她听着知道来了，连头也没回。月亭到这就站到亭子门口这儿，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也不知道什么事儿。那龙源在后头说话了，主子，我已奉命把岳大侠请来了，你走吧。
1: 是，
0: 岳大侠，一会儿见啊，我走了。你看这奴才还真听话，顺着曲桥他走了，上哪儿去了那就咱不必细说了，反正他躲了。亭子上面就剩下月亭和这女人，亭子还真宽敞，就坐个四五十人，谁也不带碰着谁的。正中央大石桌，周围石头墩子，旁边这个亭子的边上还可以坐人，都刷的红牛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怎么这个店房这么阔气？有原因。原来呀，就这个房子，整个这个院落叫齐家大院，有一家老齐家，可这老齐家老两口子在德州堪称首富，那么有钱，没有子孙，没有儿女，绝户。后来老两口子暴病。

0: 双双而亡。都死了，偌大的财产就留下了，其他的都充了公了，唯独他住的这个宅子，哎，官方拍卖，往外卖，谁出的价高卖给谁。后来有一位有财钱的财主，这财主也是在德州数一数二的，特别喜欢这儿，所以出钱就给买下来了。买下经过修缮坚壁，就变成了一座大店房，这是德州最阔的店房，要不怎么还带假山带湖心亭的，一般店房哪趁呢。人家这家也不图去挣钱，就为开店房交朋友，就为玩票，所以店房才这么阔气。闲言少叙，单说月平一看那个人走了，俩人都不言语，算怎么回事？恕我冒昧，我怎么称呼您呢？我说这位大姐，您找我。女人头也不回，啊，是我找你。请问大姐，找我何事？你怎么知道我叫月平？女人刷把身子转过来了，靠着柱子把肩膀一抱，哟，你瞧你说的，你岳大侠有记号，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多尔麻鞋，打着裹腿，背背铁伞，非你莫属，你不是月平是谁呀？铁伞门的传人呢，都有记号。再者一说，我早就对你注上意了，你瞒得了旁人，你瞒得了我吗？哦，好，既然这样，请问大姐找我什么事儿？岳大侠，站着讲话不方便，你坐在那石头墩上，咱俩心平气和的谈一谈，你看好吗？
1: 可以。
0: 岳婷就坐下了，但是警惕性十足，看看周围没人，他这个店房啊住的人特少，你想一般干苦力的行商走贩不敢这住这儿，跟现在那个道理是一样，就那大宾馆本来不算贵，哎，他不敢进，
2: 一瞅这么豪华，这住一宿得多少钱？
0: 其实你住那中档的也未必便宜，他这也是一样，人家这块价钱比较公道，一般穷苦人不敢住，有钱的人没那么多，所以比较清静，就跟在家里相似。月平看看周围，这才问，那么大姐什么事情说吧。月大侠，我知道你从哪儿来，你从中都都督太师大元帅府金乌珠那儿来，对不对？
1: 对，一点都不错。
0: 另外你身上带着一件特殊贵重的东西，有封密信，这封密信嘛，里头记载着秦丞相所有的罪证，有这么回事吧？
1: 有啊。
0: 那就好了，咱俩商量着办。我就两个小小的要求，一，你把你腰里那封密信给我，给我呀，你身上背的那把铁伞给我，两件东西送给我做个纪念，然后你回屋歇着，你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看好吗？我这位大姐真能开玩笑，这封密信的确在我怀中，这是我的命根子，我谁都不能给。铁伞是我师父给我的，那乃是一种宝物，我视为生命，谁也不能给，恕我不能从命。月平啊，你想过没有，我既然敢向你提出这两个要求，这后边意味着什么你还不明白吗？
1: 我不管什么，

我就是不给。我这位大姐，你能让我看看你是谁吗？你这玩意儿挡着脸，这是别扭这玩意儿。你觉得这玩意儿不别扭吗？能不能让我看看庐山真面貌？好啊，可以。咔，面上的轻纱扯掉了。月亭仔细一看，呀，就这女人长得酷似杨红，杨红就在屋，酷似杨红，但是比杨红的个儿稍微高着一点，长得这个漂亮劲儿甭提了。您说这套书上这些大美人都怎么选来的？都凑在一块儿的，一个赛着一个。什么叫嫦娥？哪叫西施？哪叫贵妃？就这几个美人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女人，就长得这么漂亮，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眼角上吊吊着，脸绷绷着，冰美人，冰美人显着那么冷酷，那么庄重，不认得。月亭看着他没言语。问月亭啊，你好好考虑考虑，是和风细雨的满足我的要求呢，还是咱们在这动武？我想要动武，对你我都不方便吧。请问大姐，尊姓大名，老师是哪一位，哪个门户的，能不能说个清楚？为什么要我这两件东西？你要说的字字相投，我听着有道理，能使我折服，也慢说要这两件东西，要我的命都现成的。呀，月亭，你这叫抬杠，看这意思你是舍不得给我了。当然，不但不给，而且不给就是不给，我还没有时间在这陪你，告辞了。站着，撑！这个女人像闪电，唰一晃身，把这个曲桥这口就给堵上。这一堵没有归路了。月亭就转身，你干嘛？月亭就站起来了。你想动武不成吗？月亭啊，我本不想伤了和气，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不识好歹呀。我明白的告诉你，你想回大宋朝，你想如何如之何给你爹爹翻案，你想如之如之何，你想的太美了。你想过没想过，万水千山长途跋涉，层层设卡，你回得去吗？你能达到目的吗？可是你遇上我了，你是便宜。你答应我这个要求，我保你生命安全，保证你娘你的随行人员一个个不会遭毒手。哎，如果你要换个旁人的话，能这么客气吗？你的小命早就保不住了，莫非今天真叫我生气费事吗？你少唬我，我什么都不怕。你有什么能耐，你抖了抖了，把我扶住了，怎么的都行，要你狂！女人一转身，闯了，短剑出鞘，唰啦一道利斩，这亭子就打了一道寒光。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小宝剑不长，锐彩千条。月亭，既然不听良言相劝，你是找死！招剑，啪一剑，奔梗嗓便点。那月亭是干什么？闪身一躲，宝剑走空，一剪这女人的腕子，夺她的宝剑。女人剑抽回来，啪一翻个撩阴剑，以下是上。月亭使了个张飞大片马，一宝剑没撩上，一来一往，就在这亭子边站在一处。这俩人这一打，月亭没拽宝伞，使的是通天八卦掌。这女人剑花缭绕，身形转动，跟幽灵一样。月亭就

0: 又使出拿手的招数鬼影伏星，两个人就飙到一块儿，40回合未分胜负。女人暗挑大指罢了，哎呀，我以前看错了，那么人多人都说月婷了不起，我不太相信，今天一见果真不假呀，小小的年纪招数如此纯熟，通天八卦掌堪称一绝呀，这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未必能招架得住，看这样还不能等闲视之，还得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对付他，不介今天我还够呛。可是月平打着打着偷眼观瞧，大吃了一惊，这个女人的年纪也就在20挂零吧，好快的身法，好绝的剑招啊！哎呀，幸亏我对剑术上有研究，不介今天我就得吃亏呀、啊！因此照样带着盯着。单说杨红窗户开着呢，往湖心亭看得清清的，一看那打上了，杨红能不着急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未婚夫啊，未婚夫啊，那是闹着玩的，终身的依靠，终身的伴侣啊，有点闪失怎么办？可是转身刚要取刀前去帮忙，李氏夫人醒了，平儿，杨红赶紧过来，娘，您再睡一会儿吧。平儿呢？啊，他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老太太一醒，杨红不敢动。杨红是女人心细呀、啊。倘若这女人不是一个人，后头还有一大帮，使这种办法把我们全调出去，突然对老太太进行袭击，那怎么办？不能齐胜不顾家呀，保护夫人至关重要，所以就没敢动。另外透过窗往外一看呢，月婷盯得住，不会吃亏，这心就放下点。哎，就在这么个时候，月亮门洞呢走出四个人，这四个人大步流星来到曲桥桥头，这一看，哎，女剑客，太好了，您把月平这小子缠住，这小子可不是一个人能敌得了的，我们助你一臂之力。月平闻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回头一看，真是大吃一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哈，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呀，请做深呼吸。
1: 而有益生产的凡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

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啊，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

0: 明确地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是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1: 加压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会认为说我走得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
1: 加轻做深呼吸，
0: 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
0: 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1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啊，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 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

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 0.45 到 0.5 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

0: 变得更强。
1: 三圈六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呢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
1: 来做运动，请做深呼吸，血液也长长。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哈，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哈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啊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哈，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哈，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啊，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哈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

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呐、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啊，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仓。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要提醒大家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需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深夜也常常

0: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八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呢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

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的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近来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沈阳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松懈思想惯性思维，严细落实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坚固防线。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安全生产和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高效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1: 党员干部闻讯而

0: 动，冲锋在防汛抢险最前沿，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关注风雨中的逆行者。
1: 辽宁金融服务团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
0: 本台记者赵庆华、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新民市于洪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惯性思维，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地落实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汛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受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沈阳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37万余人转移避险。许昆林来到新民市兴隆堡学校，看望临时安置在这里的转移群众，仔细查看食宿条件，询问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叮嘱当地党委政府机关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详细听取过渡安置和灾后回迁工作安排，强调要抓紧进行房屋受损情况摸排，逐户做好安全鉴定，科学有序修缮重建，确保受灾群众的住房安全。
0: 连续强降雨导致蒲河水位持续上涨，紧邻兴隆堡镇燕海营子村的河道出现险情，抢险队伍日夜奋战，守护堤坝安全。许昆林来到抢修现场，了解除险加固进展，实地查看水势和退水情况，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河库堤防经过长时间高水位浸泡，极易发生新的隐患险情，要持续巡查排险，不留死角盲区，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隐患，抓紧加固险工险段，修复水毁堤防，施工强化保障，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人员自身安全。
1: 随后，许昆林走进燕海营子村受灾农田，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和排涝进展，与镇村干部和种粮大户深入交流，了解复耕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农田受灾补偿和保险理赔等工作介绍。他强调，要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抢抓排涝黄金窗口期，充分调动抽排设备力量，尽快排出农田积水，安排农技人员一地一策科学指导，帮助农户因地制宜采取复耕改种、田间管护等措施，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0: 本轮强降雨导致沈阳城区多处严重积水，交通受阻。许昆林来到于洪区西江街公铁桥积水点，查看排水设施和周边地势，了解应急处置过程，听取沈阳市排水管网升级、低洼点位改造等工作汇报。他要求沈阳集中力量抢排积水，全面恢复交通，逐一排查清疏低洼路段、桥下通道等积水区域，细化管控强排措施，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同时，针对积水点位一点一方案，采取路面调坡、管网更新、增设强排泵站等措施，精准系统治理，完善排水防涝体系。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发生暴雨洪涝灾害的地区，要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全力抢修受损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卫生防疫，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进行雨后隐患排查，做好安全防范，及时除险加固，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把暴露出来的薄弱点、积水点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着眼长远，做好全域规划，谋划实施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减灾短板，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0: 许昆林指出，当前全省土壤饱和，各大河流持续高水位运行，叠加风险突出，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工作到了最吃劲的阶段。 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松懈地落实落细各项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预报预警要打出提前量，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坚决果断采取转移避险措施。重点部位要盯紧守牢，持续开展动态排查，加密高风险区巡查频次，抓紧清理疏浚行洪通道，针对风险隐患逐一落实整治措施，提前做好安全管控。应急准备要扎实充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深入开展宣传动员，

0: 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防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关于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辽宁省无线电管理办法草案、辽宁政府立法快速响应办法试行草案。
1: 会议指出，八危对辽宁的影响基本结束，但防汛考验仍在继续。部分水库出现超汛限、超设计水位情况，河道洪水向下游演进。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惯性思维、经验主义，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对各项防汛措施再检视、再细化、再落实，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确保全省平安度汛。要强化全方位、全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预测、预报、预警校应、应急联动、救援处置全链条发力，及时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确保不亡人、少伤人。要及时评估水库水位变化趋势，科学精准抓好泄流调度，加强行洪河道堤岸巡查排险，确保水库堤坝安全、下游河道安全。要尽快修复水毁点位，抓紧做好农田排涝除渍、受损房屋检测修缮等工作，有序恢复生产。要强化复盘，举一反三，系统总结应对本次强降雨的实战经验，全面梳理短板弱项。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高标准谋划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城市更新等重大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强化各项管理措施，从根本上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聚焦危化和工贸、矿山、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体推进风险识别、隐患排查、问题整治，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并举，把安全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零容忍、打非治违，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1: 会议强调，经营主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聚焦企业问题诉求，开展穿透式研究，精准制定并落实政策举措，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向新向优发展。要强化基金撬动、场景应用、生态打造，加大优质企业演育和上市支持力度，促进经营主体质量提档、数量扩容、活力提升，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周波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通过深学细悟，将其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1: 周波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持以党的政

0: 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履行党组职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周波要求要紧扣目标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核查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围绕党性教育、政绩考核、用人导向、监督检查等方面研究，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真正立好制度规矩。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暴雨过后，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统筹调度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迅速恢复整洁市容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沈阳市连夜开启全城清淤保洁工作。降雨过后，和平区文化路的道路两旁仍残留部分淤泥与杂物。沈阳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和环卫工人一同对街道进行冲洗。沈阳市和平区北京环卫金河公司副经理桑家赫：
3: 我们是人工跟机械配合作业，大型水车一台，包括我们这个小型车辆有三台，我们的人员有20多人进行彻底清理。
0: 截至昨天下午4点，沈阳市环卫部门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7万人，各类作业车辆860台次。按照先主干道后支路、先重点区域后全域的顺序，梯次推进作业。
1: 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本周一这里的积水深度超1.2米，没过成年人腰部。经过工作人员连夜处置，昨天该点位积水彻底排净，至此沈阳地铁全线恢复正常运营。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一分公司党委书记宋义阳：
4: 雨停之后，我们组织了350余人次对车站整个站外环境、站内环境，包括站内的卫生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扫。
1: 沈阳市浑南区全运五路绕城高速下穿桥水位最深时达到7.14米，降雨结束后，沈阳水务集团连夜作战进行抽水。沈阳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宁世全：
5: 我一共储备了7台大型抢排设备，每小时的排水量大概2万左右，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最深的水位升到1.7米了，下午4点前就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0: 截至昨天早晨8点，沈阳全市共恢复运营公交线路270条。截至昨天下午4点，抚顺市主要道路桥梁全部恢复通车，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目前，抚顺城区供水系统机组运行稳定，主城区供水管网恢复正常供水。盘锦市盘山县环卫部门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冲洗相结合作业模式，清理积水淤泥。各地积极展开雨后消杀工作，旅游景区也逐步开放。丹东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等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园。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出现道路损毁、电力通信中断、农田积水，镇村两级在应急救援基础上第一时间启动生产自救行动。
0: 连日的暴雨让黄旗寨镇河南屯村沦为孤岛，随后当地紧急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投送，为村内群众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昨天，电力、通信、交通抢险队伍已经进入黄旗寨镇，集中力量对道路、桥梁、通信等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分步恢复全域生活生产供电。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党委副书记金旭：
3: 村民也在组织自救，把这个没受灾地区的车呀紧急调运过来，现在各家呢开始往出清理淤泥。
0: 抢险救灾一线，党员冲在最前面。黄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涛一直在一线参与抢修，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
6: 一直在护堤、修道，修完道那边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帮老百姓排水。从13号早上到现在，没合过眼，没休息，老困了，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干。
1: 本台消息。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抚顺、铁岭等地普通干线公路出现多处水毁险情，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抢修队伍全力抢修，保障交通安全顺畅。7月14号，位于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4条道路全都被上涨的河水冲毁。抚顺市交通运输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经过一夜抢修，昨天早上5点，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省道草开线已经抢通，其余道路也陆续恢复通车。
0: 位于铁岭市西丰县的省道平环线也在昨天傍晚抢修完毕，当地在通车后继续加大道路巡查力度，确保一旦发现道路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全省还有8处普通干线公路中断，均位于抚顺和铁岭两市。近1000名施工人员和40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还在昼夜不停进行抢修。预计到明天，中断道路将陆续恢复基本通车功能。待汛期结束后，交通运输部门将逐一核实水毁路段，进行道路重建。
1: 新华社7月14号推出报道。一杯热茶，一张照片，几句家常话，辽宁汛情临时安置点一线见闻。报道说，13号，沈阳单日降雨量打破有气象观测以来记录。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累计降雨量居全省首位。面对河流水位上涨和洪峰过境风险，辽中区对沿河低洼地带及堤坝周边群众提前实施转移。在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等集中安置点，由国企职工以及公安、教育、卫健等部门人员迅速组建的临时党支部，在安置点24小时轮班值守，保障安置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基本医疗需求。一顿深夜煮出的饺子，一杯冒着热气的茶，一张从村里发回的照片，几句坐在床沿说出的家常话，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把临时安置点变成了受灾群众风雨中的临时家园。
0: 连日来，辽宁遭遇强降雨，部分城市出现严重积水，雨声就是哨声，险情就是命令。无数党员干部闻汛而动，逆流而上，冲锋在防汛抢险一线。今天聚焦风雨中的逆行者。
1: 7月13号清晨，连续数小时暴雨造成沈阳市沈河区大面积积水，一座老年公寓整栋楼被积水围困，楼内39位老人大多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一楼已大面积进水，险情刻不容缓。公安、消防与民兵迅速集结，在齐腰深的水中趟出一条生命通道。救援中，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全员派出所副所长赵阳的一个举动感动了无数网友。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雨衣垫在皮划艇上，俯身护住老人。
7: 当时吧，因为雨比较大，这个老人呢双目失明，完了腿不能动，我们那个艇里头吧有一点水，他后背吧穿的比较薄，怕他在艇上蹭伤啥的，我第一反应就把这衣服脱下来给他垫一垫，然后呢别让雨浇到他的面部。这次任务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每一次出警都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第一位。
1: 救援队伍往返30余次，最终将39名老人全部安全转移。一件雨衣成为了风雨里最温暖的守护，遮风挡雨的不只是一件雨衣，更是他们守护百姓的真心。风雨之中温情不减，有人在救援中争分夺秒，有人在雨夜中挨家奔走。
0: 7月11号起，抚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刚经历汛情的顺城区前店镇大道村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夜色暴雨中，前店镇镇长

0: 郑丹丹连夜带队进村排查，道路泥泞积水，湿滑难行。他顶风冒雨，一手握手电，一手敲家门，逐户确认人员安全，连夜完成全村群众转移安置。
1: 这个村里吧，住的都是老人，最大年龄的已经90岁了，没有年轻人，只能是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去提醒，去转移。
0: 一场暴雨，一场大考，百姓需要的地方就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每一次涉水奔赴，每一次俯身救助，每一次贴心守护，都让冰冷暴雨里充满温暖力量。风雨一线，无数微光汇聚成众志成城的防汛力量。
2: 在沈阳市浑南高坎积水片区，群众不慎跌下铲车落水，执勤民警孙鹏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深水救人，果断化解险情。铁西执法队员贴心帮助残疾人安全撤离危险路段，在暴雨中，无数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值守路口，劝离车辆行人，严防涉水危险。消防队伍全域巡查，排涝清淤，处置突发险情。从一线救援到点位值守，从应急抢险到温情帮扶，无数平防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挺身而出，并肩作战。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丹丹：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把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这些工作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全员派出所副所长赵阳：
3: 当时我们在救援现场也有群众在岸上帮我们，有100多人，大伙都齐心一起辞职。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共产党员应该冲在一线。
2: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汛情危急，担当有声，积水退去，天色放晴，辽宁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那些在风雨中日夜坚守、无畏奔赴的身影不会被忘记。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牛聪、苏湘宇报道，今年五月以来，省金融办牵头组建由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构成的金融服务团，下沉全省项目一线，着力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以金融赋能打通项目建设资金链路，助力各地重点项目跑出落地投产加速度。盘锦市在建重点项目集聚，企业资金需求量大，因此第二轮省金融服务团的首站来到了盘锦，把金融机构、企业和项目方请到一起，逐项对接，精准破题。在对接会现场，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负责人提出的加快启动银团贷款、对接评估机构等问题，在省金融管理局的推动下有了实质进展。新发地辽宁农产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5: 相关事宜敲定后，抵押物评估工作即可启动，贷款顺利投放后啊，可优化项目现阶段的资金运转，同时呢，企业也可以集中资源与精力推进省部共建河蟹大市场、商户的招商扶持、冷链和信息中心建设等这些配套的工作。
2: 一场面对面的现场对接，打通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信息不通的问题，一个个项目难题顺利化解，也带来了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目前金融服务团已对接全省400多个项目，梳理230余个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截至目前为10个项目投放贷款7.8亿元，新增授信28.5亿元。省委金融办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马英：
6: 充分发挥2家政策性银行和5家国有大型银行各自的专业服务优势，与各地项目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单位主动对接，共同推动解决融资问题，提前参与重大项目的谋划，帮助合理规划资金来源，有力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各地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大连29摄氏度，锦州33摄氏度。沈阳

0: 是今天白天晴，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

0: 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 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

0: 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涉融存。

0: 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1: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0: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7: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8: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9: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6: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确

0: 关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2: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3: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4: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2: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5: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6: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8: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9: 村民都不如这种。
7: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0: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7: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2: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强降雨和汛情，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逆水而上，将初心写在风雨中，把使命扛在肩膀上。针对本轮强降雨，各地农业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广大种植户落实落细夏季田间管护措施。县劳动监察部门通过建立调解仲裁加劳动监察联动机制，既守住了劳动者钱袋子，也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心无忧的法治营商环境。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吴小曼、邢野、张宁、张鹤鸣报道。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我县部分地区出现内涝积水，重点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危急时刻，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逆水而上，将初心写在风雨里，把使命扛在肩膀上。记者奔赴防汛一线，记录下一个个温暖而坚定的瞬间。13号清晨，大雨滂沱，太平街道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崇祥带着巡堤队员冒雨开展巡堤查险，直到夜间，新村村全部男性青壮年留下4人值守，其余分片巡堤。雨夜里没人合眼。14号清晨，记者再到新村村时，李崇祥正裹着雨衣踩在泥水里，电话一直没有断过。他一边指挥挖掘机疏通沟渠，一边查看排水口水流状况，沙哑的声线暴露了连轴转的疲劳。这轮强降雨覆盖面广，强度大，太平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连轴转排涝。新村村西侧地势低洼，217栋设施大棚里22栋空棚积水。这几天巡堤查棚值守，李崇祥带领党员冲锋在前。
1: 作为一名老党员，有这样的险情的话，我们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我带领村里边的这些党员，我们吃在村里住在村里了，就是一直坚守阵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0: 像这样党员勇挑防汛排涝重担的场景，也在同一片雨幕下上演。13号天色刚亮，空气里还带着雨后的湿润和凉意。吴家镇西三家子村的河道经过大雨冲刷，堆积了大量掉落的树枝水草，导致河道排水不畅。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忠第一时间组织村民清理阻水障碍物，疏通排水干流，保障河水顺利下泄。河道疏浚接近尾声，刘玉忠顾不上休息，开始入户走访。村里独居的老人和地势低洼的住户，他牵挂在心。每到一户，他都仔细查看房顶有没有渗水，院墙有没有反潮，院内积水能不能顺利排出。一句句朴实的叮嘱，一次次贴心的查看，雨后的村庄让人暖心安心。
2: 我们村全员在岗，完成了全村沟渠清淤、排水口疏通工作，对低洼路段、老旧房屋、田间地段开展不断的巡查，及时排除村内积水，保障农民住房安全和稻田无积水内涝。
0: 防汛紧要关头，紧邻大辽河的古城子镇岗皮岭村把防汛指挥部设在了最前沿。连续强降雨加之上游来水，大辽河岗皮岭段防汛压力剧增。村两委成员第一时间勘察水情，研判风险，紧急调动100余名村民装填沙袋、堆砌护岸。泥泞的河滩上，大家分工协作，取土的挥锹不停，撑带的双手沾满泥浆，搬运堆砌的赤膊上阵，一个挨一个传递沙袋，耗子声与水流声交织在一起，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没人喊累，没人停下。层层沙袋从坡底向上堆叠，一寸寸护住河岸，挡住激流，稳稳护住堤外的每一个家。古城子镇岗皮岭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响：
3: 那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防汛的物资开始进行了筹备，然后召集了有100多个人到这个坝口上来进行灌沙袋，以备咱这个防汛的时候的不时之需。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意识到防汛的重要性，希望咱们能够平安度汛。
0: 在辽河国堤沙岭段，沙岭镇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将巡堤查险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战场。 在烈日与高温的炙烤下，由沙岭镇九台子村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队实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巡堤，大家手持工具，脚踩泥泞，对堤坝边坡、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严格落实巡堤查险要诀，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老党员率先垂范，年轻党员勇挑重担，他们用汗水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让党旗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沙岭镇九台子村党支部书记王丽：
3: 每4个小时，我们现在是巡堤查险一次，一共是配备了2个帐篷，我这段是2000米，1000米一个帐篷，每个帐篷4个人，一班2个人，轮换着巡堤查险。完了，现在我们又进行了2次打草，这两天这雨也是大，这草长得挺快。我们沿线的雨林沟啊，就是挨板的查了一遍，有雨林沟的地方呢都做了标记。然后今天呢，我们水利部门来了钩机，给我们进行了填补，确保汛期能够安全度过。
0: 从太平街道的彻夜值守，到吴家镇的清淤护涝，从古城子镇的沙袋筑堤，到沙岭镇的拉网排险，每一处战场都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考场，每一个身影都是风雨中坚实的依靠。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满身泥泞写下了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汛情尚未结束，坚守仍在继续。这风雨同舟的温情，这股众志成城的力量，终将如雨后的阳光，照亮每一寸被风雨浸染过的土地，在百姓心中生长出新的希望。
4: 记者张鹤鸣报道。针对近期持续出现的低温多雨等复杂天气，各地农业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广大种植户落实落细夏季田间管护措施，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针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给水稻生长带来的影响，胡家镇农技人员深

0: 每亩地的用量啊，药的用量和肥的用量，我们呢飞机的用肥用药啊，也都是根据他们的指导，确保地的产量的保障。
1: 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痘温病、蚊枯病等病害的主因之一。今年我县紧紧围绕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把当前水稻病虫防治摆在突出的位置，通过组建农情服务小队，实行分片包田、网格化管理，定期深入各镇间的田间地头，利用田间课堂与线上答疑相结合的模式，指导农户科学防治，做到一旦发生病虫害及时根治，防止扩散。同时科学选择防控药剂，制定周密防治计划，统筹抓好水稻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接下来全县各级农业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密监测预警，落实落细中后期填款措施，坚决打赢主汛期农业生产这场硬仗，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记者张鹤鸣报道。近年来，县劳动监察部门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牵引，积极探索与劳动仲裁庭的深度融合，通过建立调解仲裁加劳动监察联动机制，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形成了刚性执法与柔性调解优势互补的制宪新格局，既守住了劳动者钱袋子，也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了安心无忧的法治营商环境。连日来，县劳动监察部门聚焦县域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安心守护专项执法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用工单位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维权信息公示等六项制度落实情况，同时坚持执法加普法同步推进，向农民工发放维权手册，并告知举报投诉渠道，实现执法一次、普法一片，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追讨向事前预防转变。在处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中，农民工群体往往面临举证难、耗不起的现实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我县推动劳动保障监察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一体化办公、一体化受理，

0: 总是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俺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今天说话你发现没，就特别狠劲。为啥狠劲？因为柯问困。一狠劲的话呢，就给自己的神经带来了刺激。为什么这么困？因为昨天失眠了。为什么失眠呢？因为在纠结早上这个球看还是不看。长出个纠结体质来，最后呢失眠了，反正都那看就看吧，到底还是看了。同时也是见证了阿根廷队是如何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连入两球，最终反败为胜。一会儿咱们逮着间隙的时候再说啊，先把红毯走了。我现在是迷迷瞪瞪的，你们别的啊，走出蓬勃的朝气，走出昂扬向上的感觉。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响起的时候红毯就开走了。欢迎幸运，哎，你看看，刚开板，幸运就过来找我们了哦。西伯利亚狼，韩锦德哥，燕儿，喝酒上树，云中鹤大侠，酸甜苦辣。欢迎听一 ，change 是改变的意思是吗？就跟那个转运球是吧？是一个道理啊，改变。欢迎林女士，感谢林女士点赞，感谢西伯利亚狼点赞，酸甜苦辣王立强，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欢迎小金子。欢迎 Sunshine， 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欢迎疯老头900来到了红毯上。疯老头你看走道的时候哈，那都像一阵风似的，风车的哈。欢迎文龙兄弟，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打上12121。哎，欢迎好朋友浓浓的咖啡，骑着蜗牛逛地球，那可有的逛了哈，这能逛一辈子。欢迎还有谁？还有炫酷少年小马，那当然得少不了小马，感谢小马大力支持。小马一来之后哈，马上四大名著就开始较劲了。感谢林女士，

今天呢，这算是看的这本届世界杯，这是头一场球。我朋友说：“哥，你不是球迷吗？”是球迷呀、啊，球迷也得上班儿，对不对？周六周日还有很多的事务，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哈，这大半夜的球都看不了。哎，说那白天不也有吗？有九点的啊，还有这个帮中午的，那不都没时间吗？都没时间啊，忍痛割爱。这眼瞅着世界杯快结束了，我这咬咬牙狠劲一把，这熬夜也熬不了两宿了。这场半决赛是看还是不看，纠结来纠结去，那还是看了，还是看了啊。看完之后啊，不由得感叹，这梅西啊，咱们对他的人品不做评价，但是呢，对他的场上的作用，你看他在球场上做了些什么。哎，赛前呢，我也不预测比分，哎，我就不喜欢那个猜呀，还有赌啊那种感觉，是吧？

所以说我是马后炮，我是事后分析员。这场球结果出来了，哎，咱也就告诉大家伙为什么你看阿根廷他就能赢英国，你知道吗？不是英格兰没有机会，那也有机会呀，啊，先进的球嘛，但是进完球之后就保守了嘛。你看接下来就全都是阿根廷的进攻，有朋友说那之前阿根廷的有小动作这那那这的，那都是在进球之前，那都不算数。哎，他没有因为什么有小动作呀等等等等的啊，就你们所说的那个有小动作啊，英格兰吃亏了，他并没有改变比分，这不算。咱就得从啥英格兰进球之后，这时候阿根廷没有小动作了吧，我看大动作挺多，频繁的调度啊。头一天那场球说西班牙啊和这个法国，有的足球评论员，专业的足球评论员说了，没人能挡得住法国了，西班牙就把他挡住了。为什么跳过阿根廷这场要说这场球呢？就说这个打法相克这个劲儿，我这没有稿啊，我就信口胡说。哎，打法相克这个劲儿，你说那法国像什么呢？法国那是像十一头小马，啊，这就是撩，可劲撩，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啊。前场啊，包括后场都能撩。有人说那不得把西班牙跑死啊？但不对，西班牙是啥呢？是织网高手。哎，面对着，你看着法国队像野蜂飞舞似的。可是呢，西班牙早就已经织好了一张无形的网。织网高手，是一个小猪猪。哎呀，那球串联起来哈，而且呢，人家不单单是互相之间能联网，而且哈，这人与人之间那连的网还可能是切割的作用。哎，全场区域防守，哎，就把这个法国队就给切割开来。你看看，整的法国队是束手无策。头号球星姆巴佩，那也失了准头。哎，这就是西班牙，你看进攻的时候犹如是一张网一样，就把这法国困在了网中央。哎，这是西班牙的踢法，和法国就是相克。那阿根廷什么踢法呢？你看下半场失球之后阿根廷的踢法，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他就一个单核。你看那球他也在别人脚底下倒，但别人脚底下倒倒什么呢？倒成了一个阵型，当每个人到了自己该干活的位置之后，这球就跑到梅西的脚下了。每个人都准备好干活了啊，球门前面的准备抢点了，前点后点都有，甚至有准备补射的。哎，那个恩佐准备啥呢？准备抡一脚。自己干什么活自己都知道，而最终决定你干什么活该谁干活的是谁？梅老板。每个人都准备好接梅老板的传球。哎，该谁干活谁接着球之后他就知道马上要干什么。为什么这么信任梅老板？那球是太讲究了，精确制导。哎，你看以前的哈，你咱看这个很多球队踢球传中啊只看落点，但梅西研究这个球呢，他不单单有落点，他还有速度、飞行的轨迹，以及控制好了精准的高度，那纯是三维立体的啊，哦，脑袋里边都建好膜了。每一脚传球都是极具威胁的。你看阿根廷进那两个球全是没

0: 的传球，梅西俩助攻，那你看看。所以说哈，能够传出球来威胁的球还得靠什么呢？还得靠每一个队员准备好你要干活了。哎，阿根廷队玩的就是这个，把球传到梅西脚下，每个人准备好自己该干的活。那边信号传来，梅西说你该干活了，恩佐。球准保就到位，恩佐准备好就是抡起一脚。是不是啊？老塔罗该干活了啊！准保能到位，你就准备好，你上去咔一脑袋就完事儿。哎，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你不限制一下梅西呢？这就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伟大的球员。没有任何人，我发现这届世界杯啊，我看的所有的那些视频也好，没有任何人一个中场能够称为什么呢，所谓的啊，包括中场的调度大师，能够拿球像梅西那样的从容的，没有。你从眼神，你从这个人的神态，你都能看得出来，没有人像梅西那样从容，好像脑袋里边已经预言好了似的，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从容，而且每个干的事儿哈，经过自己精确的、严谨的设计，最终能够把这球非常准确的、精确到位的传到他该传的人的身上，脚底下啊，说身上那就不对了。哎，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啊，刚才第一段啊，开心宝典讲了讲这足球的事儿，我呢就是好磨叽磨叽，对不起各位。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我不是阿根廷队的球迷，我也不是梅西的球迷。哎，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妥妥的中国队球迷。我迷的不是中国队的球员，我迷的是中国队这三个字儿。

不是？我就是是大家所说的史上最悲催的球迷啊！从打小那时就看中国队，一直看到现在。后来我都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是我看的呀？有好几场关键球我都没看，但是呢，依然还是结果不太好啊。但是呢，不耽误我爱他啊，还得看。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之前我说的那番话，关于足球的这场比赛呢，我说的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没有任何美化的意思。不信的话呢，大家伙你要没看那个球的话，你看看那球是不是那么踢的？完了，关于足球咱就说这么多。这大伙上班呢，你有的都不是球迷呀、啊，唠唠别的呗。你说你都没有稿，你跟他瞎扯，给他说的有稿的不行啊。行啊，先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路况信息这块靠大家伙了啊。我这是点着啥了？

吓我一跳一跳又一跳。在直播间的朋友肯定看这阿旺眼睛都直了。哎呀，啥也不说了啊，吓坏坏的了。刚才吧，就是微信的界面我就动了一下，哎，结果呢就把那一大堆小脑瓜子就整没了。给我发的那些内容，你说这怎么

0: 好了啊，哎，这下一切正常了。说晚上那会儿啊，就临睡的时候啊，这两口子嘛，这老公就突然就问老婆，你说我要是得了绝症，你会不会不要我呀？媳妇当时白了老公一眼，
1: 废话，那当然把你扔了。
0: 当时当老公的是一脸伤心的，为什么呀？结果媳妇说，
1: 因为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给我挣钱买包啊？
0: 此时此刻比得绝症还难受。对不对？说的是包治百病，那咋的？不买包就百病缠身呢？对不对？那咋的？那不买包就病入膏肓啊！哎，话说有一次，一个病人去看大夫。大夫，我最近总是失眠，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我昨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大夫就告诉他，你呀，你睡前你数羊试试。大夫，我数了，那数到一万多只还是睡不着。哎呀，那你数的是绵羊还是山羊啊？不，大夫，这有区别吗？当然有了，绵羊毛多，数起来慢，山羊的毛少又短，数起来快。你数，在后面排队的哥们探过头过来了，兄弟兄弟，别试了啊，你卡里就那点钱，取不出来的，你连个整钱都没有，你余额不足了，不是取款机余额不足了。说这干哈，多伤人呢。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当年的班花他喝醉了，他拉着我的手。
1: 其实上学的时候我暗恋过你。